时间早上八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 91.8 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线车道三台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已经造成车多回堵。在国一往北的 91.8 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在进行处理。在往北的91公里在竹北路段前呢，这边在外线车道都在进行处理事故。而在国道5号的北上 6.3 公里，在内侧路间有汽车零件散落在现场，当你在过了乌涂隧道之后呢，特别留意在内侧路间有汽车零件。在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也在进行相同的作业工程。那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从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台68线东向新竹二到竹科交流道的方向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台65线在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出口的地方也是呈现车多。那稍早呢，在国一北上 87.5 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前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4公里长的车流在消化当中。也再次提醒呢，刚刚提到的国一北上 91.8 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侧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那警消都已经到达现场来处理了，都请大家经过当心。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1: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喽。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0: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1: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0: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2: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0: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1: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2: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来，时间早上的8:06，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

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我持续陪着你喽。好，你在哪里？你伫倒位伫走动？一切皆是安全，爱随时小心，爱做只要。落风呢？目前来看一下吼。好，来再看到的，这是高雄的楠梓区大社旗南路往西，从凤山厝到高速公路下方，整条路都是小石头啊，量很多啊，小石头量很多啊。好，之前在台南仁德哈、中正路的车流大，好、因为这边中正路二段跟德堂路口封闭哈、好，中正路往北的车道，请用路朋友提早改道哈、提早改道哦，好，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那么其他还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啊，就记得哦，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来，今天警察节，我们再来听的这一首歌曲，白冰冰，这首歌叫做《谢谢你们》，好，谢谢警察。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好，来8:12了。好，我们继续关心嘉义市的路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我们的郑介本小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市房上班时间啊，垂杨路、民族路、林盛西路、庄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啊，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驾驶。啊，目前啊，嘉义市也在下雨中。啊，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拜拜。
0: 好，谢谢喽。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收听景广，掌握行车的方向，就爱景广，资讯生活最时尚，有了景广，人生路上一起闯，喜欢景广，音乐经典最难忘，因为景广让我们珍惜时光。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路况就很重要，落后听大家特别特别注意小心哦，开车好特别当心了哦，还在下雨，南部地区。

跟雾山头水库合计第一啊达到 1.2 亿多吨，其次是石门水库的7590万吨，再来是南化的6450万吨，中部的日月潭含雾社德基也都超过了4000万吨，各地水库都有斩获。那么水利署统计，全台主要水库6月4号到13号累计的雨量和降雨量多达200到400多毫米，相当的惊人啊。曾文雾山头跟南化日月潭水库都超过了400毫米。之前呢蓄水率只有个位数的曾文已经回到了两成之后，持续突破了 22%， 继续向三成来迈进。如果嘉义的雾山头水库来看，目前已来到 26.8%。南化水库比较多一些，来到了 63.1%， 鲤鱼潭是 68.5%。 好，那么像是今年初水情一度非常吃紧的新竹地区，新竹宝山宝二目前蓄水率最多100%啊，满库了。好，那么南部的水情有稍微好转，但是还是要注意啊。好，还是要注意，特别特别要小心。好，那么真的是哦，感谢天公伯啊，老天爷的帮忙，好，不无小补，好，不无小补，那么全台的水库合计，十天已经进账了5亿多了哦，相当于 2.5 个石门水库。好，所以呢，南部地区持续的还是会在入库，好，还是会在下了哦，好。真的是希望大家还是要节约用水，还是要节约用水。那么说南部啊，主要水库的平均蓄水率，好，平均蓄水率是 35.98%， 包括了蓝潭、仁义潭、曾文、雾山头、南化、牡丹水库合计有效大概也有6亿多。好，所以持续的还是要继续下了，爱个继续了，因为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代志，好，持续的再下，曾文水库的蓄水率还不够，还要继续再增加，不过也是提醒朋友，还是要节约用水，还是要节约用水哟。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九令的歌《玫瑰少年》。

0: 却唤醒无数的珍惜。
1: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好，8:23了，路况目前在仁德啊，我们说仁德区的中正路车流大啊，那么在中正路二段德堂路口封闭，中正路往北的车道，请用路朋友改道哦，用路朋友改个道哦，拜托拜托哈、啊，特别注意配合远景现场的指挥，因为有好质感的倾斜。好，其他的还有没有任何后续路况呢？随时啊再补充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持续来补充，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好，继续我们地方是要来再看到我们的嘉义部分哦。好，嘉义地区一起稻作进入了收割，好，稻啊被来修行了。但是天公伯啊，吼，在落雨。好，从6月4号，这流封面西南气流的双重和产球每天都落雨，好，那么收割的作业也会停摆。有时候遇到一下阳光出来了哦，露脸了哦，看天吃饭的这个咱的农夫朋友也不敢有一丝的耽搁，赶快下田抢收已成熟的稻谷哦。呵，所以当下哦，会感觉讲抢到挂稻啊的产球是得大奖，赶快处处可见跟时间赛跑的这个忙碌的景象了。后热料不停不停，所以要收割就被迫一直延后啊。看到呢这个结实饱满的稻穗啊，好、啊，大刚拢体型吊大，因为呢这个稻啊，因为风雨安尼拍落来吼、啊，泡伫水内底会发芽，那么你规股的，你规。鬼爷，哎，这个心黑的全部去了了了哦。好，所以有时候趁太阳赶快出来的时候呢，赶快抢先机啊，来收割稻子哈、哦，才能够松了一口气呀、啊。好、哦，因为落后滴滴漏哈，真正当下嘛是无法度的这个代志。好，所以呢，至少有收割。赶快来收割才是比较安心落袋的哦，不然的话又会遇到下雨的话，就真的哈、哦、没法躲了哦，因为雨一直下都不停，好、哦、部分的稻田的积水如果来不及、啊、还排掉，会增加作业的难度哦。好、哦，所以真的是辛苦啦，看天吃饭，我们的农夫朋友哈、哦、真的不容易，好、哦、辛苦了。好，8:26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景广了。继续来听这首新歌，大巴安以为演唱的爱情的陷阱。

好，8:29了。那么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待会8:30五分钟新闻，继续再回到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了。好，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现在已经完成，宣布霍默兹海峡重新开放，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巴基斯坦总理指出，19号将在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将迈向高峰期。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示警，失智并非正常老化，大脑退化跟三高、肥胖等代谢异常息息相关，呼吁民众平时就要控制。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理事长徐荣龙表示，血糖控制不好，脑细胞会跟着缺电，失智风险增加 72%， 肥胖 BMI 越高，腰围越粗，失智风险越高，血压血脂顾不好，等于是让送往大脑的管线提早老化，代谢异常严重影响脑健康，大脑的毒性蛋白在诊断的前十年就已经开始悄悄累积。
3: 所以平常没有好好的控制这些三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三高越来控制的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了以后，你会发现开始健忘啦，记忆力不好啦，生活需要协助啦，不要把他当作是正常的老化，他已经生病了，他已经要开始走入到失智症了。
2: 新光医院健康管理部医疗副主任刘鹏池医师提醒，代谢异常常引发慢

0: 性发炎还有血管硬化，进而导致异常蛋白质堆叠，伤及大脑健康。呼吁民众应该落实饮食与运动，从根本顾好代谢，才能远离失智症风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爱美的民众在网络上寻求瘦身捷径，却变成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就有上班族被瘦身领奖金的话术吸引，不但没有收到产品，信用卡还被盗刷百万元。请听以下的报道。北部一名二十多岁的林姓上班族，去年十月在脸书上点击快速蓝纸的广告后，经由不明商家引导加入 LINE 账号，对方极力推销购买高额减肥产品，并配合试用，如果瘦身达标即可获得丰厚的奖金。林姓女子受到高额奖金诱骗，陆续购买了四次减肥药品，但送来的却是廉价茶包。更恶劣的是，她在网站上填写刷卡资料时，疑似遭到木马程式侧录，导致信用卡连续被盗刷十笔，并损失超过新台币230万元。刑事局侦查员许博彦说：“
2: 第一步，他们会在社群平台投放夸大减肥广告，引导加赖；第二步，以瘦身成功给奖金为诱饵，要求被害人自费下单购买产品；三步，被害人资金用尽或者是警觉异状时，小卖家随即人间蒸发。民众切勿轻信高额奖金、保证瘦身等夸大话术。”
1: 刑事局也提醒，网络上贩卖来源不明的药物，将触犯药事法等法令而面临刑事处分，更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若遇到可疑推销，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切勿因一时贪心或爱美，让财产与健康付之一炬。警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
3: 两厅院夏日爵士即将在8月7号盛大登场，今年除了带来六档大师级精彩节目，更邀请大小朋友自备乐器参加轻松自在场，一同解放爵士灵魂。记者吴依妮报道。
4: 两厅院夏日爵士今年再次邀请到荣获多座格莱美奖的拉丁大师阿图罗·奥法里尔及传奇鼓手彼得·厄斯金重返舞台，此外还有萨克斯风天后雷奇夏·班杰明和爵士歌手尼可·朱莱提斯各自率领四重奏首度登台。另一方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将由台语金曲歌后李竹新与台湾爵士乐好手轮番上阵。两厅院艺术总监邱元说，
5: 24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它不仅在策展上面，不仅在国际大事上面，我觉得也更关照更多全龄的听众朋友。
4: 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特别规划专为6到12岁幼童设计的轻松自在场、参与式音乐会以及多场周边活动，
5: 给孩子们的亲子爵士音乐会叫做节奏千层面，它其实是 Mambo Lasagna， 它是一个拉丁爵士风味的一场音乐会。那我相信这样子的音乐对孩子们，或甚至对于坐不住的大人，我觉得也都非常适合。
4: 今年8月，欢迎大小朋友到国家两厅院一起感受可以轻松摇摆的爵士乐的现场魅力。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0: 端午节去哪里最有气氛啊？
1: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2: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0: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1: 岸边还有欢呼声，美食香，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2: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3: 台南运河百年好河，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来，时间来到再时八点过三十八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94.7，拜一到拜五，再时七点进行到十点。来，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现在是你伫倒位伫走丛，外口依然是个咧落雨的这个情形哦。提醒着咱的好朋友，拜托拜托，请注意注意，随时爱小心爱细节哦。好，落雨呢来看一下。

来，罗宏博士来看到，伫高雄，伫南麻溪，伫大城，伫南投，往西，伫凤山，出到高速公路下面，整个规条路拢是细粒的石头啊，吼、哦，真细真细，天气着你注意，认得吼，伫、哦、中正路车流量大。好，那么现场警力伫中正路二段巷竹塘路口封起来。中正路往北的车道，用路朋友提早改道，提早改道，好、哦，因为遮有路口的耗制感，好倾斜，好出错的这些情形，提醒的朋友爱注意小心，设计的好听啊，拜托拜托。来，一个任何后续的路况，不管现住是你开车。伫高德伫新德吼，一切安全，注意随时小心设置。落风啊，请继续到三工提供补充，感谢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高雄来。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好，来八点过四十七分了哈，你哋都有得走动，一切拢安全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节咯。好，罗凤目前伫仁德区哈，那么仁德中正路车流量真大，伫中正路一段德腾路口封起来，好，中正路往北的车道，请用路朋友提早改道，提早改道。好，那么加有这个。中正路一段和平安路口交通合计哈，初期啊哈，好号志倾斜的情形，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小心闪避了。后续的路况再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来，这是老凤随时到三港提供补充了。好，我们来说，这礼拜五如果是端午节，好，过几天啦，好，好，粽子又出现了。来，讲洗钱的环境是不是我来当吃？好，咱的营养师讲，只要掌握着控制磷，还有限钾、少钠。这三种环节，并且片面的冷饮啦、啊、偷刀啦、啊、全谷类这种等等高磷的食材，一天吃一粒粽微寒。好，那么我来当贵节啦吼。好，端午节又是粽子飘香了。好，那么来得包啊，三十八啦、冷饮啦，吼，未歹吃对不对？但是洗钱的人来讲，当下小贝先跟我们讲起来这种吃矛盾的这个心情啊。好，所以说洗钱的病患不能太过紧张，不要太紧张，也是可以吃到粽。那么粽里面、包的冷饮啊、辣子啦、土豆啦、五谷杂粮米，这都是高磷的食材啊。如果血磷控制不好的，可能皮肤会瘙痒啦、骨骼病变的这种风险。那么那是包香菇、菜脯啦、笋啊啦、蚵仔啦，这都比较有较多这个钾离子，尿出的过量可能血钾会升高哦，引起的心率不整和肌巴无力的这个情形。另外呢，黑米啦、豆油啦、兼冷饮啦，这食材好钠含量都偏高，所以容易造成的嘴大、嘴紧、血压变高。再加上糯米好口感比较黏，调比较重，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啉了过侪水分，好，所以要增加着这个。透析的时候的体重控制的负担呐、啊、哦，来一粒一缸一粒粽是上盖西东，好、哦，因为呢糯米也是高升糖指数，消化速度慢呐、啊，所以因此啊，这个粽应该直接代替着正餐当中的主要食物，不是另外做点心来用哦。哦，那么一缸一粒粽就好啊，可以搭配的。这个烫鸡胸肉啦、拌鸭肉、嫩豆腐啊，这种优质的蛋白质，同时也补充流失的蛋白质啊。哈，粽比较较欠点纤维质，容易造成的便秘，所以你也当配一碗这个烫青菜，增加点膳食纤维的摄取，哦，帮助点胃肠道的叮当，提升点饱足的感觉。那么过节期间，上加容易呢，无注意点药物啦、水分的管理哦，哦，所以。这个水也是要喝，一

嘴一嘴小嘴的啉，好来代替掉一鞋啊啉大量的水。好，那么掌来底来底啊吼，那些啊真澎湃豪华。好，所以呢，要挑选掉掌。也尽量撇开吼颧骨类五个十二位美分，吼对着西游记的人来讲，两人偷刀的这种食材来降低着身体负担，所以伫遮也提醒着咱的朋友，吼一切拢注意注意，小心小心咯。来八点过五十二分了，任何一个接后续的落空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来继续听歌，李茂山的《咪咪古井》，小看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拍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0: 好，8:57了 ，Lady， 都为着操场，一切拢安全。好，随时爱小心细致哦。好，落风啊，继续到三江路。好，来看一下目前高雄南麻溪伫大城基南道往西，对凤山出到高速公路下面几条、整条路拢是石头啊，哦，还不少。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注意小心了哦。好，那么还有其他落风快点，目前伫南麻伫仁德区游玩天气的朋友，好，仁德区中正路车流量拢真大。好，中正路二段和德腾路口封起来，中正路往北的车道，好，用路朋友提早改道，提早改道，好，因为这中正路二段和平安路口因为交通和气这个耗资感倾斜的初期啊，而且情形，好，所以提醒的朋友注意哦，好，改道来行。来，要够看到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吗？不管讲你开车，伫高德伫青德吼，一切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落风啊，请继续到三江提供好情况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2: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3: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9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4.5到14.7公里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在中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二号的东向5公里到10公里刚过大竹到南桃园前，在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66.2公里龙潭路段前中线车道有动物躺平，而在往北5.5公里到3

0: 3公里之间，在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的车道呢有一个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那之前呢，在国一北上91.7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续还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出现，也请大家北上的朋友保持耐心来通行。国道10号呢，发生一起事故，在西向4.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发生了货柜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在国一南下18.8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因为在外线车道有泥巴、泥水之类的东西散落在现场，目前都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从汐止到内湖，车速都是1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警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彦。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9:05呢，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啊。来 ，Lady， 德伟的赵总，一切拢安全，注意随时小心随机。来，罗凤目前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西4.1，我见着点金系统，货柜车、小客车对拢，好占用着外线车道。好，在国十往西4.1，靠近了顶金系统，货柜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车道的一个情形了。好，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哦，随时继续提供。

0: 与我同行练台湾，宝岛风情最正点。
1: 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景广了。来练台湾的单元，我们今天来到台南。

好，朋友有没有在这个台南市的藏经阁二馆、中金阁二馆，还有六甲的落雨松跟盐水的月经港的灯节的场域呢？你有没有看过一群色彩缤纷、造型可爱的纸塑的作品，用纸来塑造的作品？好，这些吸睛又充满了童趣的公仔呀、正是台南市环保局的美学班巧手打造而成的哦。好，那么为了延续资源再生的创作能量，环保局即日起啊，征求适合作为创作素材的大型保丽龙，让这个废弃的材料转化为兼具艺术跟环境教育意义的作品哦。好，那么咱们环保局长许仁泽指出，这次要征求的是保丽龙以建筑装潢工程使用的大块的保丽龙为主，大的保丽龙为主，不是一般家户常见的包装用的保丽龙哦，不是哦。如果有结构完整、表面平整且长宽都达到90公分以上，厚度呢超过了10公分的合适的保丽龙，以方便后续整理跟创作使用啊。好，这是即日起环保局征求适合作为创作素材的大型保丽龙，让这个废弃的材料转化为有艺术环境教育意义的作品，所以要征求大型的保丽龙、保丽龙，这是工程用的大型保丽龙、不是一般家里面常见的小的包装的保丽龙哦。好，若有大的、那么环保局是征求可以把这个保丽龙、做成不同的人物公仔的趣味图形、这件事也是很特别的废物回收再利用咯。好，时间早上的9:09，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继续听，这是邰正宵的999朵玫瑰。

0: 好好听话。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odcast 台语节目帕克讲台语节目的制作人以及主持人摇头大叔。咱所敬重的警察呢，唔敢那是因为伊迄领制服，因为制服的背后呢有一份的坚定，冒一份的温柔。面对着危险，因勇敢向前；面对着民众的不安，因用耐心来安慰，维持着秩序，嘛守护着咱生活中的平安感。在警察节这个特别的日子，咱要献上上深的感谢以及祝福。但愿每一位警察同仁，得勤平安，身心快乐。愿每一份辛苦，拢会让人看见以及肯定。每一处的守护，拢有人会给予珍惜。感谢您用勇敢来守护城市，用温柔来安定人心。帕克讲台语的节目，祝福全国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
1: 听的你是
2: 来时间是在十九点过十五分了哈。好，你在哪里呀、啊？一切拢注意，随时拢爱小心细致。落风啊，继续到三江拢。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讯息。好，国道十号往西 4.9 靠近了顶金系统，两部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的外车道，占用的外车道。在国十往西 4.1 接近了顶金系统，货柜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的外车道的情形。好，那么还没有其他后续任何路况的补充，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0800-000-123啊，好，随时给接老方的补充啊，继续到三江提供给警广喽。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9:21呢，路况在国道10号往西4.9靠近了顶金系统，两部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车道，占用了外车道。好，国十往西4.5顶金这边货柜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车道的情形。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的347到348之间，接近了冈山交流道，大货车在了堆高机的板尾，参照刀啊，无修好势就危险，也无开灯啊。好，车牌是0289的。好，提醒您特别注意，这台大货车在堆高机很危险，没有开灯。好，小心闪避，注意喽！希望你听到警广的呼唤了啊、哦，拜托拜托，小心开车，尤其是落后天呀、啊，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了啊、哦。好，后续的路况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哦。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好，时间早上的9:27了。你伫倒位？外口又还是搁咧落雨啊！哦，真少真少，爱小心，细只的开车，一切拢注意哦。好、哦，来，看到这目前的路况，伫国道十号往西4.9公里，接近点金系统两台小货车、小客车对撞，占用着换线车道的这个事故情形哦。来，国道一号南下347到348之间。最近的工山交流道大货车载着堆高机的尾仔，加亲像一刀啊，同款无修好，实足危险嘛！这台0289的，唔知开到倒位啊？吼，请你有听到警广在台里做提示，足危险，注意随时小心驾驶，尤其这落雨天呀、啊！好，希望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当心喽。好，来，那么再看到的，这是在好。我们说到了仁德区啊，中正路啊，那么目前有远景在这边，好，中正路二段德堂路口封闭啊，中正路往北的车道，用路的朋友请改个道哦，请改个道哦，安全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哦。好，再来看到呢是麻豆分局说，六甲区的台一线跟174线路口发生了大货车的交通事故。台一线南下的车道目前仅开放内侧车道跟左车左转的车道通行。好，故障车辆在拖吊排除当中，行进的时候请特别减速通过。好，请特别减速通过了这个情形好吗？拜托拜托。好、哦，下雨天真少小心落风吼，爱、哦、特别注意，好、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再次的提醒大家，小心小心，细集细集喽。好、哦，那么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出口车多多，好、哦，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好、哦，那么出口呢已稍微疏解了哈，已稍微疏解了。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哈，特别注意了哈。好，那么待会9:30，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喽。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高，台指期夜盘上扬487点，加上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与伊朗的和平协议，激励台股今天走高，早盘上扬1269点，突破45000点关卡，达到45438点。运动是提升国民健康的基础，不过调查发现，扣除学校的体育课，有40%的中小学生每周运动不到2次，而运动的趣味性能有效提升参与率跟持续性。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运动习惯及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体育课，但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学生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到2次的也高达30%。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清云说，
3: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那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活动。
2: 对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球类运动包办偏好项目前3名。而本次调查同时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60%表示有兴趣尝试。金车文教基金会指出，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随着毕业季来临，为了防止求职者误入标榜高薪招募临时工等虚假话术，台东县警察局加强假求职

0: 日防诈骗宣导，提醒求职者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王玉芬报道。
1: 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尝试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话术刊登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求职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于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未察觉异状，亦只是交出个资以及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的个人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湾警察局特别呼吁，应征工作时务将提款卡、金融卡以及密码提供给他人，以免掉入假求职的陷阱。
2: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
1: 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第六届嘉义县青年创新创意影展真见起跑，透过手机或相机记录百工百业职人精神与地方创业故事，即日起真见至9月30号止。记者周又谦报道。
3: 这次规划嘉义职人首座体验环节，邀请嘉义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业胶纸陶保存者谢东哲大师亲临现场，与翁章良县长及历届得奖导演交流互动。不仅承载嘉义深厚的传统工艺文化，也因为作品与职人精神深具影像魅力。策展人洪马克导演说，
4: 不仅嘉义的乡亲可以看到我们嘉义县这些劳动者的故事，然后嘉义县这些艺文产业的蓬勃，我们也让这些创作者的交流更具有国际视野。那我们期待未来嘉义县可以变成一个纪录片之都，然后嘉义县的每个乡镇都有人可以用影像说故事，每个职人的故事都有机会被拍成影片。
3: 劳工暨青年发展处表示，透过精湛工艺展现了嘉义职人的文化底蕴，也呼应本届影展聚焦地方人物与产业故事的传承精神，号召青年创作者走入嘉义，拍下最真实动人的职人身影。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平安交通看家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甲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来，时间来到早时九点过三十七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Q4.7 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么闲聊时间优先空中继续来陪伴。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70上五甲交流道，修理车、大货车有事故，有事故的情形。好，国道一号北上364.4，在第二跟第三车道中间有三角锥掉落了，有三角锥的掉落。来，其他的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提醒呢？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级三百六空七修到三港提供。

来，时间再是九点过四十二分了哈。好，路况呢？来，这是地国道一号北上372点八，中山四路入口起来，货柜车、小客车对拢，占用着来中山车道哦。提醒的朋友，你注意一下。来，国道一号北上370国家交流道修理车、大货车的事故状况。好，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64.4第二跟第三车道中间有三角锥掉落。好，有三角锥的掉落，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哈、哦，特别特别注意小心啊，好吗？来，那么还有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随时啊，会记接落风的补充，到三天提供给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埔门仁爱之家的总务林佩全。近年来天气愈发炎热，当大家躲在冷气房里躲避高温办公时，我们的警察同仁顶着烈日在柏油路上指挥交通巡逻签到，制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为了维护城市的日常运作。然而身体的疲惫挡不住你们守护治安的决心，面对近年来的毒品泛滥与新兴毒品的威胁，你们更要深入黑暗的角落与校园，冒着生命危险与毒贩周旋，斩断毒品对下一代的伤害。在如此高温的环境下，还要面对高压高风险的弃毒工作，你们的付出超越了职业的奉献。谢谢你们在烈日下挥汗，在黑暗中执法，因为有你们，这个社会才能保有一片净土。警察同仁，谢谢你们，辛苦了。
1: 好，时间早上的9:45了，Lady 德伟的早上一起安全，拢注意小心，谢谢喽。

好，我们来到了，这是在好咱们的故宫南院，好要来迎接一场夏宴的这个视觉震撼了吗？故宫南院在6月26号到8月30号展开两个多月的夏日水舞的展演，今年以文化转移的精神，将故宫经典的院藏文物化为璀璨的光影符号，在仲夏夜里掀起一场水跟光的梦幻交织啊。那么这次的展演打破了传统单一水平面的设计限制，特别采取了弧圆共构的全景布局，透过多层次的水柱编排跟立体的交错设计，好让水花随着音乐节奏的舞动呈现出有节奏感的美学哦。好，那么不止水舞，建场更结合了水幕的投影、高科技的雷射跟音乐的叙事，让院内展出珍贵的器材、书法、织品、文物等元素巧妙转化为动态特效影像，投影在水幕上，好让人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底蕴，打造绝无仅有的视觉听觉的感官呐。好，那么在8月15号到23号期间，主办单位也推出了加码的情人节限定版的展演，结合了爱心等情人节符号的元素啊，透过了水幕投影的特效跟雷射动画这样的一个流光光影的画面啊，哎，有不同的这个感觉，塑造了情人节的气氛的氛围。好，那么水舞展演呢，位于至善湖，周边有壮丽的建筑景观，因为临水广场的腹地较为宽广平坦，好，是主要的观赏区。好，那么延伸到两侧的环湖步道，让游客可以用各种角度来欣赏水舞跟故宫南院的建筑哦。好，水舞展演时间是下午的4:30到9:30，详情请上故宫南院的网站做查询哦。好，提供给朋友喽。

好，来9:55了吼，你伫倒位底走总，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驾驶咯。好，路况呢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13，好，随时来提醒了。好，目前在看到的台一线南下298.89。六甲路段外车道有事故，哦，有事故的情形，提醒朋友小心了。好，来，最后来听吴宗宪翻唱的《城市英雄》，待会10点过后，哦，我们继续空中见了，哦，待会见。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8.8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在现场，现在从五堵到圆山车速都是非常缓慢，大概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那预计呢，这个处理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哈，所以说来得及的话呢，先提醒大家来改道行驶了。好，那在国道2号的东向5公里到10公里，在过了大竹到南桃园路段前，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道3号北上5.5到3公里，从7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在北上104到100公里，加东到新竹系统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298.9公里，六甲路段外侧有事故发生。台66线西向20.6公里，内侧车道有纸箱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台15线南下19.5公里，靠近下福路段前，外侧有砂石车抛锚故障停放。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在前。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时间早上的10:06，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畅游世界的节目现场。好，10点开始陪着你到中午的12:30了。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儿呢？好，马西哥的落雨，电话号的早上的朋友一切都安全，注意小心这一集呀。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4.6，顶京系统中线车道有三角锥。好，有三角锥。台一线南下298.89，这边六甲路段的外车道，好，也是事故哦。好，马西苏狗迪家天气的咱的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爱细致呀。来，落后呢，也可以接到三天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0800-000123，落后随时到三天提供补充，尽管喽。好，我们就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这是林宥嘉、动力火车、周蕙、文慧、如李友廷等人演唱的《城里的月光》。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唯一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好，10:13了。好，罗凤目前看见在国道一号北上364.6，点金系统中山车道，好有三角锥，好有三角锥在这个地方。来，还有在台一线南下298.89公里。那个路段，我所车道也够有事故吼，也够有事故的情形。来过一北上370上国家交流道修理车大货车的事故，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那么还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提醒呢？0800-000-123。0800-000-123，好，路况呢会继续到三天提供补充，尽管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来听萧煌奇、林奕硕，好且继续心头湾。

事要来讲咱台湾，足侪老的人头歌，还有北管南管。迄有人看袂顺眼，听了会烦；，搁有人敲电话去环保局叫伊着爱管。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五日节，端午节又到了。端午节，嘉义渔人码头有划龙舟，欢迎大家来嘉义过端午节。东石有考科，渔人码头及夕阳，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海味的端午节，等你哦。

好，时间早上的10:20了哈，你哋都有得早种啊，一切拢注意小心了。来，一个地国的一盒班上364.6点金系统中线车道，好，有三角锥，有三角锥。好，那么再看到的，这是在台一线南下298.89公里六甲路段的外车道的事故，也派员在处理当中。好，那么也提醒朋友小心了。来，再看到的是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70上了五甲交流道修理车大货车的事故状况，麻烦朋友都请小心啊。来，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呢？0800000123。好，路况就记得再告诉警管。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然后天开车，好，下一天开车，你呢一定要更加留意小心，好吗？好，这个下雨天真的是大家都要注意哦。好，来，继续我们来听的这一首歌。哎，这是江辉所演唱的《电车内面》。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来10:27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0.3，靠近了冈山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车道的一个情形。台一线南下的298.89，好，六甲路段的外车道，这里也是事故哦，也是

事故了，好多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64.6 顶进系统中线车道有三角锥，好麻烦朋友都请特别注意当心咯。在高雄的澄清路包阳街这边小货车机车的事故，还有在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的422里港往九如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坏掉，车流量大，车流量大。在看到国道一号北上之前370上五甲交流道修理车道啊，大货车的事故状况，好也麻烦朋友注意。还有在国道一号之前北上 364.4 第二跟第三车道中间的掉落三角锥，麻烦朋友都注意小心。后续任何还有路况吗？就再告诉警广。来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及三，那么随时记得路况啊，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待会10:30五分钟新闻之后，再回到咱们的节目现场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杜绝不孝厂商拿低价橄榄破油冒充高级橄榄油，食药署预告修法，民事需依照制程与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掺味假冒者最重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重罚8000万。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日前爆出有不孝厂商标榜卖的是橄榄油，结果其实是进口低价橄榄破油来混充。食药署食品组组长徐朝凯表示，所以食药署已经预告修法，加强把关这个橄榄油的品名标示。橄榄破油不得标示为橄榄油，字体大小也有规定。
3: 市售包装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应依制程及品质指标，以游离酸度及 Delta KG 标示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精制橄榄破油或橄榄破油。第二，精制橄榄破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字体大小应一致，且不得仅标示为橄榄油。
2: 修法预告期60天，至今年的7月1号为止。未来公告之后，如果没有依规定标示，依食安法可以处3万到300万元以下罚锾；标示不实，则可以处4万以上400万以下罚锾。如果出现掺味或假冒的情形，最重关7年，重罚8000万。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一名桃园妇人误信网络投资日本不动产高获利的话术，准备汇款1000万日币到对方提供的账户，所幸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警方到场拆穿骗局，这才及时阻诈，令当事人万分感谢。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中坜警分局中坜所获报，妇人到该银行办理1000万日币汇款，疑似遭诈，立刻出动2名员警前往处理。到场了解发现，45岁萧姓妇人日前透过网络接触日本不动产投资广告，宣称高获利，引导加入 LINE 联系，甚至举办线上视讯说明会，让当事人信以为真，到银行办理上千万元日币汇款。警方当下研判就是投资诈骗，告知诈团常以海外投资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注资或汇款到境外账户，几经分析劝说，最终令妇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避免约220万元台币的可能损失。
5: 你没看过他本人，你没去过日本，
6: 哎，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本人亲自过去看一下比较好。对，我们是觉得不太安全啊，你可能要想想看。
4: 桃园市警局中坜分局表示，网络投资广告真假难辨，呼吁民众对标榜高获利、低风险的海外投资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若有相关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红道老人基金会发现，许多长者居住的老屋没有进行安全维护检查，常见电线破损老旧，一旦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记者黄俊伟报道。
7: 80岁中低收独居阿勇阿公，平时由红道志工定期关怀访视送物资，志工眼尖发现老厝里的电线插座相当老旧，立刻安排居家用电安全检测。原先阿公还笑着说，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没想到插座检测仪一接上，灯号马上变成危险的红灯，甚至老旧插座检测时还发出滋滋的异常声响。红道彰化服务处周宇杰处长说，
8: 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在每5个人当中就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此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服务处，我们在地关怀了1050位的长辈，我们提供了就是像是居家关怀、居家的服务或是一些居家修缮的一些服务。
7: 志工联络水电师傅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测，发现这栋60年的三合院老厝多条电线被老鼠咬得坑坑巴巴，并协助完成更新电线工程，阿勇阿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锋面仍然在台湾的北方海面，那台湾受到锋面南方的西南风影响，各地的天气都还是不稳定， 目前在中南部地区仍持续的有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所以整天都是会这种有下雨的天气。那建议整天除了西半部跟宜兰容易有阵雨或雷雨以外，花东地区也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北部宜兰的话，可能就是要等到午后才也还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那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所以山区的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是在27到19度左右，花东是29到31度。入夜到明天清晨的温度，清晨大概都是24到26度左右，感受上稍微比较凉一些些。西南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今天桃园到台中，还有兰屿绿岛、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

好，10:38，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畅游世界，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优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0.3靠近了冈山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车道。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0.3，嘉义这边好，一营车小客车的追撞的事故，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会给你落空的补充，继续提供咯。

亲爱的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0: 好，10:46了。路况目前在台82线往东31到31.4之间，中和交流道路段路间有施工，落后天，哎，经过你注意哦，小心塞机之类哦。好，国道1号南下的260.5民雄路段呐、有民众反映路间有事故在处理，视线不好，还是要请小心，还是要请小心。国道1号北南下的260.3嘉义这边，一引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车道，好，提醒朋友都请注意哦。来，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呢，再麻烦告诉警广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以及3-0800-000123，路况继续的提供咯。好，来听李心洁的歌声《盛开》。
1: Life is not about rewards and punishment. It shouldn't be. Right? Life is about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景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好，10:54了哦。路况目前台82往东31到31.4之间，中和交流道路段路间有施工，雨天视线不好，请驾驶朋友小心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0.5明雄路段，听众说路间有事故在处理。好，雨天也是视线不好，要请特别注意啊。好，那么在看到任何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咯。好，来听戴佩妮的歌《下注》。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212到213公里，靠近雾峰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现场呢还有车子压到爆胎。台74线西向往彰化五权西路刚上来，路间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另外在台74东向6公里南屯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4线东向的6公里南屯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另外在台68线西向18.7竹东前路段车道上面有铁条掉落。国道一号南下260.5在民雄路段路间有事故在处理，现场正在下雨，雨势比较大，要请您行车注意安全。国道二号西向18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了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5.5到3公里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国三北上104到100公里加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线车道也在施工。日后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警谷的听众朋友，各位警察同仁，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到来，我要特别感谢全体同仁，长期以来不分昼夜，默默坚守岗位，不论是治安维护、交通疏导，还是第一线的为民服务，大家都用专业和汗水展现了人民保姆无私奉献的精神。正因为有各位的无惧付出，市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得以稳定发展。面对未来的挑战，期许全体同仁秉持持续、廉洁、专业、效率与同理心，精进执法效能，落实团队合作，并以科技侦防结合人本关怀，全力营造更安全、更宜居的城市环境。也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重视身心健康，兼顾家庭生活，并以最佳状态迎接各项挑战。在此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工作顺利，平安健康，阖家幸福。谢谢大家。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Keyin 即时路况 Keyin 实用资讯 Keyin 有趣的话题 Key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Key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06喽。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和南迪基嘞要讲早安跟午安中间，那就来一声早午安吧。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那也会从11点开始一路陪伴大家到下午3点。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今天全台各地哦都容易有短时强降雨，特别是彰化以南还有南投地区，所以在节目一开始特别来给您提醒一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路面又湿滑，行车风险都会相对提高，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专心哦，掌握前方的路况，还有要打开你的大灯，提高你车辆的辨识度，以及很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安全距离，保留足够的刹车空间，而且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天雨路滑一定要小心再小心。那出发之前也务必确认一下轮胎的状况，还有雨刷

它的功能是不是有正常哦。气象署稍早的时候又针对了嘉义县还有台南市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所以真的要请大家雨天出门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还有如果说呵不塞衣呢去压到雨，请记得进到室内的时候赶快把自己擦干，以免吹到了空调不小心就感冒咯。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请注意哦，在国一南下的 260.5 公里民雄路段，先前因为有发生了一引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现在呢，事故车辆是已经在路间做后续的处理，没有影响到通行，但是因为这个路段目前雨下得很大，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务必小心。国一南下 260.5 公里在民雄路段，在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那因为雨天会影响到行车视线，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哦。以及台82线东上在31到 31.4 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路段，有听众朋友反映刚上了交流道，好，你就会发现呢，路间有施工在进行，而且因为一样是雨势很大的关系，所以会影响到行车视线，也是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台82线东向在31到 31.4 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路段路间有施工哦，而且因为下雨天行车视线不好，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那另外呢，也有排除的好消息，这是国一北上 350.3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好，在稍早之前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以及台一线南下 298.8 公里在六甲路段外侧车道的事故都已经有处理完毕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包括国一北上 350.3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有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以及台一线南下 298.8 公里在六甲路段外侧车道的事故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那另外呢，是在车多路段，好，请大家小心，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到瑞隆路目前车行速度是不到60公里的，而且雨下得很大。对，我今天呢，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都一定要请你们要小心，因为在雨天行车真的都要比平常要更注意哦。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到瑞隆路车行速度目前是不到60公里的哦，还有国一北上方向从高科到鹿竹以及大湾到永康，国一北上高科到鹿竹还有大湾到永康受到大雨的影响，那这几个路段平均车速也是低于55公里的，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也是比较多的，时速不超过40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哦。虽然天气不好，到处都在下雨，但还是希望我们一起的时间都对你来说可以是好日子哦。

这一首歌曲是棉花糖带来的好日子。好，这边呢又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北上在 364.6 公里顶金系统路段中间车道先前掉落的三角锥，还有国一南下在 260.3 公里，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在嘉义交流道之前发生的一影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有在国三北上 388.7 公里斜张桥路段在中间车道掉落的这个障碍物，哦，好，掉落的呢是栅栏的栏杆哦。那目前这些障碍物还有事故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咯。不过障碍物跟事故是排除了，但是下雨还在继续当中，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这一首歌曲是陶喆带来的《找自己》，但是我们不能跟陶喆一样哦，哗啦啦啦的去淋雨。出门的时候请记得要带雨具，而且淋到雨就要赶快擦干。那接下来要请大家注意到的有施工的路段，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

高科交流道前。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还有国三378公里，好，这在北上方向哦，中寮隧道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外侧车道都是封闭的，以及台82线东上31到31.4公里之间中和交流道路段路间也是有施工哦。因为下雨天很容易影响到行车视线，所以经过了施工地点，请一定要适当的放慢你的车行速度，还有听到了我的提醒，我们就提前变换车道，那切换之前记得要打方向灯确认好车况再开过去哦。另外是在国一南下349公里，出了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型塑胶带掉落，还有国三南下248公里，在竹山路段有发生了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事故车辆停放在路间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二十线173.6公里处昨天发生大型重机自摔意外，其实摔落到陡峭的旧天龙步道附近的边坡，所幸台东警消合力将骑士救起送医，没有大碍。记者王凤
2: 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二十线173.6公里发生大型重型机车自摔事故，骑士摔落路旁边坡，急需救援。力道派出所接获报案之后，所长胡松俊人以及原警黄燕如立即赶赴现场，并同步通知消防救难人员到场协助。经了解，陈姓男子行经事故地点不明原因自摔，人滑落约20到30公尺深的路旁边坡。由于事故地点地势陡峭，增加了救援的难度。
3: 现在要下去营救受困人员，这是以前旧的天龙步道，我们现在是台二十线下切，这地势很陡，我看到驾驶人的安全帽了，人员在下面。你现在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了，或是非常痛？肚子哈，招待一下哈，动954搜救人员接触受困者。
2: 关山警分局呼吁，南横公路沿线山区道路蜿蜒曲折，用路人行驶时应遵守速限规定，随时注意路况以及天候变化，并保持充足的体力以及精神状况。大型重型机车骑士更应穿戴完整防护装备，避免疲劳驾驶以及超速行驶，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花莲一名57岁的王姓男子，大热天从花莲县新城乡要步行到光复乡工作，走了快40公里，体力不支，到凤林警分局请求原警帮忙叫计程车，没想到警方查验身份发现他竟然是一名酒驾通缉犯，直接将他依法解送归案。
4: 他说他要叫计程车，因为案件没有到呢，我们要载你去法院，就是法官在找你啦。
1: 酒驾通缉犯自投罗网，向警方求援，直接被送上警车，送往地检署归案。这名57岁的王姓男子表示，自己好不容易在光复找到工作，于是从新城乡走路南下，走了快10小时，将近40公里远，实在走不动了，在凤林警分局前遇到原警上前关切，当下请求帮忙叫车。不过原警纳闷，怎么会有人顶着大热天跨越多个乡镇南下工作，查验他的身份，发现王姓男子竟然是酒驾通缉犯，依法将他上铐逮捕，接送归案。凤林警分局瑞穗派出所所长潘冠宇说，
5: 发现一名男子于分局前徘徊且神情异常，遂主动上前关心并查证身份。经查，该男子为花莲地方法院发布之公共危险案件通缉犯，警方当场依法逮捕，并依规定接送花莲地方法院归案。
1: 凤林警分局呼吁，涉及司法案件应主动面对并配合法律程序，切勿心存侥幸逃避责任，衍生更多罪责。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物价飞涨，弱势家庭过节大不易，宜兰家扶中心温妈妈义工队30多名志工

0: 包了1700颗的爱心肉粽，要送给福州家庭，用手做的温度陪伴他们温馨过端午。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家福中心的这项端午送温情活动是民国87年由温妈妈义工队发起，到现在已经走过28个年头。虽然志工们平均年龄渐长，而且曾经在疫情期间一度改送冷冻肉粽，但为了让弱势家庭重温节庆温暖，吃到刚出炉的美味，元老级志工妈妈们今年仍然坚持亲手将累积多年的手艺和爱心包进粽子里，让家福中心主任陈习平非常的感动。
2: 透过这样的一个亲手包肉粽的方式，让我们的服务家庭能够感受到社会最真挚最直接的关怀。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几年那个物价飞涨，我们相信我们很多的弱势家庭
1: 将举办60周年路跑活动，陈主任邀请大家踊跃报名，共同响应公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4到28度。中部23到28度，南部25到29度，东部24到29度，外岛的澎湖25到29度，金门25到28度，马祖24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五日节，端午节又到了。端午节，嘉义渔人码头有划龙舟，欢迎大家来嘉义过端午节。东石有考科、渔人码头及夕阳，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海味的端午节，等你哦。
5: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6: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5: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6: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5: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6: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5: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6: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7: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最近最夯的话题是什么呢？对，就是高龄驾驶换照。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营监理站第二股的黄立敏股长，要来告诉大家有什么要注意的资讯哦。股长好。
2: 哦，那各位听众哦，在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那很高兴哦，今天来跟大家就是分享我们那个高龄驾驶的换照，从原本的75岁已经下修到70岁了哈。是我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高龄换照，就是说需要去注意的事项啊。因为我们以前是75岁换驾照，那从5月31号之后，我们针对70岁到73岁的哦，那我们就是按生日来做计发。然后呢，我们的一个70岁到73岁。他的一个可能就换照的条件跟75岁其实有一点些许的差别了哦。那我们70岁到73岁的长者，我们接到我们的监理所的一个通知单后哦，必须要参加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加上危急眼感知的体验，还有体格检查哦，那就可以换到我们的一个驾照。那荷花的驾照是70岁可以到用到75岁。
1: 哦，
2: 那贴心的提醒各位我们的一个线上的听众朋友哦。我们现在是采分批的通知，那有2年的缓冲期。那假设说，年龄未到啊，或是没有收到通知单，哦，那不用担心啦，哦，我们陆续哦，我们就是会依照我们的一个按月份来计发。但对我们75岁的长者哈，那现在的制度就是，以前我们就是做体格检查，还有认知功能测验。那从我们的今年的5月31号开始。要再加大一个，就是我们一样要上我们的2个小时的安全课教育课程哦，才可以合法驾照到78岁。
1: 因为有听众朋友真的都会很紧张说，哎，70岁接下来就要换发这个驾照，所以就会想说，哎，什么时候是要收到通知单再去办理，这样对吗？
2: 对，一般我们是针对然后就是当月份的，比如说我是45年是6月7月。那我是44年是哈6月7月，那反而是假设说我是45年是1月到5月，反而我们就是会晚一点再通知
1: 哦，
2: 因为我们的一个监理机关人力有限，然后我们你看全国，大概有128万的我们高龄需要去换驾照，所以我们就是采分批的方式来做一个分流
1: 哦，
2: 那我们有可能上课更好的品质，那大家也可以就是说你安心的驾车这样子。
1: 哦，如果说是75岁以上的长辈，那曾经有过违规肇事的记录的话，那这个是会有影响的吗？
2: 对对，我们假设说，我可能长辈有违规肇事的记录，那未来还要去自备到驾训班，那完成我们的实地训练，好，然后才可以核发3年的一个校期的一个驾照。这个部分也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的。
1: 那如果说是无照驾驶的话。
2: 无照驾驶哈，现在真的罚得非常非常的重哈。那简单可能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哈，因为我们这个政策是从1月31号开始实施，然后，那像我那一天上那个成人班的无照驾驶哈，真的我发觉到就是一般都是那个阿公阿嬷哈，他们可能就是从年轻的时候，那就没有考驾照。那我会建议我们各位就是说，假设阿公阿嬷可能年纪也大了。那要考这个题库，觉得对他们来讲是真的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哈。那我也建议我们各位就是听众朋友哈，假设说刚好我们现在在听警广的一个好朋友哈，那可以建议就是我们可以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因为微型电动二轮车现在的话就是只要满14岁，然后我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而且我有挂牌的话，那是不需要驾照的。这个部分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哦。
1: 股长这个分享真的是很实用哎，因为确实在，因为像我们那个村庄里面就有蛮多的阿公阿嬷，可能真的像股长提到的，没有什么概念，就想说应该不要紧吧，不驾照跟我关系。但这个，
2: 那接下来我再跟我们各位听众哦。就是讲一下我们现在无照驾驶哦，他第一次哈，假设说我们是骑摩托车，那第一次就罚到18000了哦。
1: 哇，
2: 那不是只有我们的一个可能就是驾驶人罚，我车主也要连带去受处分。那在小型车的

0: 部分，哦，那这个更高了哦。我的驾驶人部分就是36,000，那车主的部分也要罚36,000。
1: 嗯，
0: 那大型车呢，就是4万到8万。哦，那除了这个就是罚钱之外，他的一个驾照还要吊扣1到2年。那或许你会问我说，哎，那我就没有驾照啊，怎么吊扣？就变成禁考哦。
1: 嗯。
0: 所以假设说，我们可能年轻的一个同学哦，有在线上的，因为我们现在是18岁可以考驾照，那禁考之后变成19岁，那假设说我可能又有可能骑摩托车的需求，变成恶性循环哦，你再度去违规，可能被无照驾驶哦，那变成就禁考的一个年限可能会拉长。那除了这个之外，他当场就跟你扣车了哦，而且就是当场保管我们的车辆跟扣缴牌照。那牌照的部分还要再次执行3个月的吊扣的处分，
1: 哇，
0: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跟我们听众做个分享的哦，不是说我罚钱罚一罚就算了哦。
1: 嗯，
0: 那接下来还要我们参加我们的道安讲习，那我们道安讲习就是说，不是单纯说，我就是来上课，这道安讲习是目前是有收费的哦，而且一个小时还要缴200块。
1: 哦，
0: 所以这个也顺便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哈。
1: 嗯，
0: 那呢，假设我今天是酒驾、毒驾，被吊扣了或吊销的驾照期间，这辆驾车除原有的罚款之外，我们的机车还小型车还要再加罚12,000，那我们大型车还要加罚4万，哦，加罚4万。
1: 哦，
0: 那我发觉到很多我们的一个听众朋友啦，哈，他对于无照的认知就是说我单纯的可能去。哦，骑摩托车无照驾驶，或是单纯的可能我去开车哈，那没有驾照，其实不是哦，其实我们无照驾驶里面哈，还是有一些细分啊，比如说我今天可能持我们的机车去驾驶小型车，或是持大货去驾驶大客或是连接车，或是持大客驾驶职业连接车，驾驶连接车，或是持机车或是小型车驾驶大型车辆哦，
1: 嗯，
0: 或是我的驾照已经吊销注销。哦，仍然去开车哈，或是骑摩托车，或是我的驾照吊扣期间能驾车，或是使用伪照、变照或是蒙你的驾照，这些以上的行为，通通是属于无照驾驶。
1: 哦
0: 哦，所以不是我们认定的说，我今天没有驾照，哦，然后去骑摩托车或是开车哈，
1: 嗯，
0: 这个观念也顺便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分享。
1: 对，
0: 那再来的话，我们在驾照吊扣期间当中，然后这个部分可能提醒各位哈。因为驾照吊扣期间本来就是不能去驾车，那我们一般假设说你有正常来考驾照的话，我们一般的用路人大概都是有2种驾照。那两种驾照呢，我即使拥有大型重型机车哦，这个也叫机车驾照，那我拥有职业连接车的驾照，这个就也叫汽车驾照哦，不是说那我今天我可能我有那个什么大车哦，然后我大车被吊销了，我来驾驶普通小型车可不可以？
1: 不行哦，
0: 毕竟我的一个大车已经驾照已经吊销了，就全部的车类，反正4轮哦，只要是汽车的部分，我就是不能驾驶。
1: 嗯，
0: 那再来的话，我的驾照吊扣期间，假设我今天是摩托车驾照吊扣，那我有另外一种其他种类的车辆哦，摩托车驾照吊扣我就只能开车哦，那呢我的汽车驾照吊扣我就只能骑摩托车。那假设我在吊扣期间当中，再度去被警察当场拦截到的话，我的驾照就吊销了。
1: 哇，
0: 那吊扣跟吊销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1: 嗯，
0: 吊扣期满之后我可以继续使用，可是当我的驾照吊销之后，未来吊销期满之后还要重新考照。
1: 哦，
0: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我们各位听众做个分享的哦。
1: 嗯嗯嗯，
0: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观念哦，因为我们有些听众会觉得说，我吊销大车哦，那我可以来驾驶小车，不行哦，只要汽车驾照吊销我就只能骑摩托车了。
1: 是，而且股长的分享其实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千千万万我们在道路上行车就是不能够心存侥幸。
0: 对，没有错，没有错。嗯，好，那再继续跟大家我们听众分享哦。那假设10年内累犯到第二次的时候，哇，这个累积的罚款是再加上去哦。
1: 嗯，
0: 加上去，那第机车的时候第二次来到36,000了哈。
1: 哦，
0: 那呢我们小型车来到6万。哦，那你自己想看看哦，这个是只有针对驾驶者哦，假设你再加上车主的话，等于一张罚单是要罚72,000。那小型车的话变成要12万，驾驶人跟我们的车主各罚6万，就到12万了。
1: 哇，

0: 大型车是八万，驾驶人跟我们的车主各罚八万。那再来第二次的时候，哦，我们这个吊扣牌照的处分，哦，有在提升了哦，本来是三个月，变成吊扣六个月了哈、哦
1: 嗯嗯。
0: 这些无照驾驶真的是罚得非常重哈、哦
1: 嗯。
0: 再来还要上课，还要上课哈、哦。那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听众做个分享的哈、哦，这个现在无照驾驶真的是罚则哦非常的重，非常的重哈。嗯哦，
1: 而且也是为了大家的行车安全吧，所以就是现在连车主都是有相对的责任的，
0: 对，有相对的一个可能连带的一个处罚、哦、
1: 嗯，
0: 再来我们到第三次的时候，哇，那就是变成机车跟小型车是各罚哦，再加罚前次的金额再加12000，所以等于第三次的时候来到多少了，来考考主持人，
1: 36000加12000，48000，
0: 对哦，真聪明。那小型车嘞？
1: 小型车的话，等一下我算一下哦，
0: 六万加，
1: 诶，
0: 12000，12000
1: 七六万，72000。
0: 哎，那大型车嘞？
1: 我好紧张哦，
0: 八万加24000，
1: 八万加24000是104000嘛？
0: 嗯，对对对，没有
1: 鼓掌。我数学很差，有时候我吓一跳，好紧张哦。
0: 没关系，没关系。
1: 但是这个罚款要算清楚，
0: 对，要算清楚。
1: 嗯，
0: 那当第三次的时候，牌哎，不是只有吊扣六个月哦，
1: 嗯，
0: 变成一年了哦。那我想问你哦，你觉得、嗯、吊扣牌比较严重，还是今天我无照驾驶？你觉得哪一个就是无照驾驶会比较没有弹性，还是牌吊扣会我们整个在道路上行驶会比较没有弹性的运用、
1: 嗯、
0: 你感觉的，你自己觉得？
1: 我感觉两个其实都是会影响蛮多的。
0: 那哪一个会比较重？
1: 应该是吊扣牌照吗？因为车子根本不能上路。
0: 对，不能上路哦、嗯、因为我今天我的牌、嗯、你完全没有牌，然后你可能骑出去，我那个目标太明显了、嗯哦，就是警察看到绝对会把你拦下来。
1: 嗯，
0: 哦，那无照驾驶的话、嗯，我不是说鼓励大家去偷骑啦，哈、哦，至少不会被举发无照驾驶，哈、嗯哦。所以我觉得是说，其实牌吊扣其实蛮严重的，蛮严重的。
1: 对。
0: 那、啊、不管是没有驾照或是没有牌，哈、哦，其实两个都是算很严重的，
1: 哈、嗯
0: 哦。那也提醒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哦，那我们还是要遵守我们的法规，哈、哦。好，接下来的话哈、哦，再跟大家分享了，哈、哦。
1: 是。
0: 我们的一个违规哈、哦，
1: 对，是回训制度吗？
0: 对，回训制度 哦，所以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大家也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哈、哦，因为我们现在有针对一些违规的一个可能就是矫正防治班，针对呢我们可能就是说不良的驾驶习惯呢、啊、哈、嗯哦，我们有开了个矫正防治班哈、哦，那针对就是我们特定的高风险的违规啊哈、哦，有重复违规的驾驶人，我把它纳入就是奖励的对象哈。哦，那我们现在的话哈，针对了哈，就是我们的一个一般的驾驶人，一年内只要三次
1: 哈、哦。
0: 那我们一般的营业大型车的职业驾驶人，一年内两次就要来上课了哈、哦。那呢，我们纳入的一个三大核心的违规的一个太阳啊哈，跟大家做个分享哈、哦。
1: 嗯，
0: 第一个就是闯红灯
1: 哦，
0: 就是我行经有那个灯光号志的一个交叉路口，我去闯红灯的。再来的话，第二个违规行为是针对没有号志化的路口，那未依规定的路权来行驶啊、哦。比如说，我行经没有号志化的路口，那我的支线道会礼让干线道哦，就是优先通行。再来的话呢，我们的少线车道未礼让多线车道先行。还有呢，我们那个车道数相同的话，左方车未依规定礼让右方车先行。
1: 哦，这些好像也都是在节目中就是很重点宣导的
0: 事
1: 项。
0: 重点宣导、嗯、那再来的话就是针对我们的一个特定高风险的处所未依规定减速慢行，然后针对我们就是道交条例的一个44条第一项，然后那第44条第一项其实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我们比较细微的部分，然后那我大概可能跟大家做分享、嗯、比如说我们行经铁路平交道，那我未减速哈，那就是时速未降到15公里以下，或是说我行经未设号志的行人穿越道，哦，那我未减速慢行。还有呢，我们不管开车、骑车，那我们通过弯道、坡路、狭路、狭桥、隧道的一个标志路段，或是施工的一个路段，哦，我未减速慢行。还有呢，我们行经设有学校、医院的标志的路段，哦，未依规定来减速。

0: 有注重我们行经在雨雾、视线不佳，或是道路临时出现障碍时，我们会减速慢行。还有呢，我们行经积水、泥泞的路面不减速慢行，导致污湿他人身体或是衣物，以上的一个违规太阳的驾驶行为，我们一般驾驶人只要一年内发生三次，营业大型车的驾驶人内一年内发生两次，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矫正防治班的一个锁定的对象，要来上课，这部分可能提醒我们一般的用路人要特别小心注意的。
1: 是，而且像今天股长有特别提醒大家的，还有一个重点中的重点，像最近你们都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的忙碌。
0: 对对，没有错。
1: 好，要来提醒大家，
0: 几乎对对，就是要因为我们高龄换照实施的再加上我们本身还有一些道安讲习，还有一些矫正班，还有一些其他业务所以就是说也提醒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假设说真的有任何的一个相关高龄换照或是有一些建议那也其实可以就是打电话进来，我们承办人都很热心跟听众做个一个服务啦那现在我们可能在剩下几分钟的时间那可能再跟大家分享因为现在我们台湾就是网络诈骗其实还蛮多的
1: 对对对
0: 对，那之前就是有民众那就是有接到相关的一个连结，还有就是一些讯息，然后追到 LINE 说我的名下有两件违规、三件违规那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监理服务网这监理服务网真的是我们一个行动监理站你只要上那个监理服务网，它在有一个界面叫交通违规，输入身份证号码、出生年月日、验证码，其实你可以去查询到说我的驾驶人名下到底有没有违规，我们可以去反推啦那所以不要是及时把它连结去缴款，一旦缴款之后那你的钱可能要不回来了这部分可能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也不会就是发简讯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你名下有违规要缴，不会不会所以假设说我们各位就是要查询一些资讯其实或是说一些我们的相关资料，其实可以上我们监理服务网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1: 股长，我本身就有收过跟我讲说我有交通违规的 email
0: 真的你有收到
1: 我有收到
0: 后来你怎么做处理
1: 但因为我就想说我怎么什么时候违规了，我一开始还有点担心，想说是真的在我没有注意的情况下我不小心违规了吗，但是我认真的就是看了一下他其实那个 email 非常的阳春那个内容，因为照理说我们公家机关的如果你真的有寄什么东西应该都会有详细的，比方说会有一些什么案发呀、一些地点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但他只有跟我讲说请点选下面的连结，
0: 连结就是这样去缴款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对，那所以这个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真的现在的诈骗的一个形态真的非常的百样啦其实不止这个啦我觉得是有时候我自己也有在就是购物那购物网站它也是会就是有一些欺骗的一个行为，我明明买可能其他东西寄来却是一个可能跟我的期望差得很大的所以提醒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真的是很多都是诈骗的网络，然后尤其是网络真的还是蛮多诈骗的还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自己要多加留意多加小心
1: 提高警觉准没错，
0: 对准没错
1: 而且像我们各地的监理机关是不是早就已经停用 email 的通知了，
0: 对对对，这个 mail 不会再通知了所以你们接到 mail 的通知或是接到 line 其实这就是诈骗的行为那所以也提醒我们就是听众朋友自己多留意多注意那真的我们多一份求证其实我们就能少一份的一个可能被诈骗的一个风险
1: 没错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新营监理站第二股的黄立敏股长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包括了像是高龄驾驶换照要注意的事项，还有无照驾驶可是罚很重的还有我们的回讯制度，以及刚才有提到的要小心假冒交通罚单的电子邮件诈骗。非常感谢股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那股长最后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0: 没有了。好，那我们今天的一个受访就到这里结束了。
1: 好，谢谢股长
0: 好，好，拜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拜。
2: 小燕子啊，本宫最近乏得很，好久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3: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及时路况了。
0: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景广路况导航为你汇准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170.1 丰原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174到 170.1 公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 419.4 过竹田系统，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国五南下 5.2 到 6.5 公里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 1.8 公里靠近台南端小客车自撞事故，逆向停放在内线车道，稍早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国道十号西向 4.4 过仁武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省道方面，在台64线东向 7.9 到8公里五股一前外线车道有铁柱掉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六月十五号是一个感谢警察同仁辛苦为大家安全生活打拼的日子，请做伙来收听，警察才有法度做咱运动的靠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国同仁警察节快乐。
3: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这来自张清芳还有范逸臣的合作《日安我的爱》，用轻快的感觉陪伴你一起迎接今天美好的星期一。有听众朋友说，虽然是下雨天，但是呢，觉得好像还蛮值得期待的，因为很快的就要迎接端午节连假。没错，这样子调整一下你的心情。那当然有尽管还有我的陪伴，也希望让你在下雨天也能够有愉快的好心情哦。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今晚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08，也收到了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哟，包括在国三南下248公里竹山路段先前发生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还有国三南下419.4公里过竹田系统，然后也是有大货。

车跟小客车追撞，以及国十西行在 4.4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外侧车道发生的小客车自撞护栏。那这些事故都已经有处理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不过在国八西向 1.7 公里新吉路段，国八西向 1.7 公里新吉路段内侧车道因为在稍早之前有发生了小客车打滑自撞逆向停放在内侧的这个事故哦，那目前拖吊车已经有赶到现场在做处理了。可是呢，因为这个路段在下大雨当中，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如果距离太近才要变换车道会比较危险，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帮忙小心提前变换车道，也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经过了这个事故地点。还有在台南市仁德区中正路二段跟民安路口，台南市仁德区的中正路二段跟民安路口，目前在现场有自来水公司在抢修管线工程当中，那交管人员有调拨车道维持中正路南北双向单车道通车，但还是要请驾驶朋友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减速慢行。那另外是在国一南下349公里出了冈山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掉落的大型塑胶袋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小心。还有在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沿线都有放置了提醒用的三角锥跟警示牌。还有国三北上的378公里在中寮隧道路段，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外侧车道都是封闭，以及台八二东上30到32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也是施工封闭哦。那因为下雨天会影响到行车视线，所以经过了这些施工地点请务必要适当的放慢你的车行速度。还有听到了我的小提醒，嘿，咱得爱会记哩提前变换车道。包括了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沿线都有三角锥跟警示牌哦。还有国三北上378公里中寮隧道，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外侧车道都是封闭的哦。以及台八二东向30到32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一样是施工封闭，都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整体来说，目前在国道部分云林还有嘉义行车状况都算顺畅，阿姆哥也是爱说伊，因为下雨天这落雨天呢真的要多留一点缓冲的空间，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大灯。而且有部分的路段雨势真的很大，能见度不好的时候务必要就是也大家也可以开启你的警示灯号提醒后方的车辆。不过如果说你要变换方向切换车道的时候，就要记得关闭警示灯，这样才不会让后方的车辆傻傻搞不清楚你的动线哦。至于车多路段，国一南下从永康到冈山，国一南下目前从永康到冈山还有顶金系统到瑞隆路，好，以及呢国一北上方向，好，在北上方向呢是从顶金系统到鹿竹，顶金系统到鹿竹阿哥五仁德到永康，好，台南的仁德到永康受到大雨的影响，车行速度都是不超过60公里的哦。阿琼这种冷好听，来，我们来感受一下加勒福尼亚的阳光，来帮你们晒干一下。这是911的作品。

前退，不管任何设施我都不用排队，因为我有快速通关票券，爽到翻天，十天九夜，除了是回家时我还输钱，还会再来让你招待，下次还会再把电视弄坏。

下雨天，我们常常会在路况的时候听到可能会有小客车打滑，或者是呢容易有事故发生，还是要请大家务必小心行车，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要不然哦真的是很危险，特别是有一些路段雨势很大，而且今天都会是像这样的情况。家大家一定爱多多的小心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永远的女神苏慧伦，最近有新戏上档喽。

这一首歌曲 Night Tonight 就来自苏慧伦。国一南下在349公里，在冈山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大型的塑胶袋掉落，还有国三北上在294.6公里靠近蓝潭隧道中间车道也是有掉落物，以及台88东上在10.1公里接近万大桥内侧车道有发生了军用车撞到了小客车的事故。好，而且呢，这个路段外侧还有施工，所以经过了事故地点，请务必小心，要保持好适当的车速，还有安全距离哦。请小心哦，在台88东上10.1公里，接近万大桥，内侧车道因为有军用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而且外侧还有施工进行，所以在这个路段请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车行速度跟五里野安全车距。另外是国八西向在1.7公里新吉路段内侧车道先前有小客车打滑自撞逆向停放，然后再做后续的处理当中，还在持续的处理中哦，尚未接获排除的消息，那请驾驶朋友经过了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要小心。另外是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中正路二段跟民安路口有自来水公司在抢修管线当中，那现场呢是有调拨车道维持中正路南北双向的单车道通车，但还是要请我们的用路人通过的时候减速慢行。另外的车多路段呢，在国一南下从永康到冈山，对单永康到冈山，还有顶金系统到瑞隆路，沿线都是车子多多。还有国一北上方向，从顶金系统到鹿竹，以及仁德到永康，一样哦，受到大雨的影响，都是车多速缓路段，平均车速不超过60公里。那在下雨天经过了施工地点，也是一样要小心。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上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跟警示牌哦。还有国三北上的378公里抵兰中寮隧道，好，隧道呢就外侧车道都是封闭的。阿哥舞台82线东上30到32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也是施工封闭，这些路段都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爱注意哦。也欢迎你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或补充，来来来，请卡0800000123 0800000000。

这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的心情哦，拜托诶，可不可以雨停一下呢？这是来自红发爱德的 Stop the Rain。 好，那在这边有收到了气象署最新发布的，针对了台南市还有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哦。那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哦，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台中以南还有南投地区都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那山区呢，也是要小心坍方还有落石的现象，而且连续几天都在冷候，山区容易土石松动，所以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溪流跟河川周边活动哦。

0: 京广午间新闻。
1: 美伊达成停战协议，19号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伊停战，雅股净扬，台股场超过12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1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警察节，总统赖清德表示，警察是人民的守护者，政府有责任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除了今年三月调高刑事及勤务繁重加成外，未来也将持续提升科技执法、建视及通讯科技办案量能，并规划采购战术防弹衣与战术枪套组，强化第一线执勤安全。赖总统透过脸书发文表示，今天是警察节，他要对全国所有警察说一声，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15号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姆斯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请听记者报道。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姆斯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姆斯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1: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0: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警广记者李怡诚综合报道。台北股市受美伊停战激励，早盘反弹超过千点，重返45000点大关。五大科技全指股连袂开高，台积电开盘大涨50元，报价2360元。目前加权指数上涨1178点，来到45346点。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美伊停火协议露出曙光，油价应声下跌，缓解通膨担忧，加上 SpaceX 成功挂牌等利多刺激，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急速消退，外资大举反手回补，台股出现报复性反弹，加权指数跳空开高278点，以44447点开出，随后买盘涌入电子全指股，大盘涨点迅速扩大到1200点以上，成功站回十日线与45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3: 油价是这样子的哦，刚开始美伊战争开始打的时候，开始高档钝化，歹戏拖棚，那最新的话是油价跌下去了，目前的最新即时油价再跌了 3.9%， 大的 M 头的成型，那油价降，通膨的预期就会

0: 降，所以让本周的台股跟美股的部分会先反映这个利多。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历经上周去杠杆多杀多之后，在月线附近出现强劲支撑，现在到了月中，集团与投信的半年底做账行情正式起跑，另外还有上市柜公司年中陆续开始发放高额现金股利，预计都能为台股市场挹注可观活水。而本周美国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将会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焦点。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卫生局框列超过千人，昨天再增一例确诊，目前累计六人感染。疾管署机动防疫队已经进驻视察医院周边工地，落实滋生源清除，评估疫情暂时没有向外扩散。记者尤若淳报道。
3: 因应高雄民生医院发生院内登革热群聚疫情，疾管署成立机动防疫队前进高雄，针对院内可能的滋生源以及风险场域提供改善意见与加强防蚊措施，更实地视察医院周边工地高风险热区。副署长曾淑慧说，
4: 目前有一些滋生源嘛，那当然工地本来就是我们一般查核的一些重点啦，去加强查核，尤其是对工地这一块，因为这本来就是比较容易产生滋生源的一个地方，我们会去还是会去评估环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风险，然后会去做成效评估，也会去做风险的一个评估。
3: 医院罕见出现登革热群聚，指标个案曾住在六楼的病房，后续同病房的病患以及接触者也被感染，卫生局已经框列上千人，监测到7月12号。疾管署表示，这一波个案都是住院病患，都与医院相关，评估疫情暂时没有向外扩散的情形，后续将协助地方列管高风险热区进行化学防治，评估成效，看看是否确实落实环境滋生源清除。金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2: 台中市西区公益路一处店家大型招牌突然掉落，砸中路旁停放车辆，并一度影响交通，所幸无人受伤，相关单位漏夜完成排除作业。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政府表示，事故发生后已立即由消防局、警察局及都发局到场处理，现场除了完成警戒管制及交通维护外，也同步展开安全评估及灾后处置作业。目前掉落物极具危险性的悬挂招牌已全数排除，道路已在15号清晨恢复正常通车。都发局指出，案发时招牌突然掉落并波及路旁停放车辆，消防人员确认现场无进一步崩塌风险后，随即协助受困女子脱困，经救护人员初步检视并无明显外伤，后续人员受伤及车辆受损等相关事宜将由业者依规办理赔偿。都发局修复科代理科长杨胜渊说，
6: 针对昨天晚上的现场处理，台中市都发局已经有联络开口厂商，初步研判是昨日豪雨造成招牌木质材料的受损腐朽，含水量增加之后不堪负荷而掉落。
5: 都发局强调，将依招牌广告及树立广告管理办法及建筑法相关规定依法查处，并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同时呼吁各商家定期检视招牌及广告物安全状况，落实自主管理，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法务部调查局近年频升强制猥亵、偷拍及权势性骚扰案件，监察院通过监察委员纪惠荣、范训律所提的调查报告，纠正法务部调查局，并预请法务部尽速督同调查局检讨改进。记者朱瑞森报道。
7: 法务部调查局111年起陆续发生多起所属人员触犯刑法《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案件，如111年 A 科长于捷运车厢内强制猥亵女乘客，112年 B 调查官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并拍摄性影像，113年 C 调查专员厕所内放置密录器偷拍民众如厕画面，以及114年第一调查官于便利商店尝试拍摄国中女学生裙底，涉案者不乏担任科长要职或曾借调国家安全局者。监察委员纪惠荣说，
8: 他们就没有经过调查小组，也没有经过专家的意见，就是内部的督察室在处理，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吃案，才会造成那么多人不甘心来跟我们澄清，像这样的事情是损害了受害人的权益，所以我们对他做纠正。
7: 监察委员强调，调查局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更应高标准要求所属的人品纪律，如有重大违失行为，应针对相关案件逐案重新检视，从严处理并落实再教育，才能尽速导正机关风气，挽回国人信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男子卖账户给诈团出现问题，遭诈团掳走围殴致死，其中涉嫌纠众并在旁注视的共犯一审遭重判11年半，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与家属和解，高院减轻改判5年9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9: 诈团成员4年前花5万元向陈姓被害人购买账户用于赃款洗钱，但后来发现不能使用，心有不甘想讨回款项，并利用美人计将被害人引诱外出，纠众强行掳走到偏僻路段，徒手或持铁棍将被害人围殴致死。涉嫌动手的多名被告二审被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到12年重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中，而涉案的刘姓男子案发后逃亡被捕也遭到起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有在旁观看，但一审法院通知他明知要参与暴力讨债，还主动邀人前往注视叫嚣，放任加害行为持续，并对受重伤的被害人未及时救治导致不可回复的重大损害，认为他身为共犯，纠众参与围殴犯行明确，依伤害致死罪重判11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和家属和解赔偿。高院认为他犯案情节与其他共犯相比较轻，犯后认罪赔偿，家属也同意减轻其刑，因此大幅减轻改判为5年9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今天受到封面在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增加的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明天随着封面逐渐远离，水汽逐渐减少，预计周四后一直到端午连假会转为偏热的稳定天气。记者杨欣报道。
10: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封面及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宜兰及外岛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及澎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预报员李孟轩表示，明天封面远离，降雨将逐日减少，但中南部受西南风影响，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周三起，北部及东半部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周四后各地多云到晴，天气稳定，将迎来晴朗的端午连假。
11: 从昨天到今天，由于封面是比较靠近台湾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比较增强的情形，所以在天气上面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今天在中南部以及澎湖可能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一些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从明天之后，随着封面逐渐在远离，那预计在降雨和雨量上会一天的比一天的要少一些，不过整体上来说天气要回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预估要是在周四之后。
10: 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量多而且下雨，高温多在29度以下，周四起将转为高温闷热，各地高温上看31度以上。气象署提醒，台东地区在周三周四可能出现焚风，气温可能飙升到36度。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主开发全国性涉外事务资讯平台，并主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也参与推动我国参与 Interpol 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专业，获选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3: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学程序设计，打造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整合全国资料，改善基层员警跨系统作业与通译选聘流程，有效提升行政与数据管理效能。
14: 那在苗栗是因为看到实务的需求啦，最早应该是一张通译费领据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名字，我们叫做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它有一点像是我们外事的一个单一窗口，就是一站式的，我们希望说外事人员哦，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把外事相关的资讯啊也好都可以找到解答。
15: 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才，他有我们在地方的这个实务的能力， 的这个经验，但是又有中央决策规划的能力，他有沟通协调的能力，然后他也有勇于认识的担当。
13: 国际组组长林妙玲表示，林建铭筹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

0: 谈，成功邀集52国执法人员来台交流。面对外宾因政治压力临时取消行程，仍然能够及时调整议程与替补讲者，让论坛顺利完成。他肯定林建明具备外事专业，勇于创新，且能主动解决问题。
1: 他是很勇于认识，而且他也很愿意创新。一般的人就觉得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可是他总是愿意在这个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更优化的，或是让他更有效率的，我觉得他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0: 林建明强调，本次能够获奖都是仰赖团队合作、长官支持以及家人的长期包容。
2: 不管是这个系统的建制，或者是整个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团体的工作。最要感谢就是我们国际组的林妙玲组长。第一个我获奖的主要事迹，应该一个就是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的建制，那我觉得是长官对于推动系统化的这个远见跟魄力。那第二个是就是组长这边有去争取相关的资源。
0: 此外，林建明也参与我国推动 Interpol 相关工作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与数位治理专业能力，获颁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时间来到中午的12:45，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公里圆山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掉落物；在北上的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侧有一根木头掉落；南下的35公里到40公里之间，过了林口到过桃园，内侧有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埔盐系统下匝道，外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铝屑在处理当中，这个地方蛮危险的，沿路也在下雨，请经过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留心，打开大灯。国道二号在西行的18公里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内侧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5.5公里到3公里之间，过7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有施工。北上的104公里到100公里之间，加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侧有施工。而国道三号的北上294.6公里，靠近蓝潭隧道的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南下彰化系统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一台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国三甲线在东向的木栅前，内侧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在南下的5.2公里到6.5公里之间，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侧施工封闭。南下的苏澳出口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而国道八号西行的1.8公里靠近台南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逆向停放在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83公里福兴路段，内侧有掉落物。而台74线西行的27公里外侧在太平有小货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继续带您来关心国际局势。乌克兰当局在今天凌晨表示，俄罗斯对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空袭，造成13人受伤。象征乌克兰精神与文化历史的基辅洞窟修道院陷入火海，当局呼吁民众前往避难。在新一波攻击发生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天表示已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讨论该如何结束这场持续超过4年的战争。立委关切新青安 2.0 贷款额度调整及婚育贷款的防弊设计。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财政部研议第二阶段方案过程中将广泛听取各界意见，预计6月底提出完整方案。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新青安第一阶段将于7月31号告一段落。新青安 2.0 传出将提高贷款额度并增设所得门槛，但立委关切若年收入上限设在200万元以下，同时提高贷款额度1500万元，收入是否足以支撑贷款，是否会与银行授信原则产生矛盾。对此，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目前各界对于后续方案均有不同看法，财政部将综合评估后提出完整规划。
3: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民众提出相当多的，各界提出相当多的意见，因此我们在规划下一个阶段的方案的时候会听取各方的意见，那也就在第一阶段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需要可以在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会在第二阶段的方案里面纳进去，最后我们会在六月底能够提出来一个新的完整的方案。
2: 庄翠云强调，社会太阳确实有百百种，新青安政策最核心目的就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自用住宅，为了确保国家资源真正落实于首购族及真正有居住需求的人身上，财政部制度设计也将朝此核心目标规划，以兼顾政策效益与公平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大陆骇客集团入侵马街、张基等医院及上市企业，不仅加密勒索，还贩卖个资。检警巡线逮获2名涉嫌购买个资贩售的国人，今天依违反个资法将2人起诉，并对陆籍3名骇客成员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去年3月间，马偕医院传出遭勒索软体攻击，导致500多台电脑宕机。事后自称 Crazy Hunter 的骇客集团表示取得上千万笔的病例，要求马偕以虚拟货币支付250万美金。检调获报追查，包括张基医院和上市公司等医疗机构及企业都遭到攻击。经科技侦查发现，大陆一对男女组成骇客集团，不仅加密勒索攻击，并勾结国内贩资集团卖出数万笔个资。办案人员将涉及贩售个资的2名国人逮获。检方查出郑姓和刘姓男子以虚拟货币向骇客集团购买个资，并对外宣称是台湾最新医疗机构高资质人群，想趁机转售牟利。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2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以尽效尤。
4: 至于3名涉案的大陆籍骇客集团成员因没有到案，检方也依法发布通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蔡姓女子网路购买愈合包利之后，被要求填写金融账户资料。他惊觉有意，正巧遇见前往银行洽公的第5警分局员警，及时求助，保住个资及账户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蔡姓女子在社群平台看到贩售愈合包荔枝的广告，加入对方 LINE 联系后，依只是汇款718元购买商品。不久后，卖家传送一个自称宅配公司的网址，要求填写包含金融账户在内的个人资料，让她怀疑遭到诈骗，于是前往银行寻求协助。正巧遇见第5警分局4平派出所员警前来洽公，赶紧拿出手机中的对话讯息，请员警协助查看。
7: 你遇到诈骗？你今天是要领还是怎样？
8: 没有，我是那个已经转钱给他了。
7: 你转几笔？
8: 转1笔。
7: 你只要你后面没有汇的话， 都还好，因为他第一笔是测试账号。
6: 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所长廖德林说，
9: 原警检视相关资料研判为诈骗手法，当场劝阻并说明诈骗流程，成功避免参与持续受骗或账户遭不法利用。
6: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购物应选择有保障的交易平台，若遇卖家要求私下汇款、提供金融资料或点击不明连结时，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屏东县一名王姓妇人要提领50万元，可是对行员的提问却说了好几个理由，最后没有领款就离去。员警到他的住家关心提问，确认他没有遭诈后，再进行防诈骗宣导。记者宋玲报道。
10: 银行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有民众临柜要领取50万元，可能是遭诈。员警到场查知，原本要领钱的妇人又不领了，并且径自离开。员警前往这名妇人的住家询问，王姓女子才表示自己有买房子的想法。内埔警

0: 分局组长黄唐义说，
1: 行员询问领钱目的时，他连续说了几个不同的理由，最后只说要买房。行员请他提供市证，他也拿不出来，随即王女表示不领钱了，并径自离开。员警立即赶往王女住家关心查询，他表示有买房子的念头。经员警检视王女手机，查无可疑对话或通联记录，警方担心王女遭到诈骗，于是先请她到派出所办理关怀提问程序，并趁机向她防诈宣导。
0: 警方表示，行员遇到民众临柜提领大量的现金，一定会关怀提问，目的就是要保住大家的血汗钱，请民众诚实回应，也许有机会能够阻止被诈。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 F 组的赛事今天在美国德州阿灵顿展开，日本队在第88分钟关键进球扳平比数，最终以2-2逼和荷兰，双方均获积分一分。一名刘姓男子曾接受大肠癌手术与化疗，近期追踪检查发现癌症复发并转移，经医疗团队跨科手术后已康复出院。记者陈玉玲报道。
3: 国军台中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吴明宪指出，56岁刘姓男子3年前因为大肠癌接受手术与化疗，并持续定期追踪，日前经电子摄影检查发现癌细胞复发，且已转移侵犯腹腔多处重要器官与血管，院方整合心脏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并成功完成高难度肿瘤切除与重建手术。
4: 大肠直肠癌无论其别为何，无论你接受了何种治疗，持续的定期追踪才是完整治疗的关键。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复杂腹腔内转移肿瘤的个案，病患因为在术后持续的定期追踪，我们才得以早期发现他的病灶以及他的复杂性，病患才得以接受比较完善完整并多元的治疗选择。
3: 吴明宪医师表示，刘姓男子术后恢复稳定，没有明显并发症，大约3周后康复出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为了庆祝警察节，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举办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带领民众在热血棒球氛围中认识警察工作及犯罪预防知识。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携手台钢雄鹰职业棒球队，在澄清湖棒球场举办向警察致敬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由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的帅气女警开球，活动超热血。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所连盈志说，
6: 身为一名刑事警察，平时的工作是在第一线打击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这次很荣幸能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并受邀担任开球嘉宾。第一次站上职棒球场的投手丘，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希望借由这颗开球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致敬，也让大家看见警察工作专业之外也有亲切和温暖的一面。
5: 现场模拟棒球选手遭歹徒挟持，特勤中队员警从天而降成功救援。本次活动结合妇幼队、小港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及刑事建设中心等单位共同参与，结合职棒赛事犯罪预防宣导及亲子互动体验，提升民众自我保护意识及识诈能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根据水利署官网显示，截至今天上午9点，宝山水库蓄水率达100%，宝山第二水库、永和山水库、德基水库蓄水率达90%以上，石门水库则为89.4%。另外，乌山口水库蓄水率为55.99%，曾文水库为29.08%，南化水库则为68.82%。根据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5号上午，全台主要水库预计进账5.9亿吨，其中约有4.5亿吨水已入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及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

金门马祖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南部、东部、离岛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南部26到28度，东部26到31度，离岛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怡诚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早的1: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在过了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先前掉落的大型塑胶袋跟垃圾袋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一北上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还有一根木头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流回堵将近1公里左右，建议您提前改道。国三北上295.5公里，靠近蓝潭隧道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5.3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抛锚的小客车，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74线西向27公里，靠近太平路段小货车抛锚停放，持续进行处理。台61线南下183公里的福兴路段内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更多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六月十五日警察节快乐！
1: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05咯，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这个礼拜有什么待办事项呢？星期一记得 check 一下哦，把它按照优先顺序的排列出来。那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心想事成，有什么目标都能够达成成就。接下来三个太习惯了，太好笑。好，那今天节目呢从11点就开始营业，那会陪伴大家到下午的3点，让我们继续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开开心心的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这人真的是不能养成习惯呢，就很自然的讲说接下来的3个小时。好，那在路况方面，要先跟大家会诊的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哦，包括了国一南下在349公里出了冈山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掉落的大型塑胶袋，还有国三北上294.6公里靠近蓝潭隧道，在中间车道掉落的帆布，以及国八西行1.8公里在新吉交流道发生的小客车打滑自撞护栏事故，还有台八八东向10.1公里接近万大桥在内侧车道的军用车跟小客车碰撞事故，都已经在稍早的时候顺利的处理完毕。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但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因为很多的地方都在勒大吼天女路滑，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打开你的大灯。那车多路段也请一定要保持耐心。目前在国一南下，从高科到南子，国一南下高科到南子，还有顶金系统到九如路，以及国一的北上方向，从顶金系统到鹿竹，顶金系统到鹿竹，以及大湾到永康，都是受到大雨的影响，车多速缓，平均车速大概是落在70到80公里之间。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比较多一点，时速是不超过30公里的哦。好，那车子呢真的是比较多一些，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拢是有排队状况哦。那这里也有收到了我们台南市的归仁分局传来的最新消息。好，在先前呢，在仁德区的中正路二段跟民安路口，有自来水公司在抢修管线哦。那目前呢，还是持续的调拨车道，维持中正路南北双向单车道通行。那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还有在台南市中西区中义路一段跟树林街的交叉路口，目前有积水的现象哦，因为雨真的下得

害及太大了，所以台南市的中西区在中义路一段跟树林街交叉路口目前是有积水的情形，警方已经在现场进行管制，还有跟指挥用路人通过。那水利局预计在下午2点的时候会到现场会勘，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中提供给大家。我都会来这个地方逛街，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小店还有卖衣服的店。好，所以请听众朋友爱说一哦，台南市的中西区抵达中义路一段跟树林街交叉路口目前已经有积淹水的状况哦，所以请大家改道通行哦，或者是如果说您一样是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也是要遵守现场警方的指挥。那有任何的路况想要做个补充，都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还是说在工作的地方，在家里面，在哪里收听节目，来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来找我报道哦，打声招呼。

还有你出门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如果不小心淋湿了请赶快把自己擦干，这样子呢才不会吹到了空调一不小心就给它感冒了哟。我真的好好笑哦。好，我刚刚在捞我的滑鼠啦，现在捞到了，所以你们就有听到了背景音乐。来，施工的路段提醒大家，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高科出入口集散道上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还有警示牌哦，经过的时候爱塞一。还有国三南下378公里在中寮隧道，隧道口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请要进隧道前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另外呢，在北上方向国三北上一样是中寮隧道。好，那这里呢施工封闭的范围就比较长一点，是从进隧道前到隧道里面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哦。以及在台八二东上30到32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一样是有停放了施工车辆，还有摆放了提醒用的三角锥跟警示牌，都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忙倒租以及的哟。而且气象署有发针对了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今天各地呢受到西南风影响，持续都有强降雨发生。那在能见度不好的时候可以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的车辆，但是要变换方向切换车道的时候就要记得关闭，这样才不会跟后方的车辆让他搞不太清楚到底你的动线是怎么走哦。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要多一点缓冲的距离，请帮自己还有其他的用路人多留一些缓冲的空间，天雨路滑，还有要打开你的大灯，这样子呢才能够提醒其他的朋友你的位置，还有也照亮自己前方的路哦，务必要小心再小心。因为目前有很多的路段雨都下得很大，是那一种就是车子开过去就很像乘风破浪的那种感觉，整个水都溅起来。那有的时候如果你开在大车的旁边也会容易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所以这一点也是要小心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FIR 的作品基调瓜你的微笑，在我们一起空中下午茶的时间，和我希望你们都是有好心情，都带着你们的微笑。

台十八线东行69公里，在嘉义县阿里山乡的乐野村路段。台十八线东行69公里，抵达嘉义县阿里山乡的乐野村路段，目前有落石的现象哦。那占用了东行车道，在做清除当中。台十八线东行69公里，好，因为有落石哦，要做后续的清除，所以占用了东行车道。那西行方向是维持正常通行的。那目前呢，是预计在下午3点左右可以顺利排除。但还是要提醒来，因为连续几天安尼落大雨，这山区的土壤含水量已经达到了饱和了，有部分脆弱的路段面临落石或者是边坡坍方、溪水暴涨这些风险。那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还是要呼吁大家最好是暂缓或者是取消行程，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河川溪流这些危险的区域活动。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也谢谢大家跟警广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哦。国一南下在332公里仁德站备道，在外侧车道有油桶掉落，请小心。在国一南下的332公里仁德站备道，外侧车道有油桶，还有国一北上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是有一根木头。国一北上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根木头，也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哦。另外是国三北上在295.5公里靠近蓝潭隧道，中间跟内侧车道间有帆布掉落。国三北上295.5公里靠近蓝潭隧道，中间跟内侧车道间有帆布掉落。好，还有就是我们有提醒到，在台南市中西区的中义路一段跟树林街口，目前有积水的现象，警方已经只有在路口进行管制措施，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可以改道行驶哦。那预计呢，水利局会在下午2点左右会到现场进行会勘，如果说有知道了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及时的提供给大家。算得来，咱要来加咱的蔡小虎大哥，这回游一游一游一，我的 key 好像跑掉，来听这条爱玲自己的 key。

忍不住就想跟着这样子的节奏打个拍子，对不？好，咱听到咱的这条欢喜的歌，就是来自蔡小虎的《爱零嘴落去》。那这里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在台南市仁德区的中正路二段跟民安路口，因为有自来水公司在现场抢修管线的关系，所以呢调拨车道，那有维持了中正路南北双向单车道来通车。但是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小心减速慢行。还有在中西区的中义路一段跟树林街交叉路口，因为大雨的关系，所以目前有积水的现象哦。警方在现场有进行了管制措施，也要请大家多多配合改道行驶。另外是在车多的路段，好路段呢是在台南市中西区的健康永福路口，一路走夏林路、永华路、屏风路，还有然后到了这个屏深安平路口，沿线都是车多拥塞。那当然在下雨的时候，大部分的朋友都会开车出门，所以有时候有些路段难免都会有拥塞的状况，那也要请大家保持耐心，还有就是要注意你的适当安全车距哦。阿哥，我的是打开你的大灯。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高科道男子，高科道男子沿线也是车子多多，还有国一北上从顶金系统到路竹，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路竹，还有大湾到永康，一样是车多路段。那还有就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车子多多，特别是要往左营，嘿，在哪里呢？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排队哦。准备来关心一下全国新闻，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求解除高额保单，说是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检警诈骗手法，保住141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3: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4: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3: 还没去看哎、
4: 欸。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3: 对啊，我先领啊。
4: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5: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3: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2: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检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检警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检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安排阳光男警拍摄教安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毒驾。记者黄志伟报道。
6: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7: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 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6: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7: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但希望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6: 西湖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堂长宣布2026年永续发展奖得主为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他在1986年证实氟氯碳化物会造成臭氧层破洞，并因此推动人类史上最成功的气候协定——蒙特楼议定书。记者吴依妮报道。
8: 距离苏珊·所罗门教授第一次前往南极考察臭氧层正好满40周年，堂奖教育基金会宣布他为今年堂奖永续发展奖得奖人。奖项召集人政研院刘兆汉院士说：“
9: 第七届永续发展奖授予苏珊·所罗门，表彰苏珊·所罗门教授在大气和气候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8: 苏珊·所罗门教授将于9月接受基金会邀请，首度访台与粉丝及师生互动。他也亲自录制影片，感谢堂奖的肯定。
10: An incredible feeling to see that suddenly you've won this remarkable prize, very famous prize that is highly respected and that has gone to so many incredible people.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my work in Taiwan.
8: 堂奖基金会表示，所罗门教授的南极探勘促使国际逐步淘汰在冷媒及喷雾器使用氟氯碳化物，成功让臭氧层恢复。他在2008年更发现了二氧化碳对全球暖化的影响，是巴黎协定的背后关键证据。40多年来，他的重要理论成为全球永续政策的重要基石。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极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的天气形态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王章良。五日节端午节又到了，端午节嘉义渔人码头有划龙舟，欢迎大家来嘉义过端午节。东石有考科渔人码头及夕阳，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海味的端午节，等你哦。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希望大雨赶快过去，能够等到彩虹出现。这首歌曲就是动力火车的经典作品《彩虹》，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有正能量。好，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3，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就是有乐趣。先前在国一北上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掉在内侧车道的木头已经有排除喽，所以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一北上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在内侧车道的木头已经有清理完毕。好，不过呢，在国三南下的383.4公里燕巢系统路段，国三南下383.4公里燕巢系统路段目前外侧车道有发生了小客车事故，所以占用了车道，是整台车打横哦，停在了外侧车道上，那驾驶朋友站在路间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而且因为车子哦没有放置警示牌，路面都是散落的零件，所以请听众朋友务必要提前变换车道，还有适当的放慢你的车行速度，如果通过了这个事故点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哦。国三南下383.4公里在燕巢系统路段，再次的提醒，因为外侧车道呢有小客车事故打横，整个占用了外侧车道，那驾驶朋友是站在路肩的地方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那因为车子它没有放置警示牌，所以呢也要请大家务必小心哦，而且路面都有散落的零件哦。另外是国一南下332公里在仁德战备道外侧车道有油桶，以及国一北上342公里靠近高科交哦，好，这个呢已经有排除了

OK， 那在国一南下，从大湾到仁德系统，高科到南子，还有顶金系统到瑞隆路，沿线都是车多。走国一南下的朋友，目前大湾到仁德系统，还有高科到南子，以及顶金系统到瑞隆路，都是车子多多。另外是国一北上方向，从五甲系统到高雄建国路路段，顶金系统到南子，还有高科到鹿竹，跟大湾到永康。国一北上，好，有几个路段也是车多哦。五甲系统到高雄的建国路，还有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高科到鹿竹，还有大湾到永康，都是受到大雨的影响，所以车多速缓，平均车速低于80公里。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子还是蛮多的，时速呢不超过40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还有跟往顶金系统哦，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包括下方平面道路，钻波隆西车多排队。要提醒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还有真的要发挥耐心了，那车多的时候也请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够插队，尤其是在落雨天，蛮多地方雨势都还是很大，天雨路滑，真的要请大家务必小心。另外是在台南市的仁德区，在中正路二段跟民安路口，有自来水公司在现场抢修管线当中，那有调拨车道维持中正路南北双向单车道通行。好，那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哦。那为了让大家方便，所以呢没有封闭管制，不过就是在台南的仁德中正路二段跟民安路口，因为有自来水公司在抢修管线的关系，所以调拨车道，提供大家中正路进行南北双向的单车道通行。另外是在台南市的中西区中义路一段跟树林街交叉路口，目前持续是有积烟水的现象，那警方在现场进行管制，那也要请用路人通过的时候小心，那或者是呢提前改道行驶哦。水利局说会在下午2点左右到现场进行会勘，那看看是什么原因，如果说有最新的状况，我们也都会提供给大家。乐后听过来咱们要听什么歌呢？这首歌来帮你们撑一把小雨伞，也欢迎你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都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做个记录。

融合了很经典的一支小雨伞的旋律，这首歌曲就是萧煌仁重新改编的小雨伞，小雨伞，而且找来了李艾琪一起合唱哦。气象署也持续针对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这个雨势呢，可能一支小雨伞是挡不掉的，因为真的有蛮多地方都下得很大。还是请大家开车的时候经过下雨路段，就一定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而且天雨路滑，要多一点缓冲的空间，那我们就多一份平安农。我们的听众朋友凤山小厨娘说切洋葱切到流泪。好，所以今天的午餐菜单应该是跟洋葱有关的料理吧。那你这个是泪不是雨啊。那我早上的话，我原本想说要从11点陪伴你们到下午3点，所以我早上就去觅食了一下，吃个早午餐，这样想说可以把它 UB 起来。结果因为雨下太大，超多店啊还有摊贩都没有营业耶。没想到我居然遇到了觅食的障碍，就原本在我的就采购清单上面的店家全部都没开。还好我有 K 妈帮我准备的白煮蛋。好，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我们在下雨天开车一定是要更加的注意。来，在台78线东向的 25.2 公里虎尾路段，有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事故，影响到

要通行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台78线东上 25.2 公里在湖尾路段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在处理，因为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占用了车道，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配合指挥，小心慢行。另外是台86东上 13.9 公里在归仁交流道路段也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如果您会利用到台86线东上要小心哦，在 13.9 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的。好，以及国三北上在 383.7 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前中间跟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而且因为这些路段都是有下雨的情形，在下雨天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所以请务必经过这些事故点的时候都要特别的小心。那另外呢，在台南市中西区中义路一段跟树林街口，那目前因为有积水的状况，警方有在路口进行管制措施哦，要请驾驶朋友配合提前改道行驶。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就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大家都很热心，跟警广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翻唱作品，这是佳佳。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下午的2: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32公里靠近仁德站备道，外线车道掉落的油桶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25.7公里新店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路面出现坑洞情形，要请您小心通过。国三南下114公里靠近西滨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往北，在383.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之前，还有2台小客车交通事故，持续占用中线跟外线进行处理。特别提醒，整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后，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麻烦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省道部分，台18线东向69.5公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乐野村东向车道的落石，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78线东向25.2公里的虎尾路段，2台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6线东向13.9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同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16.1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还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另外，外线车道还有很多的汽车零件散落，同样提醒驾驶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更多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木瓜啦啦，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方向，也要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通行，避免车子打滑，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吧。也祝福大家旅途愉快。

非常热血澎湃，这一首歌曲就是无赖正义。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0，也感谢你们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如果你有话想跟我聊聊，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都会当吹到哇哦。今天的节目从11点进行到下午3点，我们从午餐开始，现在刷摊吃到了下午茶，也感谢你们哦。有听众朋友说，午餐今天吃得很久，因为从早上11点就开始了。好啦，谢谢你们的陪伴，也希望有警广在，都可以守护着你们一路顺畅，一路平安。那也要预告一下哦，待会儿呢，在2:30的南台湾新闻之后，我们会邀请到特别来宾，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端午连假的纾运措施。那这里也有排除的好消息提供给大家，国一南下332公里，在仁德战备道掉在外侧车道的油桶已经有清除掉了，所以可以放心的通过这里咯。国一南下332公里，在仁德战备道掉落的油桶已经有顺利排除。好，不过呢，在国三南下383.4公里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的小客车事故，那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因为路面呢还有散落的零件，所以请适当的放慢你的车行速度，小心闪避通过这个事故点哦。至于先前在台18线东行69公里，在嘉义阿里山乡乐野村的路段，落石已经有顺利的排除掉了，恢复正常通行，这里可以放心的通过哦。台18线东行69公里，抵达嘉义阿里山乡的乐野村路段，先前的落石已经有排除掉了，恢复正常通行。好，不过另外呢，在竹崎乡，在嘉义的竹崎乡，台18线69.5公里。好，那有落石的状况，目前呢是开放单向通车，警方也有前往处理了，在现场摆放了三角锥，提醒用路人要注意安全。那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中提供给大家。一样是要提醒到，因为在雨天的关系哦，所以请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打开你的大灯，注意车前情况，还有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哦。那如果说有经过了车多路段，也请务必要保持耐心，因为下雨天大家都会开车出门，所以势必有一些路段可能会有拥塞的状况，但是我们互相体谅一下，这样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那在台南市仁德区的中正路二段跟民安路口，因为有自来水公司持续的抢修管线哦，所以调拨车道中正路，对，是提供中正路南北双向单车道通行，要请驾驶朋友通过的时候减速慢行哦。另外是在台南市的中西区中义路一段跟树林街交叉路口，因为有积

水的状况。那水利局呢，在现场进行会勘当中，要来确定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警方有在现场进行了管制措施，所以也要请大家多多的配合，可以提前改道行驶。那如果说有利用到这个路段，也请务必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小心通过。好，另外呢，这个是我们先前有，诶，对，就是在新闻上就是大家有关注到的，是在南投竹山的加走寮溪，因为豪雨导致了边坡崩塌，形成了堰塞湖。那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南投分署今天有架设了监视摄影机，还有出动了空拍机来加强监测。那南投县政府也有在加走寮溪的河道周边危险区域设置了警示告示牌哦，要提醒民众请避免进入河道还有周边区域活动，以免因为水位的变化发生危险。所以提醒大家哦，因为我们也有南投的听众朋友，这两天在新闻上有持续报道的南投竹山加走寮溪因为有堰塞湖的关系，那水土保持署南投分署已经有架设了监视摄影机，还有出动空拍机加强监测。那南投县政府有在河道周边危险区域设置了告示牌，请大家避免进入河道还有周边区域活动，以免因为水位的变化发生危险哦。刚才我们听到了无赖正义，这是痞子英雄的主题曲，有勾起你的回忆吗？哇，当时候周渝民还有赵又廷，对，这个组合也是让大家都就是看得就非常的入迷。那这部戏也是蛮有代表性的，因为它有创下了台湾偶像剧结合了警匪动作剧情的新标杆哦。那下面这部电影更是斗智也斗勇，它呢应该算是经典中的经典。这个前奏一出现，我想做个好人。好，我太入戏了，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无间道》。

哦，那也要感谢大家无私的奉献，让我们能够安居乐业，而且在第一线守护民众，工作压力还有强度都是很大的，也有一定程度的危险性。可是有很多人都是默默的在工作岗位上付出，所以真的要感谢所有的无名英雄哦。那讲到了警察工作辛苦，家人的支持很重要。上个礼拜在警政署举办的警察庆祝大会，在总统颁发全国模范警察的时候，所有的得奖者都是有带着家人一起上台领奖，一起见证这一份荣耀。那我也有在节目中分享了身为警眷的心得。对，因为 K 爸在退休之前是一个正气凛然的帅气警官，所以我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警察在第一线到底有多辛苦，还有家人的体谅跟包容还有爱也都是很重要的。那一天在分享完之后，就有听众朋友传了讯息跟我说自己也是警眷哦。那听到了分享忍不住要加一因为我讲到了在像地震啊、台风、天灾人祸的时候，那 K 爸都是要到他的辖区去坐镇，那通常呢家里面就是由 K 妈留守带着我跟 K 弟这样。那警察在前线冲锋陷阵，家人就是后勤部队啦。所以今天我觉得除了要祝大家警察节快乐之外，应该也是要跟所有的家属们说声辛苦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目前有没有什么会诊进来的最新路况。好，在国三南下的 419.2 公里坎顶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占用了外侧路肩做处理。国三南下 419.2 公里在坎顶交流道之前有小客车自撞护栏，那目前在外侧路肩的地方做后续的脱掉作业当中。以及在台八八西行的 3.5 到 3.2 公里之间，凤山交流道前路肩有掉落了两个塑胶桶，爱说伊哦，伫咧台八八西行的 3.5 到 3.2 公里之间，凤山交流道前路肩有掉落了两个塑胶桶。那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如果出门有载着货物，请务必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捆绑啊、固定还有覆盖这些动作，不然像这个样子掉到路面上而且还在下雨，真的很危险哦。另外在台八六东上 13.9 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在处理，台八六东上 13.9 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在处理当中。以及国十东上 10.2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在内侧车道受大帆布掉落，国十东上 10.2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大帆布哦，请大家小心闪避。好，还有台八八东上 16.1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占用了内侧车道在做处理当中，那外侧车道有散落的汽车零件，而且因为在下大雨的关系，所以影响到行车视线，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台八八东上 16.1 公里过万丹交流道有小客车自撞了护栏，占用内侧车道在做后续的作业当中，那外侧车道呢是有散落的汽车零件，而且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慢行通过这个路段哦。另外在台78线东上 25.2 公里虎尾路段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台78线东上 25.2 公里虎尾路段自小客车事故，这边有两部车影响到了车道通行，也请大家要多一点耐心小心的通过目前这个事故地点哦。其实透过了路况大家可以发现，在下雨天的时候真的很容易会有打滑
或者是事故这样的一些路况会诊进来，

所以就算你们嫌我啰嗦，我还是要再讲一次。请记得要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够注意力的车行速度哦。帮自己还有其他的用路人多留一点缓冲的空间，那我们就多一分安全，好，打勾勾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怀旧女郎乐团。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在排行榜拿到了很好的成绩。等一下，在歌曲之后，我们要先来关心南台湾新闻。

我们在怀旧女郎的歌声里面插播一则讯息哦，这是高雄市政府的最新消息，在桃园区因应今天天后状况不稳定，还有山区雨势加剧的状况，那而且昨天桃园区主要的连外道路已经有发生土石崩落，造成交通受阻的状况哦。所以为了确保在桃园区的居民还有通勤的同仁生命财产安全，所以高雄的桃园区，高雄市桃园区在今天下午是正式的停止上班还有上课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才刚被抓又再犯，高雄一名核心男子日前因为涉嫌毒驾遭到移送，没想到短短四天后再度骑车上路，还逆向

0: 行驶被警方拦下，检测结果又是阳性，当场逮捕移送法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鼓山分局表示，荣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明华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逆向行驶，立即拦查。没想到一查身份，竟然就是四天前才因为涉嫌毒驾被警方查获的何姓男子。警方随即进行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再度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鼓山分局荣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2: 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令警方查出河南驾照已遭注销，就其涉毒驾驾照注销、人驾驶机车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7,800元。
1: 警方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将会持续的加强取缔毒驾与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用路人的安全。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冈山本州工业区一家废弃物处理厂发生火警，冒出大量黑烟。高雄市环保局透过 AI 监控系统发现后，立即派员稽查，确认业者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依法重罚并勒令停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环保局表示，起火的地点位于业者仓库区，现场燃烧重油及大量的二手太空袋，造成大量的黑烟以及粒状污染物溢散，已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火警发生之后，消防单位立即进驻灌救，环保局也同步启动空气品质监测作业。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3: 环保局 AI 云端监控系统发现绿大公司产生黑烟，经查仓库区堆置重油及太空袋，因管理不当引发火警，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除裁处最高500万元罚锾外，并勒令停工。统计97年迄今，该公司违反环保法规计16件，总裁处金额为633万6千元。
1: 环保局强调，废弃物处理及回收场所堆置的大量可燃物，业者应落实防火管理与自主巡检，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南农特产品快闪韩国首尔地铁商圈，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邀韩国的民众品味台南好滋味。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为持续拓展韩国市场并提升台南农特产品国际能见度，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首尔地铁站举办台南农特产品展售快闪活动。黄伟哲说，
5: 超过2亿元订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韩国的首尔街头的地铁站来看看实际接触消费者，其实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台南的产品，包括凤梨，包括芒果，包括绿茶、冷泡茶，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台南的好的产品，果干也是一样，市场的反应成功。
4: 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韩国民众驻足参观跟试吃体验，市长也在现场亲自发送试吃商品跟活动气球，也跟现场的民众共同体验韩国传统游戏投壶，透过展售试吃推广传统文化体验互动跟社群行销等多元方式，向韩国消费者介绍台南优质农产品还有特色食品，进一步提升台南品牌在韩国市场的曝光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雷阵雨或是局部大雨，并有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4到28度，中部地区24到27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 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8: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7: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8: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7: 赶快背呀！
8: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7: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欧杯啊。
8: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7: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9: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阿欧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38，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刚才有收到了我们嘉义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威翔组长说，警察节听无间道，这样会不会有一点悲伤？欸，人家我也有播无赖正义好吗？这种热血沸腾的。好，不管怎么样，再次祝福我们所有的警察弟兄还有消防朋友们警察节快乐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听一下，这是许富凯的会记得哦，爱会记得哦。用这首歌提醒大家，下雨天开车要记得哦，打开你的大灯，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0: 有听众朋友说今天好像没那么不录，那星期一因为很快的就是这个礼拜端午连假就要来啦，那在迎接快乐的假期之前，云嘉南好行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这位来宾，要来重点整理一下端午连假的疏运措施，让听众朋友可以一路顺畅一路平安，赶快来欢迎哦，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企划科的沈瑞清科长，科长午安。
1: 主持人好，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科长能够跟您再次的访问我很开心耶、欸、因为您之前的分享我都还记忆犹新哦。
1: 是哦，
0: 而且要感谢我们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很多单位都是默默的守护道路品质，还有推动了很多建设。那今天是不是科长有特别要来提醒大家，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会趁着端午连假返乡或出游，所以要提供给大家的是辖区里面有没有哪一些路段是车多热点。
1: 好的，我们的端午连假是我们传统的三大节日之一，那在云嘉南辖区里面容易拥塞的路段大概有三个。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台86线仁德交流道衔接国道一号的方向，这个路段预估在每天的傍晚都会有排队的车潮。那第二个路段就是我们台86线与国道三号衔接的关庙交流道，那这个地方大概是从早上的十点一直到下午的一点这个车辆也会比较多。那另外第三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国道三号跟台十八线衔接的中埔交流道这个地方，就是大家要上阿里山这个的地方啊。那这个路段也是容易出现车多拥塞，它容易塞的时间大概是中午，它会是上山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那在傍晚的时候它会是车流要下山这个时候它是会有一个高峰那所以我们整个辖区的路段大概就是这三个地方会比较容易拥塞。那拥路人如果刚好要行经这几个地方可以避开我刚刚讲的这个容易拥塞的时间点谢谢。
0: 对，而且科长提到的这三个热点都是游客蛮爱走的路线呢。
1: 是，对啊，
0: 像台86平常车流量就蛮大的，所以大家
1: 对
0: 都可以预先的规划行车动线来避开尖峰时段跟路段。而且像端午节的话，这个连假期间有针对了什么规划了疏运措施吗？
1: 有哈，那就是刚刚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的哈，那我们容易拥塞的路段，尤其是第三个哈，就是我们要去阿里山玩都会经过我们国道三号跟台十八线这个中埔交流道所以这个地方大概会是因为下午下山的车流量比较集中，还有它国道的一道匝道的移控管制它这个等等的因素会造成我们的车流速度比较慢所以我们在连假期间如果各位听众他有要从台十八线阿里山地区这个下山那预计是要往国道三号北上的民众有一条替代道路可以提供那就是可以提前在我们的台山线右转，然后接到我们166线道可以直接从国道三号的竹崎交流道就可以上到我们的国道三号就可以避开我们整个中埔交流道在傍晚下山的车流众多容易塞车的状况。
0: 哦，台山线右转，然后走166线道，再去走我们国三的竹崎交流道。
1: 对，
0: 好，那科长，如果说碰到有施工在进行，有时候也是会影响到行程呢。

0: 那我们辖区近期有要注意的一些道路通阻资讯吗？
1: 好，谢谢主持人给我们这个机会哈。我们在整个连假期间哈，我们所有施工中的工程我们都会尽量哈，请它恢复原状。但是我们在辖区里面一共还有三个比较大的工程哈，它还是必须要做交通的管制哈。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台六十一线在282K， 也就是在我们台南市的北门哦，北门区那个路段哦，那目前在做这个桥面结构的补强工程哦，那我们会封闭内侧车道，那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哦。那第二个哦，我们有施工的地点就是在我们这个云林的斗六哦，斗六这个地方有台一丁线的新荣桥哦，那目前也在施工哦。那目前是封闭我们原本的南下车道来进行施工，那我们调拨北上的一个车道来提供南下车辆的通行哦。那第三个工程就是我们台十七线哦，就是在嘉义东石的那个地方哦，有一座东石南桥哦，那目前它在做整个桥梁的改建哦，那我们会目前这边的这个疏运措施哦，我们会改道让它走我们台六十一线的侧车道。哦，大概就是这三个地方哈，会还有施工必须要注意的情形哈，所以我们在临近工区的时候，我们都会设置这个车辆的引导牌面哦，到时候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行经这些地区哦，就依照我们的这个引导的牌面哈，减速慢行哦，顺利的通过我们的工区哦，谢谢。
0: 是。而且为了要降低对大家的影响，所以像科长提到的，其实在连假期间大原则就是暂停施工，或者尽量我听起来都维持至少有一个车道或者是有便桥让大家可以通行。哎，
1: 对，没错没错。
0: 好，不过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帮帮忙哦，经过了施工路段请务必减速慢行，还有配合现场的标示改道行驶。而且我刚才有提到今天非常的期待科长的分享，因为上次科长有推荐大家可以到台六十一线的云林口湖休息站走走。科长，
1: 对，
0: 我后来只要跟家人朋友走台六十一线，我就带他们去口湖休息站，然后吃那个吃墨鱼香肠，还有跟陆逍遥拍照，超好笑。
1: 对，没错没错，
0: 每一组我都带去跟陆逍遥拍。而且你知道吗，我还有在特产专卖店买到我可以抽奖。哎，
1: 真的哈。
0: 对对对，我买、
1: 特产专卖店那个游客的反应都相当不错了。
0: 对呀、走进去我就觉得哎、这个很不错，那个也很好，所以不知不觉我的那个篮子里面就装满了。我想说哎、怎么会店员跟我说我可以抽奖，原来是我已经有突破那个额度。那我们今年在云嘉南的辖区端午节有哪些大型活动吗？
1: 好，那眼镜端午节哈，对、我们传统最重要的就是龙舟赛嘛哈。
0: 对。
1: 那在云嘉南辖区哈，今年度刚好有两个地方哦有举办哦。那第一个就是在我们嘉义县东石渔人码头哦，那第二个是在我们台南市的安平御河哦。那东石渔人码头这边哈，如果听众朋友要去哈，它整个龙舟赛的期间大概是在6月19号，也就是我们年假的第一天哦，6月19号。那第二天6月20号的时候哈，它会释放高空的烟火秀哦，那现场它有美食摊位，还有舞台等等活动哈。那我们用户如果有兴趣哈，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哦前往哦参加这些活动。那第二个是在台南市举办的哦，它是在安平运河，它有一个台南市国舟龙舟的锦标赛哦，那它这个哈就比较特别，它是在连假的前两天就开始，就是6月17号就开始举行，那一直比赛到我们6月21号哦，连假的最后一天才会结束哦。那这整个连假的期间哈，如果听众朋友计划要前往现场观看比赛哈，那请遵守我们现场哈会有警方及工作人员的引导哦，将您的爱车停放在安全的位置哦，避免影响我们整个道路的通行哦，谢谢。
0: 哇，没想到有龙舟赛，还有高空烟火秀哎，
1: 对，是啊，
0: 哇。啊，那科长您自己会去参加这两个活动吗？
1: 会，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任务的需要了哈。我们在连假期间，我们都不要到这个比较大型的活动现场哈，那去观看我们整个车流的状况啊，那做一些紧急的措施。
0: 哇，辛苦了，谢谢你们。那如果说有计划要前往现场的听众朋友，就是像科长有讲的，务必要遵守管制，还有停车要停在合法安全的地

0: 方，像安平平常就蛮容易塞车，所以真的很需要大家。对呀、啊，要一起来维护通行顺畅哎。
1: 对呀、啊，对呀、
0: 啊。那像最近雨下个不停，科长今天您刚好在线上，有没有要提醒大家行车注意的呢？
1: 有这个要特别提醒用人注意哈，因为这几天哦，从礼拜天开始一直到今天哈、哦嗯，我们这个整个南部云嘉南地区哈、哦，都一直下着大雨。
0: 对、啊。
1: 那在大雨期间哈、哦嗯，可能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哦，一定要放慢车速哦。那第二个就是要拉大我们的车距哈、哦，因为我们的视距比较不好哈、哦，因为大雨的关系，那我们拉大车距可以增加我们的反应的时间。那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启我们的大灯哈、哦，正因为整个天色比较昏暗。好、哦，那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大雨的期间哈、哦，能够很安全的哈、哦，那来使用我们的道路。
0: 是，而且是不是我们的幸福公路 APP 这里面也都可以查询到，就是有一些及时的路段资讯。
1: 对，没错哈、哦。那我们连假期间哈、哦，那整个出游的人潮众多哈、哦，那我们公路局它有一个幸福公路的 APP 哈、哦。那可以提供用路人哈、哦、最及时的这个资讯哈、哦，到哪里塞车啦哈、哦，那有哪些替代路线、哦、我们都会在现场这个在 APP 上面做公告。那用路人哈、哦，如果习惯打电话的哈、哦，也可以打我们的用路人服务专线0800-231-0350800-231-035哈、哦，那可以来查询我们省道及时的路况
0: 哦，0800-231-035。
1: 哎，是。嗯，
0: 而且科长，像这种台风或者是豪雨，因为最近进入了汛期嘛，那因应可能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是分局这边是不是也都会针对重点桥梁还有高风险的路段去做分级的预警机制？
1: 哎，对、哦、我们在边坡里面、哦、我们有去做分级、哦、那因应整个台风豪雨季节的到来、哦、我们都会去 做整个我们边坡的巡检。好、哦、那除了边坡以外好、哦、那个整个公路的运行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是桥梁的部分。好、哦、所以我们有规定好、哦、我们桥梁我们每年都会检测两次齁、哦、那汛期前我们会检测一次，汛期后也会检测一次齁、哦、那确保整个用路人齁、哦、在整个汛期期间齁、哦、能够安全的使用我们的道路设施。
0: 哦，而且也要呼吁大家，因为科长刚才有讲到，最近这几天真的下了太多的雨了，所以如果说非必要的话，就最好是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一些危险的路段。
1: 哎、欸，对，
0: 嗯，哎、欸，科长，刚刚我才有就是收到了那个像台十八线就是有落石的现象，不过很快的，我们的这个工程人员就已经把它清除完毕了喂。
1: 哎、欸，对，哦，这部分在整条台十八线哈、哦，我们都会有这个整个留守的人员之监测的人员哈、哦，在连假期间，我们都会随时注意哦，我们最新道路的状况哈、哦。那如果有落石哦，我们会赶快通知用路人哈、哦，那避开这些路段，而且会赶快来清理。哦、那最重要的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醒的，就是说，在整个连假期间，而且又是在整个大雨连下了好几天哈、哦，那如果不是必要哈，那避免哈行驶我们的山区公路。
0: 是，好，那今天呢，除了感谢科长的分享，那我们一样有请科长来担任一日 DJ， 不知道您今天挑选的哪一首歌曲呢？
1: 好，那因为最近一直下雨哈，那我就应景哈，我点一首这个张宇的《雨一直下》，来各位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分享。
0: 嗯，科长的选歌总是很有 sense 哎、欸，很符合时事。好，也谢谢您今天不只跟大家分享了端午连假的疏运措施，还有道路通组资讯，跟加码了各地的端午节活动哦。那也先祝福科长端午连假平安喜乐。
1: 好，谢谢。
0: 好，那科长，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张宇的《雨一直下》，但是希望雨可以不要一直下。赶快放晴。
1: 是是，
0: 好，谢谢科长。
1: 好，不会，谢谢谢谢。
0: 科长，拜拜，
1: 拜拜。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当走过路口，请不要迷惑，不要分心，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尊重行人的路权，让彼此都能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下午的3点01分，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中立的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一北上的119.4公里靠近造桥路段，中兴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往北，在252.1到252公里之间，靠近南园路段，外线车道有铁笼、还有铁钩绳，以及中线车道的菜篮子掉落，统统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省道来提醒您，台64线东向25.5公里，中和二之前，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185公里，在汉堡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顺利的排除。台82线西向29.6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6线东向13.9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稍早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台88线东向6公里，靠近大柳交流道，在外线跟路肩还有一处坑洞，要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补充最新消息，国道三号南下105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片散落，通知处理。台78线东向25公里，先前说到的湖尾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藏匿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柏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2: 我们的立法会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德性的有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被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万一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1: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3: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

0: 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1: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2: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改会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3: 最近由沈博王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0: 成家立业人生大事，但住的问题可不简单。
1: 来台南安居打拼，也要住得安心啊。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
0: 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及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1: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2: 即日起到6月22号，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3点11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1点到4点钟、哦、这是在 Kiki 的节目，但是呢因为三点新凯就来接棒来服务大家。今天的天气状况呢不是那么的理想，下了一整天的雨，您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记得要打开车前大灯，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安全。有没有觉得听到新凯的声音觉得哎，有一点沙哑，是不是感冒的呢？不是齁，不是感冒，可以吃东西缩掉，然后才吃完跟朋友聚完餐，当天当下马上就失声了绝对不是感冒齁，就是声音突然破防了啦。那也希望说呢，今天提供给您及时的路况讯息，希望大家开车行车注重安全。那今天呢同时也是警察节，我们也同样为我们线上所有听得到我们广播的警察朋友们，祝你们警察节快乐，大家要平安，大家要幸福，要安康哦。来，天气资讯玻璃灾哦，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呢澎湖会有豪雨发生，彰化以南还有南投地区要留意会有大雨的出现。那气象专家吴德荣也表示，今明两天中南部要留意剧烈的天气，19号开始各地将转为晴热到有点像夏天的状况。那菲律宾东方有热带扰动发展的迹象，但是呢这个热带扰动并不会影响到台湾。好，划重点，19号开始将会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温度呢也会热得像夏天一样齁。那这个天气变化会非常的大，而且温度的骤变呢也是蛮明显的，大家要留意一下。那这几天开车出门呢一定要记得天雨路滑，放慢车行速度。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呢落在了大概是20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国一的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陆竹一路来到了这个高雄的五甲系统，沿线车流也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顶金一路来到高科，沿线也有车流变多。另外呢大湾往永康间歇性车流也变多了，通通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3号北上指标呢在这里是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指标377公里接近中寮隧道，中间车道有交通事故在处理。那另外呢有听众朋友说，北上的内线跟中线车道在同一个路段有一些因为对向车道的交通事故喷飞过来的一些散落物，大家要留意了。台88往东方向6公里接近大寮，这里的外线跟路肩之间有一个大大的坑洞，我们已经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了。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继续跟我们到三天。陈奕迅的这样很好。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户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坎顶交流道之前，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状况现在已经解除。另外呢，原本施工预计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在国道8号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的伸缩缝更新工程。那因为呢下雨的关系，今天原本的管制已经取消了。原地今天国道八号，今天原地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个路段吼，这个春秋班原地今天下午9点，到明仔载下早6点，要来做这个改善的动作。也唔过因为这几天落雨落真大吼，所以这个工程暂时甲取消啦。所以那是今下午9点到明仔载下早6点，要利用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的朋友，一旦放心来做使用吼，这个管制已经取消啊。台巴士往西 2.5 公里下岸系统交流道，这里呢据报有这个角木掉落，但是没有提到说是在哪一个车道。台巴士往西 2.5 公里留意一下下岸系统路段有一个角木掉落，现在通知处理。国一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入口匝道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另外呢，在这个地方是国道三号北上 252.1 公里，在这个南云路段外线车道说有铁笼啦，那在这个铁笼过来之后，在一点点大概200-300公尺以内哦，会还有一条这个所谓的铁钩绳或者是布钩绳经过，请您小心避开了。台巴12线在29.6公里，台八十二线在往西就是往东石方向29.6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天雨路滑，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或者是拉长跟车距离。路况的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随时拨打0800000123。五零的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希望大家开车都平平安安。这首歌就叫做《平平安安》。

这首歌曲叫做《平平安安》，歌手呢是吴永吉。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7，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可以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接下来这首歌。

0: 景广新闻。
1: 今天受到封面在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增加的影响，各地的天气不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的降雨最为明显。明天随着封面逐渐远离，水汽逐渐减少，预计周四后端午连假会转为偏热的稳定天气。良心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封面及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宜兰及外岛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及澎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预报员李孟轩表示，明天封面远离，降雨将逐日减少，但中南部受西南风影响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周三起北部及东半部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周四后各地多云到晴，天气稳定，将迎来晴朗的端午连假。
3: 从昨天到今天，由于封面是比较靠近台湾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比较增强的情形，所以在天气上面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降雨。

0: 是比较明显，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在今天，在中南部以及澎湖，可能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一些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从明天之后，随着锋面逐渐在远离，那预计在降雨和雨量上会一天的比一天的要少一些。不过整体上来说，天气要回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预估要是在周四之后。
1: 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量多而且下雨，高温多在29度以下，周四起将转为高温闷热，各地高温上看31度以上。气象署提醒，台东地区在周三、周四可能出现焚风，气温可能飙升到36度。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驻，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依托密纸毒品案，沈卓范姓以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的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和12年的徒刑，且一审后法院将继续羁押。近期的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一托米纸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纵向后，二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一托米纸成品1.97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93.32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谏。桃检相阅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4: 原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购毒品数量甚巨，对于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十三波安居专案，去年五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一托米纸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估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一托米纸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新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彰化县里和美华轮溜冰场新建工程动工，可满足专业竞技训练以及全民休闲运动的需求，预计今年底完工。黄俊伟的报道。
5: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动土的和美华轮溜冰场不仅是彰化第一座国际标准抛物线跑道滑轮溜冰场，更是彰化推动竞技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将与和美全民运动馆相互串联，打造兼具竞技培训、赛事举办及全民运动功能的运动园区。
6: 现在是我们彰化县第一座标准抛物线的这个跑道，符合我们国际的一个标准哦。那除了这个中间里还有一个叫直排轮的曲棍球场哦，那还有夜间照明，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停车场各方面呢都来具备，打造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园区哦。
5: 彰化县滑轮溜冰运动近年成绩亮眼，今年四月系列优秀选手赴韩国参加南园国际公开赛，勇夺6金1银1铜的佳绩，展现坚强竞技实力。王县长指出，选手在国际舞台上努力拼搏，为国争光，县府更有责任打造优质训练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王章良。五日节，端午节又到了。端午节，嘉义渔人码头有划龙舟，欢迎大家来嘉义过端午节。东势有考科、渔人码头及夕阳，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海味的端午节，等你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3:39，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四点到，下午1点到4点钟。这个 Kiki 的单元呢是3点过后由新凯来接班哦。也只要陪伴大家到傍晚的6点半，这个段期间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到撒港 AV 齁，赶快的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有路况记得报警讲哦。中寮隧道在国道3号的377，就是南下方向接近中寮隧道，这里呢有交通管制哦，因为交通事故的关系，封闭中线还有内线在处理。国三南下377公里，接近中寮隧道，这里因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管制中线以及内线在进行这个事故的处理当中，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目前各地都在下雨，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天雨路滑保持或者是拉长跟车距离也是相当重要的。路况的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来做补充，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速缓。另外呢，国道8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端，这里平均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国一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了高雄建国路，沿线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从这个顶金一路来到冈山，也是沿途车流量有变多的情形。台八四往西2.5公里下营系统路段，这里有角木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0800-000-113，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可以卡咱的服务专线。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费玉清，这首歌呢，歌名叫做《是梦是真》。

月十五日，警察节是感念警察辛劳奉献的重要日子，请和我一起支持警察，让警察更勇于打击犯罪，也让警察成为安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台湾的警察警眷们警察节快乐。

时间来到下午的3:46，这个礼拜五就是端午连假的开始，连续有三天的休假日，五六日。这三天呢，中央气象署预测，端午连假期间各地偏热，要留意会有午后雷阵雨。那另外呢，有一些管制，还有容易拥塞路段，还有一些需要大家留意的哈，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高工局呢预估，第一天跟第二天，也就是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是南下的尖峰时段。那礼拜六跟礼拜日这两天，北上的尖峰时间呢，就出现在这里了。预计呢，在20号跟21号这两天，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将实施交通管制。此外呢，为了缓解这个尖峰时段的车流，19号跟20号在国道1号跟国道5号将实施阶段性的南下入口封闭。6月20跟21号这两天，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将实施时段性的北上入口封闭。那端午节前夕呢，端午节连假期间，凌晨零点到凌晨五点，有五个小时的时间是暂停收费的，采取单一费率来收费。那这个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再八折的方式来收费。如果说呢，你想要利用清晨零点到五点，或者是利用国道三号新竹到燕巢这段就是有优惠的一些路段来开车的话，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哦。另外呢，为了要鼓励民众在连假期间多加搭乘公共运输，公路局也推出了包含了85条的中长途客运享六折的优惠。那如果说呢，你有登录这个 T-Pass 2.0 的会员，当月累积搭乘2到3次，会再优惠享 15% 的回馈，累计4次以上呢，如果你有搭乘4次以上齁，这个会有 30% 的回馈，两者叠加最高享42折的优惠。另外呢，如果你是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者是高铁，10个小时之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的客运，享一段票或者是基本里程免费，那以及指定50条的幸福巴士也是免费的齁。那这个相关讯息，如果你想进一步来了解的话，可以到公路局齁，可以到公路局的官方网站来查询相关资讯。先前所说在国道三号南下377公里接近中寮隧道，这里中线跟内线车道因为有交通事故封闭管制，现在收到了排除的讯息，管制已经解除，事故也已经排除了。国三南下377接近中寮隧道，这里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接下来这首歌，潘玉文《无人知晓的浪漫》。

看玉文无人知晓的浪漫，有没有哪些浪漫是别人不知道，但是是存在你心里的呢？好，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现在的即时路况讯息。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8号往西新竹往台南端车流变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国一南下高科一路来到南子，国一南下顶金一路来到五甲系统，国一北上的南子到冈山，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往仁武，都是属于平均车行速度落在60到80公里的路段。另外呢，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国道3号今天表现的蛮不错的，南北双向基本上看起来，从这个燕巢系统一路来到古坑系统，甚至呢到了中兴系统，台中的中兴系统，基本上南北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云林系统跟嘉义系统、下营系统一路来到台南系统，还有仁德系统，都是南北向，现在都是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国一南下距报359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一根铁管，现在通知处理，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更新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讲0800000113。待会呢，伴随这首李佳薇的歌曲《向天堂的悬崖》啊，这首歌呢，我们要一起来收听，并且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的4点钟。4点过后呢，时间又要交棒给自己了哈，就是我啦，继续来陪伴大家在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小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0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卫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正常进行处理。国一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现在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是过了男子交流道，有铁管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麻烦您多加当心。国道3号南下377公里是靠近中寮隧道，稍早在中间跟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三往北在13.7公里新台五路之前，还有汽车的保险杆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通知北区交控中心。省道台84线西向2.5公里是靠近下营路段，现场有脚木散落在车道上，影响后方用路通行，再麻烦您记得小心闪避喽。补充最新消息，国道五号往北先前在35到0公里从过了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在头城的出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清扫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指示，小心通行。其他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6月15号是一个感谢警察同仁辛苦为大家安全生活打拼的日子，请做伙来收听，警察才有法度做咱运动的靠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国同仁警察节快乐。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天气状况神玻璃灾哦，这两天的雨势呢还是不小，而且会有间歇性的大雨发生。不论您行驶在平面道路、快速道路，甚至呢在高速公路上面，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速度真的不能太快哦。这几天哦，这个看到我们路况中心会诊的自撞的这个事故呢，真的蛮多起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那当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也是相当重要。气象资讯玻璃灾，这个中央气象署今天也发布了豪雨特报，由于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呢，在澎湖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彰化以南以及南投地区要留意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注意可能会有雷击伴随强阵风，山区留意坍方落石，低洼地区要留意可能会有积淹水。另外呢，在天气方面，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端午连假会迎来好天气。那这个目前是预估啦，天气应该不错，而且呢温度会比较高，会有点让你觉得就处在夏天的天气形态。好，可以来期待这个端午连假是3天的好天气，但是呢这几天大家还是要重视这个开车的安全性。路况的补充更新也需要大家继续来

帮忙拨打0800-000-123。现在1968即时路网图，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40公里。路况的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

0: 哎，老板，他这一箱东西有一半都烂掉了。
1: 这个牛奶里面怎么会出现苍蝇啊？
2: 老板，啊，你不是说这个三天东西就会到吗？
3: 这样我等下明天我赶快呢。
4: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5: 老板，我要退货。
6: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7: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8: 时间来到下午的4:10，今天消费情报站特别邀请到消基会的日用品委员萧宏清萧教授来上线喽，教授好。
9: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8: 是，教授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由你来公布一下好吗？
9: 有关微波炉的正确使用，跟一些大家所长期以来对它的误解。
8: 哦，是，基本上日用品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基本上都会存在的一项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啦齁。那有什么

0: 么是我们可能已经赖以习惯，就是好像我对他已经很熟悉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网络谣传的一些比如说传言啊，或者是一些重伤，也或者是说诶，可能有哪些应该要知道但是你却不晓得的。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教授您了。
1: 好，那微波炉它的煮东西的原理啊，它是利用电磁波，很高频的电磁波这个频率多少高呢？电力公司给我们的墙壁上的电源是60周，一秒钟上下变化60次。那微波炉是上下变化24亿5000万次，非常高。
0: 是。
1: 那这么高频率呢，那个让食物里面的水分子来回震荡，来回震动这个震动。在震动的过程那边摩擦就产生热量。我们做到中间摩擦就产生热量那你就像大家可以模拟看看，你用两只手搓搓一搓，一秒钟搓个一下两下不太会发热。一秒钟搓十下，冬天的时候搓一搓，手就温暖了，可以来脸擦一擦。如果叫你的手一秒钟来回搓24亿5000万次，你的手已经烧起来了，所以那个是温度很高，所以很瞬间就让你食物里面的水分子来回震动摩擦发热，那利用水分子本身发出来热量把食物自己给煮熟。所有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加热方式，像我们煎煮炒炸啦，用油锅来炸，用蒸的，就从外面的热量传到里面去用传的方式传递方式，热量传递到里面，然后让食物煮熟。微波炉不一样，从食物内部自己发热把自己煮熟，
0: 是
1: 那原理不太一样。那所以大家就对它第一个误解，就说那个电磁波很强，听说电磁波会导致癌症就有人讲那个电磁波，那微波炉煮过东西啊，最好不要喝最好不要吃。微波炉煮过的那个烧过的开水去浇花就不会长大那个花就不会开花。以上都是乱讲一通没有科学根据，没有物理根据，没有医学根据，乱讲一通。有些人又博版面不上镜头他会死一样乱讲一通没那回事微波炉的频率它只有加热作用，
0: 是
1: 它不会让我们人体的细胞癌症病变，癌病变不至于的
0: 对，
1: 它不会造成细胞的分裂，不会的，
0: 是
1: 它就是有加热作用所以我们就拿微波炉来做加热，那就非常好用了。那加热的时候就要再注意了，第一个密封的完全密封的东西不可以进去，
0: 是
1: 因为它里面加热的食物的液体呢温度很高，就会怎样，怎么突破到100度C就变成液体变成气体，
0: 是
1: 气体那就会爆炸所以如果你密封的，比如说我们在要那个要一碗汤，要把它加热就把它盖个保鲜膜怕它乱喷嘛盖个保鲜膜，那不会把你看保鲜膜密封太好了，结果那温度超100度C，里面的汤呢就沸腾沸腾又是产生蒸汽，就把那个保鲜膜让给冲开，
0: 是
1: 冲开以后就汤就乱喷一通那你就要到里面做，你要就要把微波炉那就清洁就比较麻烦，
0: 是
1: 所以你会盖保鲜膜那保鲜膜不是可以，是可以的，但是记得保鲜膜上面要戳几个洞用牙签用针钢丝戳几个洞，
0: 对，
1: 那万一有突破到100度C变蒸汽呢，可以怎么把那蒸汽压力泄压排泄到压力那就不会到处乱喷，
0: 是
1: 那同样的一个蒸鸡蛋，你要想吃鸡蛋对不对，
0: 对
1: 鸡蛋是密封的，那里面当然有蛋白蛋黄，蛋白蛋黄外面还有一个薄膜好，那你必须把外面的铁那个蛋壳先敲破掉要去把它薄膜呢要把它戳穿不戳穿的话你这个鸡蛋呢两分钟就爆开来，整个里面都是蛋花都是一个密封的东西不可以进去，要把它戳开几个洞，
0: 是
1: 那可以排泄它的压力
0: 是
1: 都是蛮重要的所以密封的不可以进去，食物也要有水分才有办法进微波炉食物没有东西没有水分，像一张干净的纸，
0: 对，
1: 一张 A4 的影印纸干干净净的，你到微波炉去是没有用的，它没有水分
0: 是
1: 但你如果要喷一些水的话它不一样了有水分它就温度上升了
0: 对
1: 它是个原理
0: 是
1: 那如果你要蒸馒头我们就把馒头放到微波炉里面去呢，撒一点水让水分它蒸那个水它被加热变蒸汽蒸汽就可以把馒头给它闷的熟一点闷的软
0: 是
1: 否则你如果没有再喷点水的话 馒头进去，然后又出来硬块硬邦邦的一个馒头，你咬不动的。
0: 是、哦、
1: 所以它把水分就不见了。
0: 是的，
1: 这是一个大家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0: 嗯哼，好，用
1: 那你用的、哦、你用的端，我们刚刚到里面去啊加热嘛，哈，
0: 是。
1: 那我用什么来装呢？用什么来装？
0: 对，
1: 一个不可以用铁器。金属的东西都不可以，不锈钢的啦、铝的啦、哈啊、铁的啦，哈，都不可以进微波炉、
0: 嗯。
1: 原因在哪里呢？它是金属的东西，再怎么表面加工，哈，
0: 对，
1: 外表都有一些高高低低的小凸点，眼睛看不出来，
0: 是
1: 手摸感觉不出来，不、
0: 嗯、
1: 是，就是存在那高高表面上高高低低的，
0: 是
1: 这种比较高的地方被那个小小尖尖的东西，它不会扎你的手，你也没有感觉。它是微波炉呢，它会找那个尖点呢。就产生放电，会产生火花，
0: 哦、
1: 会产生火花。
0: 是，
1: 金属东西为什么进到微波炉会产生火花？是这样产生的。啊、哦，所以金属东西千万不要进微波炉。
0: 是
1: 啊、哦，所以有些在目前我知道国外有几个国家哈、哦，它号称宣称说它的金属的饭盒、便当盒可以直接进入微波炉。
0: 哦、
1: 啊，听听就好，仅供参考啊，不要冒险，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0: 是，
1: 哎，那正确做法怎么办呢？我们所看外面有一些号称说是 PE 材料的啊，那个他说我可以这个便当盒装便当是可以进微波炉的，它不是金属的，那就可以进去啊，那就可以进去微波炉，没关系哈。不过我都不建议这样做
0: 哦
1: 啊，原因在哪里呢？你那个你蒸的东西，你又不像我吃素的，我又不是动物性的脂肪啊。你要的炸鸡腿、炸猪排、炸鸡排、炸牛排的那种，上面都有动物性的油的脂肪，
0: 是。
1: 主要是在微波加热的时候，温度可能超过到160度以上。
0: 有。
1: 那我们的保鲜膜呢，只有到125度以上。
0: 哦，是。
1: 那这个时候保鲜膜呢，就经不起那个食物的东西。如果你刚好是鸡腿什么又包的密密麻麻的，然后那个便当盒装了很多的东西，保鲜膜把它覆盖，怕它那个被喷的汤汁出来，
0: 嗯哼，
1: 就那个肉质的油脂接触到保鲜膜加热以后。温度很高的时候，那保鲜膜会变质。
0: Uh-huh.
1: 那保鲜膜它就附着在你的食物上面，
0: 对，
1: 就把保鲜膜的塑胶材料吃进肚子里面去了。
0: 是，
1: 啊，所以如果是我们要正确的使用微波炉加热，我建议大家最好用瓷器的碗盘，
0: 瓷器的、
1: 啊、
0: 是
1: 陶瓷材料的碗盘，因为陶瓷材料都会耐温到1000度 C 以上。
0: 是，
1: 那我把食物呢，讲到说我们买个便当盒，
0: 嗯哼，
1: 啊，便当盒中午买了。是太忙了，没有吃。
0: 对，
1: 晚上要吃的时候呢，哎，饭又硬邦邦的，又冷冷的。
0: 对，微波一下嘛，
1: 对，微波好，哎、
0: 嗯，是
1: 微波一下。你也不要把那个便当盒、那个纸盒子呢，就是要进微波炉、
0: 哦，不能直接进去就对了。哦，
1: 本来是可以的，问题是你又里面是动物性的脂肪，
0: 哦、
1: 又鱼又肉又，
0: 哦、
1: 那
0: 些
1: 鱼和肉你进去以后呢，它加热超过100多度 C 以上，
0: 是
1: 我们纸盒也耐不了高温。
0: 嗯哼。
1: 哦，那就不好，那就是可能你会吃到一些不是天然的食物的东西进到肚子里面去了，
0: 是
1: 健康就不好。那所以我建议大家，哪怕你就算是便当盒，
0: 嗯哼，
1: 我们用个碗盘，瓷器的碗盘，
0: 对，
1: 把它装好以后，带进微波炉去啊、
0: 哦。
1: 所以，在我们买了家里面要最好有几个碗盘比较深一点，
0: 嗯哼，
1: 高度比较高一点啊。
0: 是，
1: 那我把你的便当的饭菜呢放到你的瓷器碗盘里面呢，
0: 对，
1: 上面呢用个比较薄的也是瓷器的把它盖起来
0: 哦。
1: 那我就不要，我要不要保鲜膜？保鲜膜不是我们担心会、会有油脂问题嘛？哈，
0: 是，
1: 我这样瓷器的把它盖起来，又进微波炉就微波，啊，
0: 嗯哼，
1: 这样你也不用担心说里面会不会说有那个鸡排啦、猪腿那个猪肉啦，跟那个保鲜膜接触的问题了，
0: 是，
1: 我就把它整个拿去微波。那瓷器那个电磁波它会穿过瓷器到里面去的，
0: 嗯哼，
1: 对啊，一样可以，你微波1分钟、2分钟以后。那个冰箱拿出来冷藏库拿出来的食物哈，
0: 是
1: 冷藏的食物放到那个瓷器里面，盖子盖起来又进微波炉，1分半钟、2分钟以后，肉腾腾的出来了。
0: 对，
1: 啊，就很健康。
0: 是，好，原来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微波炉有这么多的美感哦，可能大家平常在用也觉得好像我就是习以为常的这样子在使用它，但是呢你不晓得它的原理，那也不晓得说诶这些东西进去，我们常在这个网络上看到有人用那个鸡蛋，就像刚刚这个教授所提到的，他微波完之后拿出来结果就爆开来了，
1: 爆发
0: 就大家就在想诶是 为什么这么危险哦？但是其实它是因为被那层膜给包住了，它里面的气体没有办法这个宣泄，
1: 排泄，
0: 所以它才会爆炸。所以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危险，是因为你。

0: 你用错方法。那如果说就像教授所提到的，你把蛋壳敲碎一点点，稍微敲一个洞，然后把里面的薄膜把它挑开来，你进去微波，其实它有一个管道可以去畅通它里面的一个气体，
1: 那就没问题，
0: 就不会爆炸了。对，那再来就是刚刚

0: 教授也有提到哦，金属的东西，好，不论它在国外号称它是怎么样怎么样多厉害，听听就好，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啦，千万不要认为说好像国外的东西是比较好的，但其实它的一些化学的反应跟它的一个作用，其实它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危害到，或者是会让你产生置于在危险的范围当中。那除了刚刚所提到这几个之外，想请问就是教授，您针对于这个微波炉，在平常我们比如说要保养，或者爸爸妈妈平时在整理或者是保护这个微波炉，有没有哪一些清洁是我们稍微要留意的呢？
1: 一般我们在做清洁保养微波炉的时候，它里面平常就是加热而已嘛，如果你没有说那个汤汁已经喷出来，喷到里面都很脏，
0: 是，
1: 那就一般的瓷器啊，装东西去微波，那、你也懒惰，不想加热，那不说微保鲜膜不好吗？哈，
0: 是，
1: 不保鲜膜最近我不敷个保鲜膜直接进去微波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如果
0: 是，
1: 但是就是说如果有水的话，那万一如果是一碗汤啊，温度太高了，加热太久了啊，一开始不知道该设定几分钟嘛哈，那设定太多，设定两分钟，结果那个汤汁呢沸腾，
0: 是
1: 它就会怎么流出来，或者喷那边到处乱喷哈，像喷水池一样乱喷的话，那里面就脏了啊。如果你是没有喷出来，没有到喷出来的地步，那就是里面可能就有杂味了
0: 啊，
1: 就是那个你。这里面有盖保鲜膜嘛，
0: 对对对，
1: 没有盖什么碗那个盖子嘛，哈，
0: 是，
1: 那就是里面就会味道就会杂陈在里面，啊，或者说已经喷出来了，里面很脏啊，那蛋爆变蛋花了啊，那个很脏，那怎么办呢？没关系，那个我们把电源先关掉啊，第一个电源关掉，微波炉这个东西的设计，安全设计，只要电源一关掉或者门打开，立刻起断掉，
0: 是，
1: 立刻起断，它不会说哎。我们讲说，那个像原子弹会怎么辐射？我们残留没有残留的，
0: 是
1: 你知道门电影门一打开或者电影关掉，你电磁波立刻消失，立刻消失，都不用担心。
0: 是
1: 电影关掉以后呢，我们就用干净的抹布哈，
0: 对，
1: 去把里面擦一擦。
0: 是
1: 它底下有个转盘嘛，有些它转盘让它为了受热均匀，转盘可以拿下来的。
0: 哦，
1: 拿下来以后呢，就可以把它清洗清洗，然后擦干就可以了，不用担心说那会生锈，不会的啦。哈，
0: 是
1: 我们要擦干净，那里面的空间呢？那个微波炉内壁呢？我们就可以用了，用那个干净的抹布哈，湿的抹布先擦干，擦一下以后擦干净的，再用干抹布啊、哦，这样大概就没问题了啊。那、如果说觉得还是有杂味哈、
0: 对，
1: 还是味道不太对，不太好的话，那怎么办？那好，现在网络上当然传很多，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就是你拿一碗啊，一碗水哈、里面把它切开半颗的柠檬。
0: 哦，
1: 柠檬把它切片，
0: 是，
1: 要用柠檬酸来酸洗啦。
0: 嗯哼，
1: 那我们切片又放到水里面呢，加热个五分钟到八分钟，让里面的碗的水呢充分的变成蒸汽。
0: 是，
1: 那蒸就在弥漫在整个内部的微波炉。
0: 哦，做 SPA 就对了。嗯嗯，
1: 对，那这边像做 SPA 一样，就是蒸汽浴了啊。对对对，或者在那个边壁上就可以把里面的杂味也去除掉。
0: 是，
1: 那你在那个微波加热时，你虽然五分钟八分钟结束以后、不要急着打开，让蒸汽再继续闷、那等到温度慢降低，再过十分钟，温度降低了，我们打开，
0: 是，
1: 我们就可以用那干的抹布把里面的空气、空间呢、加热的那个墙壁呢，就顺便把它擦一擦，这样就可以了。
0: 哇，真的是太棒了，太棒了齁、包含怎么做清洁，怎么消除异味，我们教授都跟大家来分享。那最后我再问教授一个问题可以吗？就是针对于这个微波炉啊，可能每一个人的家里都有，但是可能也用了很久，但不晓得有没有所谓的使用期限这个问题呢？
1: 微波炉我家是用20年了。
0: 哇，20年。
1: 那大家觉得说我们就怕电磁波外漏嘛，外泄漏哈、
0: 是。
1: 怎么检查它到底微波炉该不该送修哈、微波炉你如果你要检查很简单，你把它出网哈，把它往外移一下，移出来一点点
0: 哈。是。
1: 移出来比较靠桌子的边缘的地带哈，边缘地带、门可以打开哈，打好。那我们拿一张那个小小的纸张，用那个 A4 的影印纸，没有哈，
0: 是
1: 啊，剪一个小条，那宽度呢，也是两三公分的一些小纸条、小纸片哈，宽度两三公分，长度五公分，比如说这样子哈，一个小纸片哈、好，那我们就把那个门呢关起来，
0: 是
1: 把这个纸条放在那个微波炉下面门的下方下面地方， 然后用

0: 把它关起来，看能不能夹得住，
1: 像门缝的概念。
0: 如果可以夹，夹得住的话，那个纸条没带下，没掉下来，那就安全的。
1: 哦，
0: 但是如果门关起来夹不住，那纸条掉下来，
1: 是，
0: 那么它的结构上呢会有什么会漏洞，就是它的枢纽转轴地方呢会有什么有螺丝松掉了，或者是那个夹紧的那个夹条磁条呢
1: 是
0: 出现消失夹不住了，
1: 是
0: 微波才会从那个地方泄露出来。
1: 嗯哼，
0: 啊，我从那泄露，那泄露出来，我会从那个门后泄露出来，当然你就担心你的健康嘛，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你也不用担心，只要保持跟微波炉50公分的距离、
1: 哦、
0: 啊，50公分大多远呢？如果你没有拿尺、哦、不用拿尺，就你的一只手背的长度了。
1: 是是，
0: 你的右手举起来啊，刚好我们刚好可以摸到那个门、
1: uh-huh.
0: 啊，再退一步就摸不到门了，
1: 对，
0: 那就是安全距离，安全距离了。Uh-huh.
1: 是、
0: 啊，就算它有泄漏，也不会想影响到你、啊
1: uh-huh.
0: 但是如果说你发现说微波炉这个门缝夹不紧了，
1: uh-huh.
0: 那我们就送修。
1: 是、
0: uh-huh. 啊，那就送修就好了。那如果还不会、uh-huh. 没有送修，怎么办呢？它会这样子，如果磁条啊松脱了，没有磁性的。那我们就要换磁条。那、
1: uh-huh.
0: 如果说在门缝那个枢纽地方螺丝松掉了，哎，螺丝刀可以自己转一转，转一转转紧了就可以了啦。
1: 是是是
0: 啊，转紧啊，那还是一样可以把纸张吸得住，不掉下来，那就没问题。那如果说纸张吸不住了，那就只好送修了。哎，
1: 哇，这么
0: 就这样子，这样自己检查就可以了，不用说。我买什么仪器不用了，浪费钱。
1: 对，简单的一个方式，大家都做得到，
0: 對
1: 你就可以确
0: 认。微波炉该不该送修了？
1: 真的，真的。好，那最后是不是教授针对今天的主题，有没有最后要做补充的呢？
0: 很重要的是，当你要微波煮东西，煮完要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千万记住要戴隔热手套。隔热手套去，它可以把书拿出来。否则里面那温度很高，你看不出来，尤其是油的东西，
1: 是
0: 油东西温度超过100度 C，
1: 那
0: 你搬出来的时候，那手再一清洗里面汤呢，可能就怎么了，就溢流出来，溢出来汤完的手一定烫伤，立刻烫，
1: 是
0: 哦，所以这不是像你温洗热水澡，热水澡我们一般洗热水澡它不会超过50-60度 C 啊，
1: 对，
0: 那微波炉煮过东西出来，可能是100度 C 以上都有，所以这可能什么呢？你一晃动油出来以后，就手立刻烫伤，就红肿起水泡。Uh-huh.
1: 是，
0: 所以一定要用养成的习惯，戴着隔热手套，才可以到里面把里面加热碗的那个碗盘啊，把它端出来。
1: 是，好，这是最后教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消基会的日用品委员萧宏清教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微波炉相关的一些安全解析。再次感谢教授您的分享，辛苦喽，谢谢你。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准备迎接下午的4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

0: 这一节的央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新闻。立委关切新青安 2.0 贷款额度调整以及婚育贷款的防弊设计。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财政部研议第二阶段的方案过程当中，将会广泛的听取各界的意见，预计在6月底会提出完整的方案。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新青安第一阶段将于7月31号告一段落。新青安 2.0 传出将提高贷款额度并增设所得门槛，但立委关切若年收入上限设在200万元以下，同时提高贷款额度1500万元，收入是否足以支撑贷款，是否会与银行授信原则产生矛盾。对此，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目前各界对于后续方案均有不同看法，财政部将综合评估后提出完整规划。
3: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民众提出相当多的，各界提出相当多的意见，因此我们在规划下一个阶段的方案的时候会听取各方的意见，那也就在第一阶段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需要可以在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会在第二阶段的方案里面纳进去，最后我们会在六月底能够提出来一个新的完整的方案。
2: 庄翠云强调，社会太阳确实有百百种，新青安政策最核心目的就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自用住宅，为了确保国家资源真正落实于首购族及真正有居住需求的人身上，财政部制度设计也将朝此核心目标规划，以兼顾政策效益与公平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

0: 北报道。
1: 桃园有一名男子卖账户给诈团出问题，遭到了诈团掳走围殴致死，其中涉嫌纠正并且在旁注视的共犯一审遭到了重判11年半，案件上诉之后改口认罪并与家属和解，高院减轻改判5年9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诈团成员4年前花5万元向陈姓被害人购买账户用于赃款洗钱，但后来发现不能使用，心有不甘想讨回款项，并利用美人计将被害人引诱外出，纠众强行掳走到偏僻路段，徒手或持铁棍将被害人围殴致死。涉嫌动手的多名被告二审被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到12年重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中。而涉案的刘姓男子案发后逃亡被捕也遭到起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变成只有在旁观看，但一审法院通知他明知要参与暴力讨债，还主动邀人前往注视叫嚣，放任加害行为持续，并对受重伤的被害人未及时救治导致不可回复的重大损害，认为他身为共犯纠众参与围殴犯行明确，依伤害致死罪重判11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和家属和解赔偿，高院认为他犯案情节与其他共犯相比较轻，犯后认罪赔偿，家属也同意减轻其刑，因此大幅减轻改判为5年9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松台报道。
1: 基隆市推出了校校有资优的愿景，建德国小6位的资优学生组成迷你市府团队，展现了超龄思维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关心。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3: 基隆市府成立资优教育资源中心，并举办基隆 AI 未来市课程成果发表，学生们从市政角度出发，规划智慧图书馆、树木保育、少子化因应以及智慧交通等议题，并描绘未来城市蓝图。副市长邱佩林对于学生提出的智慧交通和 AI 应用方案表示相当惊艳，也鼓励孩子保持好奇心，勇于思考和挑战问题。
4: 这20个选出6位都让我非常惊讶，才4年级会用 AI， 甚至告诉我是否该做什么东西。那有很多是否在做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资优的学生在基隆应该被栽培，应该被看见。
3: 邱佩林表示，孩子们不仅运用人工智慧与科技概念，也将永续发展及生活需求纳入考量。透过资优教育结合科技和公共议题，不仅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下一代从校园开始参与城市想象。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明天这个封面会开始慢慢的向北边远离，那台湾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但是整体西南风的强度会开始慢慢的减弱，环境水汽仍然比较多，在中南部地区整天可能仍然不定时的有一些短暂阵雨或局部的雷雨发生，那也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但是整体的降雨跟今天相比都是会逐渐的趋缓的。其他地方大致上可能云都还是偏多，然后偶尔可能会有一些飘雨的机会，但大致上来讲会比较偏向于北部跟东半部都是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形态，那午后在山区也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台湾各地都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明天的温度仍然是比较偏凉一些的，受到下雨的影响，可能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大概是27到19度，花东是29到31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仍然是在24到26度左右。那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明天在桃园到台中还有台东地区，兰屿绿岛跟其他的离岛都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宇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7: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咯。
8: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6: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7: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6: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8: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6: 少一点居住压力， 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7: 即日起到6月22日，

0: 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1: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0: 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8。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来，排除的好消息，神玻璃灾，国一南下359公里，说过了男子交流道，原本在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一根铁管，刚刚呢接到了我们的交控中心回报说已经过去确认的齁，没有铁管，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另外在台巴12线往西 29.6 公里水上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也接到排除的讯息。今天呢在这个时间点还是有蛮多路段在下雨的，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天雨路滑，拉长跟车距离也是相当重要的。台南市政府水利局今天统计，受到这一波锋面的影响，从昨天到今天上午11点，台南市最大的累积的雨量呢是在西港达到了169毫米，其次呢在麻豆达到了163毫米，北门呢有 157.5 毫米，最大延时三小时的雨量为东山区的92毫米，那另外呢在六甲区也测到了 91.5 毫米，最大延时一小时的雨量在六甲区的49毫米，以及在东山区的47毫米为最大。所以说呢，在这段期间呢，其实在水利局的辖下有36座的抽水站已经启动抽水了，抽水的总达到这个数量达到了210万吨。那另外呢，因为适逢大潮，在运河周边的沿线已经完成了闸道的这个闸门设置，并且布置了一些移动式的抽水机。那监测市区 几个比较容易淹水的地方，像是安平区的安平路、仁德区的中深路等等，都没有发生这个淹水的情况，所以说表现得很棒，对不对？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低洼地区有积淹水的情形哦，但是因为可能是雨下得太快来不及排水，但是呢在雨势间歇之后其实都有慢慢在恢复当中。另外再次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遇到下雨，记得车行速度不要过快，避免产生水漂效应。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道大湾还有仁德服务区一路来到冈山交流道，国一南下的男子一路来到高雄的五甲系统，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男子到冈山，国一北上的高科一路来到仁德，以及大湾往永康，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接下来东西向的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路段平均不到80，顶金往左营平均不到40，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再次提醒您，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不有监控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张震岳的梅雨季，很符合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哦，因为呢现在也适逢梅雨季。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王章良。五日节，端午节又到了。端午节，嘉义渔人码头有划龙舟，欢迎大家来嘉义过端午节。东石有考科渔人码头及夕阳，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海味的端午节，等你哦。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

0: 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0: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0: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是下午的4:52，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王志忠。志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适逢上下班及学生上放学时间，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中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然后不超速、不酒驾、不毒驾，避免危险驾车，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然后今天是警察佳节，祝全国警察人员佳节快乐。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我们将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0: 是，谢谢您，也祝福我们嘉义市的所有的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谢谢，辛苦了，拜拜。警察节是一个值得我们感恩跟感谢的日子。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不论是交通跟治安，警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今天在下班的过程当中有看到警察在执勤的话，不妨跟他们点头致意，或者是说声警察节快乐，他们会很开心的，真的。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有没有一种概念，就是不论你走到哪里，感觉都在下雨，对不对？这首歌就是张美琪的歌名，走到哪都下着雨。

这有点双关语，对不对？走到哪都下着雨，走到哪都想着你，很会撩人，对不对？好，那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58。还是在下雨哦。刚才呢在播歌的同时呢去外面看了一下，雨势还是不断的。现在这个时间点吼，外面落雨也是继续在落，而且吼已经落几天了，对不对？开车或者是骑摩托车的朋友，咱都要注意安全，而且咱的车头灯要给打好开，让所有的用路人都知道咱在什么地方，快步大家行车平安。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8号新吉往台南端车多，平均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介于20到40公里之间。

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5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汇诊。我们在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车多，南下的内湖一路到了圆山路段，还有在高下从堤顶到下塔悠路段时速都维持不到40公里，继续往南从高工局到林口，还有在南下南坎到机场系统交流道持续也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呢，从大园路段一上来就车多，

0: 一路延伸到了大竹路段都是行车的瓶颈。国道一号在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这边持续车多，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科路段这边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走走停停的，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呢也维持大概是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从头城到平林包含雪山隧道维持同样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度。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中部路段的车流方面大致都还算正常，在中部路段的国道三号目前也是一路顺畅。而在南部地区方面呢，双向从高科路段开始一路延伸到了高雄交流道这边，因为雨势的关系呢，目前造成全线这边的车速都不是很快。还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仁武到左营端这边以及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也都是行车的瓶颈，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雨中行车请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国道四号在西向往清水方向接近潭子系统衔接台74线的往东的匝道口，目前也都出现了回堵排队的车流。台61线南下的深港路段内线车道太空包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原本在圆山路段过后往北的方向 20.9 公里的路间自用车停放的情形，倒是接货说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1: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arkes 台语节目帕克讲台语节目的制作人以及主持人油头大叔。咱所敬重的警察呢，唔单单是因为伊迄领制服，因为制服的背后呢，有一份的坚定，冒一份的温柔。面对着危险，因勇敢向前；面对着民众的不安，因用耐心来安慰，维持着秩序，嘛守护着咱生活中的平安感。伫警察节这个特别的日子，咱要献上上深的感谢以及祝福，但愿每一位警察同仁，执勤平安，身心快乐。愿每一份辛苦拢会互人看见以及肯定，每一处的守护拢有人会甲伊珍惜。感谢恁用勇敢来守护城市，用温柔来安定人心。帕克讲台语的节目，祝福全国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大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今天是6月15号，也就是我们的警察节，在此呢祝福我们全国的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先来关心1968即时路网图的路况讯息，国道10号顶进

往左营准往顶金，现在整体车型速度呢双向都不到30公里，时而会有定点的状况发生，提醒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8号往西新市到台南端，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南北向的国道1号永康往大湾，大湾往永康，仁德系统在仁德往仁德系统以及仁德系统往仁德，双向都是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的高科一路来到了五甲系统，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顶金一路来到冈山，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台88往西方向大寮到凤山车流也变多，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台南的路况平面道路部分呢，看到的是这里永康区大湾路240巷1号的前面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在永康区的文华路，在文南街道中山路路段沿线都是车多，平均呢不到10公里，大概只有5公里左右有定点的状况，排队车流非常非常的多，请大家小心留意。再来看到的是仁德区的中正路仁义路到中山路路段沿线不到10公里。再来看到永康的中正南路，在正南三路到正南一街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不到10公里的辛苦路段。还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安平区的屏风路跟光州六街交叉路口，这里交通事故在处理哦。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的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工，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讲0800000123。继续挂起蔡多多后山。

蔡多多的这条歌曲，歌名叫做《雨伞》。好，刚才呢，在台八八往西方向竹田端入口处，因为呢有散落物管制的这个路段，那现在呢管制已经取消了，大家也可以放心来利用。因为这几天连日降雨的关系哦，我们接到了蛮多哦，说这个路面出现坑洞的情形，大家应该不陌生哦。在下雨过后，或者是在下雨雨势比较大的时候，路面上总是会出现一些坑坑洞洞的状况。那如果呢，您在开车的时候，如果看到前方有积水，不晓得大家会怎么想，是会觉得说这是平常的积水，还是会想说这里也许有坑洞，我应该要小心慢行，或者是避开这个积水的路段。这个有坑洞的地方呢，有些坑洞大家不要小看它哦，有些坑洞的宽度跟它的深度其实还蛮大的哦。那有时候呢一骑过去，哇，你才知道这类人啊齁受到了这个坑洞的撞击，可能会有这个弄到像冷坑那个感觉啦。所以在开车的时候遇到有积水路段，请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要把它当成是一般积水。那即便是一般积水，你也应该要放慢车行速度来通过它，千万不要开车开得太快了。有数字显示哦，如果你的车行速度呢达到了八九十公里以上，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了水漂效应。什么叫做水漂效应呢？就是呢你的轮子跟水积水的这个部分会产生一层薄膜，那产生薄膜的时候呢，也就代表你的车轮没有贴着地面，这时候呢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轮胎不受控制的状况。那如果说呢发生了这个状况，很多的人直觉就是赶快的踩刹车，想要来稳定你的车子，其实这是错误的哦。当你发生了水漂效应的时候呢，请千万不要急踩刹车，这时候你应该要放开油门，并且双手紧握你的方向盘，顺势的朝着你的前方继续往前，并且呢看你的车子偏哪一边，这时候你就记得打开你的警示灯或者是你的这个方向灯，提醒或者是警示后方的车辆你的车子现在有状况，或者是你需要变换车道，请一定记得不要急踩刹车。并且在你获得主控权的时候，也什么叫主控权呢？也就是说呢，你的方向盘，你的车子在你的可以掌握的范围之内，你已经确认你已经可以来驾驭它了，这时候你才可以来决定是不是要轻踩油门，或者是先下平面道路，也或者是先靠这个避车弯，让自己舒缓一下你的心情之后再开车齁。这些过程你一定要谨慎，一定要理性，千万不要急踩刹车了。好，我再次提醒大家，遇到下雨路段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并且必须要拉长跟车距离。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接下来这首歌《我懂你的雨天》。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1，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好。
1: 新改好，各位听众、家庭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北上的293.5公里，也就在积水溪桥这个路段，外线车道有些事故发生，公警队在现场处理当中，经过的家庭朋友们要小心通行。目前国道上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封闭了外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南下的永康到大湾，以及南下的高科到冈山，还有南下的南子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沿线都行的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南下的高雄就到瑞龙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

引进系统要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状况，北上因为受到了 293.5 公里的事故影响，所以目前积水溪桥路段沿线车辆

0: 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八号，预计要在6月16号以及17号，也就是星期二、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晚上九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六点，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这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也是在6月16、17、星期二、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晚上十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六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轨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时间是下午的5:29，今天是6月15号，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准备要来迎接下午的5:30，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金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解除高额保单，说是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要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了假监禁诈骗的手法，保住141万元。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2: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3: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2: 还没去看哎、欸。
3: 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2: 对啊，我先领啊。
3: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4: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2: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1: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监禁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监禁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监禁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一名王姓妇人要提领50万元，可是对行员的提问却说了好几个理由，最后还不领款离去。员警到他的住家关心提问，确认他没有遭到诈骗之后，再进行防诈骗的宣导。记者宋玲的报道。
5: 银行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有民众临柜要领取50万元，可能是遭诈。员警到场查知，原本要领钱的妇人又不领了，并且径自离开。员警前往这名妇人的住家询问，王姓女子才表示自己有买房子的想法。内埔警分局组长黄唐义说，
6: 行员询问领钱目的时，他连续说了几个不同的理由，最后只说要买房。行员请他提供市证，他也拿不出来，随即王女表示不领钱了，并径自离开。员警立即赶往王女住家关心查询，他表示有买房子的念头，经员警检视王女手机，查无可疑对话或通联记录。警方担心王女遭到诈骗，于是先请她到派出所办理关怀提问程序，并趁机向她防诈宣导。
5: 警方表示，行员遇到民众临柜提领大

0: 大量的现金一定会关怀提问，目的就是要保住大家的血汗钱，请民众诚实回应，也许有机会能够阻止被诈。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才刚被抓又再犯，高雄一名核心男子日前因为涉嫌毒驾遭移送，没想到在短短的四天之后再度启程上路，还逆向行驶被警方拦下，检测的结果又是阳性，当场逮捕后移送法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鼓山分局表示，荣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明华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逆向行驶，立即拦查。没想到一查身份，竟然就是四天前才因为涉嫌毒驾被警方查获的核心男子。警方随即进行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再度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鼓山分局荣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3: 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令警方查出河南驾照已遭注销，就其涉毒驾驾照注销、人驾驶机车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7,800元。
2: 警方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将会持续的加强取缔毒驾与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庆祝警察节，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举办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带领民众在热血的棒球气氛中认识警察的工作以及犯罪的预防知识。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携手台钢雄鹰职业棒球队，在澄清湖棒球场举办向警察致敬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由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的帅气女警开球，活动超热血。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盈志说：“
5: 身为一名刑事警察，平时的工作是在第一线打击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这是很荣幸能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并受邀担任开球嘉宾。第一次站上职棒球场的投手丘，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希望借由这颗开球，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致敬，也让大家看见警察工作专业之外，也有亲切和温暖的一面。”
4: 现场模拟棒球选手遭歹徒挟持，特勤中队员警从天而降，成功救援。本次活动结合妇幼队、小港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及刑事建设中心等单位共同参与，结合职棒赛事、犯罪预防宣导及亲子互动体验，提升民众自我保护意识及识诈能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冈山本州工业区一家废弃物处理厂发生火警，冒出大量的黑烟。高雄市环保局透过 AI 监控系统发现后，立即派员稽查，确认业者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依法重罚，并且勒令停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环保局表示，起火的地点位于业者仓库区，现场燃烧重油及大量的二手太空袋，造成大量的黑烟以及粒状污染物溢散，已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火警发生之后，消防单位立即进驻灌救，环保局也同步启动空气品质监测作业。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6: 环保局 AI 云端监控系统发现绿大公司产生黑烟，经查仓库区堆置重油及太空袋，因管理不当引发火警，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除裁处最高500万元罚锾外，并勒令停工。统计97年迄今，该公司违反环保法规计16件，总裁处金额为636,000元。
2: 环保局强调，废弃物处理及回收场所堆置的大量可燃物，业者应落实防火管理与自主巡检，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农特产品快闪韩国首尔地铁商圈，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邀韩国的民众品味台南好滋味。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7: 为持续拓展韩国市场并提升台南农特产品国际能见度，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首尔地铁站举办台南农特产品展售快闪活动。黄伟哲说，
8: 超过2亿元订单，那接下来的我们

0: 就来到韩国的首尔街头的地铁站，来看看实际接触消费者，这些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台湾的产品，包括凤梨，包括芒果，包括绿茶、冷泡茶，哦，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
1: 台南的好的产品果干也是一样，市场的反应成功。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韩国民众驻足参观跟试吃体验，市长也在现场亲自发送试吃商品跟活动气球，也跟现场的民众共同体验韩国传统游戏投壶，透过展售试吃推广传统文化体验互动，跟社群行销等多元方式，向韩国消费者介绍台南优质农产品还有特色食品。 进一步提升台南品牌在韩国市场的曝光度。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金广气象站。
2: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佳瑜。今天受锋面和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为阴有雷阵雨的天气，清晨低温约22到23度。 白天高温约26到30度，明天锋面逐渐远离，但环境水汽仍较多，和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还是为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连日大雨，请注意积水现象，山区亦有土石松动，请注意安全。 气温方面变化不大，低温约25到26度，高温约30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购节去哪里最有气氛啊？
1: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2: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0: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1: 岸边还有欢呼声，美食香，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2: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3: 台南运河百年好河，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46分。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那我是新凯，来陪伴大家提供您及时的路况讯息。在今天下午4点53分的时候，归仁分局针对归仁区长荣路中路桥归仁端进行封桥的管制，因为呢，经过归仁区公所防灾群组来做提醒，因为呢，二仁溪已经这个溪水满出来了，溢满啊，这个满溢到了桥面，这个路段呢，因为安全的起见，所以进行封桥的管制，那请大家提前做好改道计划了。在今天的4点53分，在这个归仁长荣路跟这个中路桥啦，这个中路桥归仁这边齁，因为这个溪水已经满到要到桥面顶啊，所以为了安全起见，现在做管制的这个动作。那是要利用这个归仁中路桥的朋友，咱爱提早做好该道行驶的计划。

0: 我刚看了一下纽泽西护栏还有交通锥还有管制线都已经拉起来进行封闭管制。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路段平均只有5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都不到30，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另外呢，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台南端，沿线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国道1号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持续南下从陆竹一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落在60到80公里。国营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这里车流量更多了，平均不到60公里。换个方向来看，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平均不到60，持续北上从瑞隆路一路来到冈山交流道，还有陆竹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陆竹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5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好，现在呢很注意在国一北上的朋友请注意了，指标 293.5 公里就在新营路段，国一北上指标 293.5 公里在新营路段，一辆大货车冲出边坡，好，一辆大货车冲出边坡，现在影响的是外线车道跟路肩，请提前的打方向灯往中线车道来移动。国一北上指标 293.5 公里新营路段大货车冲出边坡，那现在影响的路段呢是外线还有路肩，拜托大家提前做好变换车道的动作，小心的来通过，同时不要有好奇心，不要刻意放慢速度观望。台82线往西 18.8 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这个散落物，现在已经通知处理。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0800-000-123有路况机的报警说。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这首歌，这首日语歌曲是佐藤胜利，歌名叫做《若在雨中高歌》。应该有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会唱歌，对不对？这首歌呢，虽然叫做《在雨中高歌》，但是不代表你要在这个淋雨的过程去唱歌嘛。只要你开车，其实或者是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听到或者是遇到下雨天，你在这时候唱歌也算是在雨中高歌，对吧？那排除的好消息，台八四往西 2.5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脚木呢已经减走排除了，国一南下 344.3 过高科交流道外路间的轮胎也减走也排除。持续提醒，在国一北上 293.5 公里吉水溪桥路段大货车冲出边坡，占用外线跟路间，处理后续。利用国道一号上坡的朋友请你注意，国道一号上坡 293.5 公里吉水溪桥这个路段，一台大货车去冲出这个边坡，现在在外线的路间这个管制要处理这个这个大货车冲出边坡的情形，大家经过这路段要较注意的。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0: 吃什么？
1: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从东湖汐止一路到了五堵路段连成一线，大概维持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南下内湖一路到了圆山路段，还有在南下从堤顶到下塔右路段的高架路段，这边时速维持不到20公里，非常辛苦。高架继续往南，从环北到五谷端，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工局路段开始一路到了林口，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还有在南下从桃园一路延伸到了中立路段，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也都是车多。继续往南，在北上呢，目前从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交流道，还有在南下安坑中和一路延伸到了树林路段都不太好走。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了木栅路段呢，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的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看来在中部路段方面车流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一号在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呢，出现了比较稍微车多的情形。而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是在国道十号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双向都是车多。在南下的冈山一路到了五甲系统，还有在北上从五甲系统到冈山路段双向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路段之一，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位于国道一号这边，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 189.5 公里的河北路段呢，说路间有自用车跟货柜车的事故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刚接到北上 12.5 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的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

0: 国道三号在南下76.8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有小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在南下永康出口还有在南下大湾出口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嗨，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2: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1: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3: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2: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3: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1: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2: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3: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6: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我在想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有听出来，我今天播的歌跟这个衔接上面好像都会有几秒钟的空档，对吗？基本上呢，不瞒大家说，如果你有发现的话，因为今天呢这个系统有点状况啦，在按播出之后呢都会累隔了几秒钟，有的呢可能5-6秒，有的7-8秒，但是呢这个过程并不是欣凯偷懒哦，是因为这个操作的系统有一点点状况哦，也希望明天它能够恢复正常。好，来这个路况的方面呢，提供给您及时的路况讯息。台88往西方向大寮到凤山，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也通通落在40公里以下。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新吉往台南端沿线都是车多，平均落在20到50公里。国营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呢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时间，还有因为下雨的关系，有开车的人多了，也请大家行驶在任何路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行经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有时候呢雨势比较大，或者是说在转弯的时候会有 A 柱阻挡到你的行车视线，拜托一定要小心。

应再三的来确认。好，那如果说呢有行人在穿越道路的过程，也请礼让行人优先来通过了。傍晚的6:08，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严艺格，歌名叫做《从未走远》。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2，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

0: 台南市区目前正在下雨，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速请勿过快，遇有低洼积水的地方请小心慢行通过。另外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永康区永二街与高速二街口，以及东区的裕农路与裕中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还有复兴路往市区方向，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东区的小东路路段从成功大学到大湾教道之间，以及东宁路路段从长龙路到后甲圆环之间，还有台十七线的中华西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观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1: 今天是6月15号，也是警察节，祝福所有全国的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接下来宣导
3: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4: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5: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1: 好，提醒大家呢，目前在台南市的归仁区中路桥以及石安桥，因为呢这个水位的高度呢已经接近桥面，为了安全起见，现在台南市归仁区中路桥以及石安桥进行双向的管制哦，现在这两座桥都不能够来做运用，请大家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了。

这首歌曲大家听起来应该是真熟悉啦齁。来，这首歌叫做《红咪咪景咪咪》，曾心梅加陈忠合唱的歌曲。你想要在台南租房子吗？你是不是想要在台南拥有一个安心的家呢？不论你是不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还是正在育儿的家庭，中央社会住宅呢，要陪你一起安居乐业。在南科旁边的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正在进行招租当中。那每一户呢，基本上都有配有这个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如果你要进驻的话，只卡不会修掉一塞，然后小一点居住的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从即日起开始，一直到6月22号，24小时都可以在线上进行申请。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相关资讯也在上面可以查询得到。好，接下来路况方面。

冲出边坡，那为了要进行后续的脱掉以及相关作业，管制的外线车道跟路肩，现在状况已经收到排除的讯息。国道一号上班两百九十三点五公里，国道一号上班293.2公里。

大家当放心来这使用。1968及时路网图，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通通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车流量相当的大，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8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端，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国一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五甲交流道，国一北上从瑞隆路一路来到冈山交流道，都是属于车多的情形，拜托大家一定要打开车前大灯，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安全。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以及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水上、关田、新化，还有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也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看起来节目即将接近尾声了，已经来到了晚上的6:24。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明天是礼拜二，大家继续努力，继续加油。我们明天下午约定好4点，我们空中再见了，拜拜。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初大的歌，歌名叫做与你作伴，雨是下雨的雨哦。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之音，台湾
内不受拘束。宝三总队查获电子烟走私案，市值超过千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6月15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的仪式。李怡晨的报道。
1: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2: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1: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金广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
0: 而针对美伊达成的停战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今天则予以谴责，并坚称以色列不受到该协议的拘束。法国总统马克宏则表示，为了协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而设立的法英联合军事任务，目前已经准备好进行部署。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跟伊朗的和平协议，日本和韩国股市强涨，台股在电子、金融和传产股齐扬推升下，指数开高走高，收在 45,396.99 点，上扬 1,227.95 点，成交值一兆 639.92 亿。吴盈妮的报道。
3: 美伊停火协议露出曙光，油价应声下跌，缓解通膨担忧，加上 SpaceX 成功挂牌等利多刺激，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急速消退，外资大举反手回补，台股出现报复性反弹，加权指数跳空开高278点，以44,447

0: 点开出，随后买盘涌入电子全指股，大盘涨点迅速扩大到1200点以上，成功站回十日线与45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1: 油价是这样子的哦，刚开始美伊战争开始打的时候，开始高档钝化、歹戏拖棚。那最新的话是油价跌下去了，目前的最新即时油价再跌了3.9%，大的 M 头的成型。那油价降，通膨的预期就会降，所以让本周的台股跟美股的部分会先反映这个利多。”
0: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历经上周去杠杆多杀多之后，在月线附近出现强劲支撑，现在到了月中，集团与投信的半年底做账行情正式起跑。另外还有上市柜公司年中陆续开始发放高额现金股利，预计都能为台股市场挹注可观活水。而本周美国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将会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焦点。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今年查获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的走私案，走私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事加仓电子烟的零组件闯关，地方共查扣空烟弹14万多个，以及多项零组件共48箱，市价超过1000万元，专案讯后依法移送拆处。任兰心的报道。
3: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气体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灯饰加上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0000支加热雾化器，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3: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毒毒品危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处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一坨蜜纸的毒品案，沈卓凡姓以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的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以及12年的重刑。进阶的报道。
5: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一坨米纸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纵向后，二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一坨米纸成品1.97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93.32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谏。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6: 陈述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于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5: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13波安居专案，去年5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一坨米纸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估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一坨米纸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屏东一名父亲因为工作债务的压力，长期对不满1岁的儿子施虐，导致儿子的头部骨折出血。一二审法院认为他犯罪情节重大，不过考量他认罪并跟妻子和解，以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7: 杜姓男子和妻子婚后育儿3名子女，4年前儿子刚出生没多久，男子因工作债务压力对照顾小孩失去耐心，在住处多次虐打男婴，造成男婴全身多处淤伤红肿。3年前并因大力拉扯造成男婴骨折，甚至因殴打男婴头部导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妻子发现后报警提告，男子也被依伤害儿童罪嫌起诉。 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身为父亲未善尽照养责任，反而从儿子出生没多久开始就恣意徒手殴打、拉扯及攻击，部位包含头部、眼部等重要而且脆弱的地方，犯罪手段危险性高，时间还长达八个月之久，造成儿子严重伤势，犯罪情节重大应予严惩。但考量他到案坦诚犯行，

0: 并和妻子达成和解，每月支付15000元的抚养费，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有给予缓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政府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会与家庭一次见面，包括房屋税、地价税及所得税三种税。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会与宅如果见面，房屋和地价税，全国各县市的家总也只有新台币70亿的税损，地方政府足以支应，中央不会再另外补贴。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拍板18项措施，作为因应少子女化及人口结构的战略方向，针对家中有孩子且只有一户自住房屋的家庭，行政院将修法授权地方政府减免房屋税和地价税，所得税也会再减免。财政部长庄翠云指出，为鼓励生育，家中若有未成年孩子需要抚养，免税额再加 50% 的部分，财政部已经提报行政院，很快会送立法院审查，希望在本会期通过，今年度实施，明年报税时就能适用。
3: 那我相信地方政府尤其在财划法修正以后，财政已经这么样的充裕，整体来说它的税收整个各县市加起来都只有最多也只有70亿而已，那所以我们认为地方政府也应该鼓励婚育跟青年共同一起来
4: 补税杀损的
3: 问题，我们一起来努力。
2: 股市近期表现亮眼，不少上班族辞掉工作投入股市，面对 M 型化加剧趋势，有立委建议提高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并对高资产族群课征更高税负。庄翠云表示将进一步研究评估，大约3个月可以出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去年9月花莲马滩西堰塞湖的灾情，对光复、凤林及万荣三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的冲击，比全省失去掉了40%的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以及佳节礼盒，六到十月热闹登场。吴依妮的报道。
5: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4到5月花莲好事券吸引 1.6 万人次参加，5月迎夏光复赏樱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处长苏文玲说，
6: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 10% 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5: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7: 所以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5: 六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七月有花莲好事券 2.0， 八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九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十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行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主开发全国性涉外事务的资讯平台，并主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也参与推动我国参与 Interpol 以及国际外宾的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的专业，获选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9: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学程序设计，打造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整合全国资料，改善基层员警跨系统作业与通译选聘流程，有效提升行政与数据管理效能。
10: 那在苗栗是因为看到实务的需求啦，最早应该是一张通译费领据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名字，我们叫做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它有一点像是我们外事的一个单一窗口，就是一站式的，我们希望说外事人员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把外事相关的资讯啊也好都可以找到解答。
11: 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才，他有我们在地方的这个实务的能力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有中央决策规划的能力，他也有沟通协调的能力，然后他也有勇于认识的担当。
9: 国际组组长林妙玲表示，林建明筹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成功邀集52国执法人员来台交流，面对外宾因政治压力临时取消行程，仍然

0: 然能够及时调整议程与替补讲者，让论坛顺利完成。他肯定林建明具备外事专业，勇于创新，且能主动解决问题。
1: 他是很勇于认识，而且他也很愿意创新。一般的人就觉得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可是他总是愿意在这个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更优化的，或是让他更有效率的，我觉得他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0: 林建明强调，本次能够获奖都是仰赖团队合作、长官支持以及家人的长期包容。
2: 不管是这个系统的建制，或者是整个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团体的工作。最要感谢就是我们国际组的林妙玲组长。第一个我获奖的主要事迹，应该一个就是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的建制。那我觉得是长官对于推动系统化的这个远见跟魄力。那第二个是，就是组长这边有去争取相关的资源。
0: 此外，林建明也参与我国推动 Interpol 相关工作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与数位治理专业能力，获颁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4: 时间来到晚上的6:44，接下来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车多不好走，北上的39.2公里过林口 A 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在五股出口往蓬莱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9.5公里靠近和美过了 CMS 的转弯处，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三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在东向往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的匝道也同样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五号在北上了25.5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黑色的自小客车慢速行驶。台北市在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方向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省道在台76线在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会轮流封闭来办理隧道检测的作业，从等一下的晚上8点开始到清晨的5点。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总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时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逐步深化资料搜集、分析跟应用，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无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3: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2: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端午节前，农畜产品的需求增加，海巡署金马澎分署整合金门、马祖、澎湖三巡防区，同步执行125年扩大威力扫荡的专案勤务，强化暗海联防、防毒走私以及境外的疫病入侵。任来新的报道。

0: 海巡署金马鹏分署执行115年端节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第九安巡队参谋主任魏龙表示，本次专案整合金门、马祖及澎湖三巡防区暗海联防能量，部署巡防艇21艘、巡逻车78辆，动员436名执法人员及3只侦搜犬，并运用 X 光机、智慧港监、无人机等科技设备，全面强化暗海监侦与查缉效能。
1: 本次专案首率金门地区及查获中国龙产品花生446包、23.9公斤，及中国加工食品螺蛳粉402包、169.7公斤。以实际行动及查获成效宣示端节守护边境国安治安及平安三人路绝不打烊的决心。
0: 此外，在海域勤务方面，提高敏感海域监控密度，防堵可疑船只接驳及偷渡入境，暗记则加强船舶舱间、小三通旅客行李、冷冻货柜及邮包查验，并针对偏僻港区、废弃房舍等治安死角强化巡查，严防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海巡金马鹏分署表示，端节连假期间将持续强化勤务作为，守护边境安全与国内食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女子陈佳颖前年度假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女子只坦承过失致死，否认杀人。所长以上则现身法院，起诉家庭破碎，请求高院判处死刑，守护警察与正义。李明宗的报道。
3: 现年32岁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用伊多咪治等毒品后开车上路，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一审法院认定女子虐杀警务人员，犯后毫无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在警察节这天再度开庭，提讯在押女子。
4: 知道今天警察节吗？
5: 有觉得对不起警察吗？
3: 女子仍否认杀人，变成只有过失致死。所长遗孀现身法院表示无法接受。
6: 我们被害者的权利，宗兴的生命了，我们一家人被他剥夺的人生，
7: 如果连依法执勤的警察面对这样子夺命都不能最严正的法律制裁，我们台湾要怎么相信社会正义仍然存在？
3: 家属表示，女子行为剥夺无辜生命，让孩子失去了爸爸，应该付出最严重的代价。判死不只是为了所长，更让每一个警察守护社会正义的同时，也会被台湾的司法所守护。金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法务部调查局今年评审强制猥亵、偷拍及权势性骚案，监察院通过经委纪惠容范训律所提的调查报告，纠正法务部调查局。朱瑞森的报道。
8: 法务部调查局111年起陆续发生多起所属人员触犯刑法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案件，如111年 A 科长于捷运车厢内强制猥亵女乘客，112年 B 调查官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并拍摄性影像，113年 C 调查专员厕所内放置密录器偷拍民众如厕画面，以及114年第一调查官于便利商店尝试拍摄国中女学生裙底，涉案者不乏担任科长要职或曾借调国家安全局者。监察委员纪慧荣说，
9: 他们就没有经过调查小组，也没有经过专家的意见，就是内部的督察室在处理，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吃案，才会造成那么多人不甘心来跟我们澄清。像这样的事情是损害了受害人的权益，所以我们对他做纠正。
8: 监察委员强调，调查局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更应高标准要求所属的人品纪律，如有重大违失行为，应针对相关案件逐案重新检视，从严处理并落实再教育，才能尽速导正机关风气，挽回国人信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解除高额的保单，说是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假监禁诈骗的手法，保住141万元。是俊秀的报道。
0: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10: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11: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10: 还没去看
11: 你就要领了。
10: 对啊，我先领。

0: 呢？
1: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2: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0: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3: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检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检警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检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6月18号启动疏运的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的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的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5: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 1.4 倍，国五更达 1.5 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国五达 1.4 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6: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Bu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5: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 9.4%， 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 5.8%。 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黄先生在40岁开始起身的人生，苦等待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起身人生画下句点。柔纯的报道。
3: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7: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登下去。
3: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师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8: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3: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流权师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4: 为了强化地区的照护量能，卫福部苗栗医院以及台中荣总成为医疗合作医院。卫福部长石崇良期盼能够挹注更多资源，让乡亲在地就医更便利。陈怡玲的报道。
9: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苗栗医院与台中荣总医疗合作揭牌仪式时表示，苗栗相较其他县市仍属医疗资源不足地区，苗栗医院长期守护地方健康，台中荣总则是中部重要医学中心，两院携手不只是医疗资源的连结，更是区域医疗体系共同承担责任的具体展现。
10: 那么资源呢，不只是心内啦、神经外科啦这种大科啊，也让一些人力是非常稀缺的，像风湿免疫、像新陈代谢，那么像肠胃，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多，可是呢，这些人才呢又是特别的稀缺， 他也益助我们，所以未来我们这里的

0: 科别会更完整。
1: 苗栗医院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两院合作，并滚动检讨，逐步交流智慧医疗、数位照护及医疗服务流程优化等经验，成为医学中心与部立医院携手守护地方健康的典范。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气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修旅车没有开到车灯，路段有下雨，要特别留心了。在省道的台七四线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这里是拥塞。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腰，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的崇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走走停停，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歌仔戏系列节目七月将在大东登场。
1: 七月十一、十二号首发登场的《婆娑鸟》，由佩仪歌剧团倾力打造。
0: 作品以“恐惧才是最大灾厄”为核心思想，灵感取材自台湾民间鲜为人知的妖怪传说——婆娑鸟、亚当鸟、红蛇精和老龟妖。无论编剧、导演、音乐。

0: 武术和视觉设计都将让您耳目一新。
1: 紧接着7月25、26号，由明华园天字戏剧团带来全新剧作《沧海桑田曹公圳》。
2: 本剧以清代凤山知县曹景开凿曹公圳的传奇事迹为背景，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壮阔的历史诗篇。
0: 7月11、12以及25、26一起谱写跨越传说与历史的歌仔盛宴。
1: 邀请老戏迷和年轻的观众来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共同见证台湾歌仔戏的当代风华。
2: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许多交通事故只因一瞬间分心而发生，例如开车时低头看手机、接电话、回讯息、调导航、吃东西，甚至只是转头和旁边的人说一句话，都可能让危险悄悄靠近。
4: 不论是接电话或者是滑手机，大脑在接收手机讯息时无法同时处理路况资讯，突然前方有紧急状况，都可能无法及时反应，车祸很容易因此而发生。
5: 疲劳驾驶、服用嗜睡感冒药后开车或酒后驾车、毒驾，都会让驾驶疲劳、晕眩、嗜睡、视线模糊、专注力与判断力下降，也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0: 开车、骑车之前，请先设定好导航，有重要来电请靠边停车再接，肚子饿想喝水也请先停好车，若感觉身体不适、疲劳，请充分休息之后再上路或者找代驾。
4: 最重要的是绝对拒绝酒后驾车与毒驾，确保你我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现在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欢迎加入到呢，今天是6月15号的乐咖事务所。来节目当中呢，先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哦。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松晚安，各位听众家庭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路况方面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情形。至于在国道1号北上方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车辆比较大，也有排队状况。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都行的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顶级系统要回国道1号南下目前是排队状况。至于国道10号的西向方面，西向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都行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继续前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8号，预计要在6月16号以及17号也就星期二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的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

0: 新市交道这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6月16、17星期二、星期三连续两天，每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先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申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今晚上非常感谢一下南区交控的嘉玲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了，跟你说声晚安哦，拜拜，
0: 拜拜。
1: 好，同样来跟所有驾驶朋友叮咛一下，尤其假如说你刚上车不久，还是说呢就算是你已经行车一段时间了，麻烦检查一下你的行车灯。刚刚呢有听众说他在国道一号南下，就在冈山交流道路段的时候，看到一台休旅车呢出没在内线车道，但是他怎么样发现它的存在呢，则是在他切换车道才发现说原来前面有台休旅车，因为他没有开车灯，所以导致说呢驾驶朋友是看不见他的，加上该路段又在下雨，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哦，检查一下你的行车灯。在国道一号南下，刚刚呢在冈山路段哦，其实它现在目前应该已经过冈山蛮久一段时间了，麻烦留意一下是不是还是有看到一台休旅车是没有开车灯，依然出没在国道上了。而在市区当中的消息，则是在高雄左营区的新海路这边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在早一点的时间呢，在高雄三民区的名人路跟名城一路交叉路口同样有事故传出，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现在有些路段我刚看了几个地方的 CCTV， 有些虽然说雨是停了，但是地面上非常湿滑，还是说呢像刚有些地方的话还是在下雨飘雨的，都麻烦你小心行车喽。当然遇到车多路段或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安全车距不用我说是一定要保持的吧，保持好安全车距，并且呢打开行车灯，然后有任何路况要来补充跟做叮咛的，再麻烦你看到之后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呢会来贴心叮咛给驾驶朋友参考最新的路况资讯了。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又打开警广，不管你锁定的是呢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就是乐咖事务所了。没错，给那里歌是落雨天，所以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来给你这一首很应景的歌曲。

听到这首歌《裸喉听》是来自呢青虫敖乙跟 Aquaman 一起合作的作品，晚上七点十五分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诶。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今天什么事？今天呢真的都是裸喉听阿哥单雷公齁，真的下午的时候呢在办公室当中就可以听到那个雷声不断响起哦，有时候打得还蛮大声的，有没有被吓到啊？那当然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呢说声辛苦了齁，我觉得在下雨天出门真的很辛苦，而且有时候心情真的会受到影响。啊，有些人呢其实很不喜欢在下雨天出门，因为都打地斗那种湿湿的感觉，不管是身体上面比方说衣服呢不小心淋湿了，还是说空气当中弥漫那种湿湿的味道，有些人真的蛮不喜欢的。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了，还是呢有部分车流正在缓解当中的地方，来利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跟顶金系统这边的双向部分出口，还包含平面道路这边都还是可以看到有部分的车流哦。还有在台88的西行方向，从凤山要往五甲系统方向还是有微微的车潮而已，所以麻烦不管你现在正在哪个路段，有任何消息要贴心叮咛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警广了。今天6月15号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以往都会分享说呢有什么样的一些纪念日也好，或者是呢要庆祝什么样的东西甚至是呢物理性的东西齁，然后它可能是有什么发明家，然后在那一天有什么样最新的一个研究所诞生的一些节日。今天呢相信大家每天出门的时候都会透过自然的方式去感受到这一股力量还是说在家的时候啦，尤其夏天真的非常需要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呢真的没有它会很热哦。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个日子呢叫做世界风日啊，对，没错，就是我们必须呢在夏天的时候很热哦，要吹吹风，这个风真的是大自然送给地球最酷的一份礼物了。那当然你在外面能够感受到自然的风啊，有时候像夏天如果说真的是在那种太阳的时候啊，就算你待在树下或凉亭，哇，那个风一吹你不觉得就真的很想睡觉吗？所以像是呢我们看不到跟摸不到的风它怎么产生的呢？当然也是因为地球上的空气流动而产生的，而且产生的步骤呢包含了像太阳的照射跟温度的差异，甚至热空气上升以及冷空气填补，还有像气压差异等等。

因为有风，风筝才能够高高挂，但是在下雨天，应该是没有人会玩风筝，也飞不起来啦。

今天是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风筝》，晚上7:23，哇，7:23，你知道吗？723刚好是孙燕姿的生日，哎，好了，今天6月15号的话呢，当然你听了警广一整天，也可以知道说今天是警察节哦，也是所有的波力士大人们的专属节日。说到警察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从维护交通安全，再到呢宣导这个反诈骗哦，大小小的一些生活求助也都是，他们面对到的考验往往是无声无息的，而且是充满挑战性的。所以尤其有时候啦，在这个要在黑夜当中值班，他们也常常要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甚至顶着外人看不见

察等普利士大人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回忆。杨纯呢特别挑选的这一篇呢是来自 Jenny， 他说他们家有着深刻的警察缘分，因为他两个儿子呢都投身警界，而且用青春守护这个社会，所以每当听见警广呢可能在空中播报啊，心里其实总是会联想到孩子在执勤的坚定的背影。虽然说当妈妈免不了牵挂啦，但是看着他们披上制服的责任跟担当，心中更是满满的骄傲。所以也谢谢警广始终陪伴着他们呢，这个整个很多很多的普利士大人的家庭了。尤其在今天晚上的八点钟，也会特别邀请到呢我们高雄市刑大的小贝，然后呢在八点钟的时候来接受杨纯的访问哦，可以来听听看当警察究竟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比方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事物。既然来到了警察节，势必呢要在今天播出这一首歌曲吧。

是的，你有当年追过这个痞子英雄的话，对这首歌绝对是非常熟悉的。在高雄南子区这边是新南路，左转车道呢，准备要汇往到国道一号南下这边的路面，有听众说呢是有大坑洞的哈，所以麻烦正在高雄南子区的朋友，新南路这边左转车道准备接往国道一号南下这里的路面有大坑洞，帮我们小心的经过这里，有任何路况麻烦来通知警广了。

就在警察节这一天，为你播送是来自呢 Color 所演唱的《无赖正义》。待会在晚上七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再继续跟你乐咖事务所，待会见喽。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近日全台天气受滞留锋面和西南气流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国土署提醒地方政府和营建业者提高警觉，全面检视施工安全和防汛措施，确实覆盖防尘网、防水帆布，并维持排水畅通，降低豪雨致灾风险。任兰心报道。
1: 国土署为因应近日豪大雨频繁，已请各县市政府启动防汛应变机制，加强抽水站、滞洪池及偷保水设施准备，并全面巡查在建工程。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科长郭建文表示，有关道路工程列为防灾重点，已要求各工程单位落实施工安全管理，针对重点项目加强巡建。
2: 后续它会由我们所属的各部门署在汛期前就启动一些准备巡查作业，那主要是针对优先检查它工区是否完成一些救灾准备器材以及准备以及救灾人力的一些动员。
1: 此外，国土署也提醒，临水作业工程应强化水位监测与预警，备妥救生设备及紧急应变机制。如遇豪雨特报、水位暴涨或有危及施工安全情形，应立即停工并撤离人员及机具，确保公共安全。国土署表示，五到十一月为汛期，将持续与地方政府强化防汛设施及防灾准备，提升整体防灾韧性，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市消防署今天举行灾情勘查车捐赠仪式，药吉食品公司捐赠一辆灾情勘查车，副市长邱佩林感谢企业界的爱心义助，协助消防人员争取宝贵救援时间。林梦平报道。
3: 日前消防员詹能杰因救火殉职，民间企业得知消防局急需灾情勘查车，历经两个多月筹备，终于完成捐赠。副市长邱佩林代表市府受赠时表示，基隆有九个消防分队，勘查车量能明显不足，这辆新车将大幅提升救灾机动能力。
4: 基隆的山形是不太一样的，有山有海，路又窄，我觉得到一间公庙，那其实公庙窄到我都想，如果今天失火的话，消防车怎么进去？那有一个勘查车，让我们可以先了解状况，是非常棒的。我们总共有九个队，那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有五部，很感激送出及时雨，对我们帮助很大。
3: 消防局长尤嘉义指出，新车具备优异的越野和拖挂功能，不仅能深入复杂地形，也能搭载救生器材及拖拉救生艇，将成为救援时指挥调度的重要利器。市府也期盼持续结合民间力量，强化防救灾韧性。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才刚被抓又再犯，高雄一名何姓男子日前因涉毒毒驾遭移送，没想到短短四天后再度骑车上路，还逆向行驶被警方拦下，检测结果又阳性，当场遭逮送办。黄一豪报道。
5: 鼓山分局表示，荣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明华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逆向行驶，立即拦查。没想到一查身份，竟然就是四天前才因为涉嫌毒驾被警方查获的何姓男子。警方随即进行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再度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鼓山分局荣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6: 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令警方查出河南驾照已遭注销，就其涉毒驾驾照注销、人驾驶机车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7,800元。
5: 警方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将会持续的加强取缔毒驾与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逐渐远离跟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汽还是很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北部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明天全台各地跟外岛呢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跟北中南部24到30度，东部25到31度，离岛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4: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3: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4: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3: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4: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5: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

时间来到晚上7点39分要跳到40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呢是乐咖事务所，由杨纯一路呢从7点到10点钟陪你呢这三个小时了。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整体望过去都是绿色灯号居多，只是有些地方呢可能地面上还是依然是很湿滑的，或者是呢还在下雨哦。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不管是骑车或开车呢，要多加留心了。而且这边有路面有大坑洞出现，感谢刚刚稍早听众朋友提供说，在高雄的南子区新南路，左转弯车道这地方的话，准备要往国道一号南下这里的路面有一个大坑洞哦。而其他路段大致上的话呢，目前也都是很多驾驶朋友持续的在利用当中，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特别来叮咛跟做补充的，再麻烦你拨打 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紧接着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其实说实在，刚刚到现在的话，从7点我上节目之前，然后包含到刚刚上几秒钟了，应该算几分钟了，没有到几秒钟那么夸张，就很多听众呢就私讯我说今天应该会听到他的歌吧。相信在上个周末，大家呢都有接收到相关的消息，就是音乐界的永远的摇滚才子黄大炜，他在6月2号就是美国时间的时候，在夏威夷已经离开我们，享受61岁。生前他真的创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经典好歌，包含了你把我灌醉或者是让每个人都心碎，这一些无数的经典歌曲陪伴你很多很多的时刻。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的娱乐新闻还有特别才分享说，他有提到他要宣布移居到了夏威夷去展开他的全新人生，而且还要持续的创作音乐，但没想到呢就在没多久之后就传来了他离开的消息了。虽然很多的歌迷也包含他们的身旁亲朋好友感到非常非常的心碎跟震惊啦，但是他留下的不朽音符也将永远在我们心中回荡。那我今天呢其实也特别安排了一首歌，不是呢刚刚大家所说的要很熟悉的，像是你把我灌醉或者让每个人都心碎，因为这些其实在节目当中还蛮常播，所以我今天想要特别推荐一首歌给你，也许你曾经听过，但是可能也很久没有听了。这一首作品的话是黄大炜的有三个字哦。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这一首作品呢？我也相信黄大炜老师，那也是乘着风去到了他想去的地方了。为你送上这首作品，就叫做《乘着风》。

没错，就像有听众说呢，其实在这几天呢，应该可以看到很多的电台也好，或者是哪个地方呢，都在播着黄大炜的经典一些歌曲，包含了你把我灌醉等等的。但杨纯今天特别呢挑选的这一首歌是我以前就很喜欢的，叫做乘着风。其实这首歌也讲述了思念跟爱，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呢在今天分享给大家。尤其歌词里面唱到了，当你想念我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不在想你，那当你忘记我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也忘记你了。相信呢黄大炜老师现在也乘着风去到了他想去的地方，依然可能在天堂当中，还是一样在创作音乐哦。好，刚刚有听众朋友看到说呢，自小客车是没有开车灯，出没在台八八的东向，过了竹田系统之后今天的话呢，从阳春六点多在做服务台，然后直到现在已经有两个人通报呢，在这个不管是国道上面还是快速道路上面，只要有开车还没有开车灯的，已经接获两个状况了。就是在目前台八八东向过了竹田系统之后，留意一下，一台小客车呢是

没有开车灯的哦。再来要分享到的这一位，应该说这一则娱乐消息可以说是宇宙的浪漫，怎么说？因为根据了国际天文学界一个最新的公布，就是小天体命名工作组的一个报告公告指出说，正式把一个小行星呢编号是208663，这个号码的这个小行星已经正式命名为叫做大 S 徐熙媛的名字哦。虽然说大 S 徐熙媛已经离开我们一段时间了，但是她的名字跟光芒就如今已经化作为实体，就在浩瀚的星空当中永远的延续下去。昨天6月14号刚好是小 S 的生日，那她也特别在这个社群平台当中晒出了她跟大 S 当年的合照，并且感性的写下说，我姐永远停在48岁，那我今天呢刚好也过48岁，所以接下来会慢慢变成他的姐姐，换小 S 呢来守护大 S， 甚至告诉他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啊，而且有我在，不用担心。小 S 更温柔的喊话，大 S 现在呢已经真正成为天空上的一颗星星，非常耀眼的星星，所以会永远的照亮他所有的黑暗。今天同样要带你回味到呢 SOS 的时期，有一首歌叫做《不一样的天使》。哇，我今天听才发现，哎，天哪，我小时候真的听过这首歌哎。所以今天透过在7:51的过程，跟你一起回味跟分享了《不一样的天使》。

相信有不少人呢，应该也是在过去曾经听到这一首歌哦。当时也是搭配上了玛利亚基金会的一个专属主题曲，来自呢大 S 跟小 S 当时候的 SOS 所演唱的《不一样的天使》。晚上7:53，挖起阳春，目前从南部地区这样望过去看的话，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感谢你的维护跟持续的来让所有的路况呢持续的变好。都是恢复到绿色灯号居多，但是如果说你有看到任何会影响到很多驾驶朋友的行车动线也好，或者是安全，麻烦你看到路况就拨打0800-000-123-5哦。再来要分享到的是这一则娱乐消息，来自呢梁文。

音。上周末他在台北举办了一个演唱会哦，现场直接变成是大型的超级星光大道同学会，因为台下不只有卢学瑞，然后林佩瑶，甚至像台上的话呢，还找来了魏如云一起来共同担任这个嘉宾的角色。那梁文音还爆料说，原本这个曾沛慈也坚持要来，结果呢被他们大家联手说你赶快回家睡觉，因为最近他去参加节目真的很累哦，不希望说他真的累坏了啦。而梁文音跟魏如云在舞台上面的演出呢，真的是非常有默契，完美合唱了魏如云的一首歌叫做《蝶恋》，而且还在台上互相爆料说，当年去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第一眼都觉得对方呢，哼，看起来好像不好相处。没想到后来，哎，一起去逛了夜市啊，发现超级合拍，所以这份姐妹情呢，一眼就没想到晃过去，哇，18年了。演唱会的后半段，梁文音更直接走进观众席，近距离的跟大家一起来合唱。来为你送上梁文音跟迷先生一起合作翻唱的作品《蓝色眼睛》。

0: 来自梁文音跟明先生的蓝色眼睛，待会晚上八点钟的话会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蔡玉贝小贝呢来到节目当中接受访问哦，我们下个小时见。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厘米，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大客车呢在后方警戒。在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国一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31.8到233.6公里西洛交流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一南下196.7到198.2公里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的222公里北斗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78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有的匝道有坑洞，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都要提前在前一个交流道进行改道。路网图车流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缓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1: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2: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0: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

0: 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1: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2: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0: 哦，这雨怎么说下就下，还好是开车，不用被雨淋个措手不及。
1: 是啊，不过雨中行车可是要特别注意安全的，尤其速度不能太快哦，而且如果轮胎的胎纹不够深，很容易打滑水漂的。
0: 你放心，我可是优良驾驶，车辆按时保养，轮胎胎纹一定注意。还有你看，雨一下，我这不就把车大灯给打开了。当然车速也要减慢，还有拉长安全距离。
1: 好好好，以后就叫你优良驾驶，出门都让你在咯。
2: 雨天行车轮胎抓力力较差，容易形成水漂现象，特别是在瞬间紧急刹车时，让车辆失去平衡，导致意外事故发生。雨天切勿超速行驶，跟车距离应加长，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反应，避免紧急刹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警察肩负着维护社会治安以及交通安全的责任，是守护民众的第一道防线。在警察节这个特殊的日子，向我们所有同仁说一声辛苦了。不分昼夜，日日坚守在工作岗位的同时，别忘了回过头好好照顾自己，也要花时间多多陪伴家人。祝福所有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造让民众安心的生活环境。

时间进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刚刚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在 3.3 公里，如果说你正从仁武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的话， 3.3 公里的路间，这边传输说是有自小客车打滑自撞哦，目前车头呢是整个呈现是逆向的，所以利用国时的西向朋友，在仁武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的 3.3 公里处路间，有自校客车呢打滑自撞了，目前呢是呈现是逆向的方向，所以这边的路段的朋友呢再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有这个路况资讯。甚至在道路上面的话呢，几乎都是呈现绿色灯号，只有刚刚这一起交通事故需要特别小心跟留意。待会的话呢，在一首歌过后就要来进行到今天星期一独家的齁，因为今天是警察节，也特别到邀请到来自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蔡玉贝小贝来跟你好好聊聊天啦。持续有任何路况要提供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

0: 谁想交朋友？欢迎来到谁想交朋友，我是杨纯。今天邀请到这一位的话，是来自高雄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蔡玉贝，也是我们的侦查组。那先欢迎他登场好了，欢迎。
1: Hello， 大家。
0: 今天这个样子的身份来到这边，会觉得紧张吗？
1: 有一点，因为这是对，这是我第一次录这种广播节目，我觉得很新鲜，然后也很期待跟大家见面。
0: 所以你在几年前的时候，你录的那个影片也算是你的第一支，但是就爆红了这样子吗？
1: 其实就刚好有记者帮我做了一个很不错的报道，然后也成功的让我算是让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这样
0: 真的耶、啊！而且那时候点阅率真的好像才几天，还是就是很快就已经破了十几万了。
1: 对，我记得最一开始我在前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旧式制服的时候，有拍一个 PPAP， 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搭了那个热潮，对，然后大家的讨论度跟反应度都蛮好的。
0: 所以今天邀请到这一位的话呢，我想说可以先请你用聊到你的话，侦查组或者是聊到蔡玉贝这样子一个名字的时候，大家会先联想到哪三个关键的词呢？
1: 第一个呢，如果大家有在关注我的社群平台，我的 hashtag 第一个就是跳舞这件事情。
0: 哦、跳舞。
1: 对、嗯。然后第二个就是阅读，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应该是女汉子吧。
0: 哇，你真的是动静皆宜耶。因为你喜欢跳舞，然后又喜欢阅读。
1: 是。
0: 然后其实大家可能对于警察这两个字难免都会觉得好像是一个比较严肃一点点的。但是你当你打开了预备的这个IG 也好，完全看到是诶是蛮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不管是警察或任何工作，本来都是这样子啊，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私底下的兴趣也好，或者是喜欢的事物也好。所以像玉贝你自己本身也喜欢跳舞，
1: 对。
0: 然后据说你好像有加入一个舞团呢。
1: 我现在呢加入的是我们高雄艺木序爵士舞团。嗯。那我其实这几年也跟着我们舞团到处在表演跟比赛。
0: 哦。
1: 对。
0: 哎，它是爵士舞团，
1: 对，
0: 所以你跳的这个舞蹈的曲风是比较偏向爵士类吗？
1: 对，爵士类。我们跳的是 jazz funk 跟lyrical jazz 会比较多。
0: 我真的只能碍于说这是广播，没办法叫你现场跳。不然你知道有时候假如说歌手来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表演性质的人好了，他通常第一件事情就是

0: 就说哎、欸，来现场要不要来一段？
1: 来一段，
0: 或者像我们主持人，他就说哎、欸，你要不要现场来一段那个介绍词？就很尴尬。对，那第二个是有关于阅读这件事，那也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吗？
1: 哎、欸，小时候少女的时候嘛，都很喜欢看那种。
0: 结果是小说。
1: 对，那时候很喜欢看言情小说，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养成，就是我的阅读速度就会比较快。
0: 啊、
1: 那开始工作之后，我就喜欢去读一些课外读物啊，像是小说也好，然后或者是自传也好。那我觉得书里面可以从这些字里行间，我可以汲取到生活的力量跟智慧，然后也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就是人家说的那句，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吧。
0: 嗯，那如果说有一本书可以蛮值得推荐的话，通常你会推荐哪一本书吗？
1: 其实我最近有看了一本叫做《鹤群向南飞》，然后它是在讲一个年事很高，然后需要长照员来家里做照护的这种。那我觉得从他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老的时候的那种对自己生活掌控的无力感，然后跟他回想过去跟妻子跟小孩的这种和解的过程，我觉得蛮推荐大家，我觉得很感动。
0: 哦，你说那本书叫做《
1: 鹤群向南飞》？
0: 哦，《鹤群向南飞》，南飞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南飞
1: 吗？对对对对对，不是那个南飞啦，
0: 到底是
1: 往南边飞？
0: 对对对
1: 对，
0: 哦，往南边去飞，不是那个
1: 不是
0: 雷鬼的那个南飞。好了，再来的话，其实我第一次就是接触到你的话，当然是透过网络上嘛。对，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们的预备，然后在网路上看到照片的时候，其实我蛮觉得你是一个很文静的人，然后刚进来到录音室的时候发现，诶，声音真的有点像你第三个标签，叫女汉子。
1: 对，就是其实如果是我的社群平台比较多，都是看到我宣导的一面，跳舞的一面，那其实我个性蛮像男生的，然后很大的话之，然后笑声也很爽朗，大家刚才听到就知道。
0: 我已经感受到了。
1: 对，就有点跟外表不符吧，可能这也是另外一种反差萌。
0: 我觉得是耶。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每个人是活在这世界上呢，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那不管是假如说你刚刚我们其实稍早有稍微录音，有请我们的预备呢，然后来录一小段给警广的一些朋友祝贺好了，或警察同仁，毕竟6月15号这一天也是警察节。
1: 对，
0: 所以呢刚刚在听他示范的时候就觉得，诶，他也是有甜美声线的一部分哦。
1: 对，但是这个声线的部分可能就是要比较刻意的为之，不然平常我的声音是比较低沉的。
0: 哦，是这样子就对了。
1: 对，
0: 是。那讲到这个警察的话，我也蛮想了解，就是你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好了，想要从警？
1: 其实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的学测考得很不错。就是我那时候有录取了成大跟阳明的护理系。那时候我其实蛮期待去念大学，因为大学生活感觉就很多彩多姿这样。但是那时候我家里有一点因素，所以我选择跟阿嬷一起生活。那我就想到，如果我去念大学的话，阿嬷就要为我的学杂费继续工作。所以我就想，那不如我就去报考警校。那既免了学杂费，又有生活津贴，阿嬷也就可以安心退休了。
0: 天哪，真的很孝顺呢。可是讲到阿嬷的话，那就是阿嬷就是把你从小带到大的角色吗？还是
1: 如果要讲的比较细一点的话，其实我们家的组成很特别，就是我阿嬷也就是爸爸的妈妈，
0: 对，
1: 然后跟我妈妈还有我跟我妹妹，
0: 是，
1: 所以我们从小其实有点像是女人国的家庭长大的。那主要阿嬷是我的照顾者，然后妈妈照顾妹妹。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0: 那所以是家中算是姐姐的角色。难怪有时候姐姐也必须需要有点硬起来的感觉。其实刚刚有透过了你选择的一本书，你说那本书其实有关于讲到长照的部分。对啊，那我想说，哎，你之前也想要考所谓的护理系，
1: 对，
0: 是不是这块领域是你蛮感兴趣的？
1: 其实我觉得我的个性是蛮喜欢照顾别人的。那时候选护理系还有一个很市侩的原因，就是觉得我毕业就知道我的工作在哪里，那薪水待遇大概是怎么样，我就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大概是这样。
0: 因为那算是大学嘛，哎，学测算大学嘛，大学，对不对？那你在高中的时候，其实就读普通的学校这样子嘛？
1: 我那时候念的是凤山高中。
0: 哦，凤山高中，嗯、然后哦，所以是等于说，其实本来是有个愿景。

0: 想要读护理系，然后是想说好吧，那也是因为家人的考量的关系，或者是你就想说好吧，那就从警这样子。
1: 对，
0: 但是从警之后，因为每个职业其实都有所谓的职业病啦，我是不晓得远景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职业病，我蛮好奇的。
1: 职业病哦，
0: 嗯，
1: 如果要说大概就是你如果去逛超商的时候
0: 啊，超商，
1: 对，你一定会去注意到提款机，
0: 嗯，
1: 你会看诶这个人在提款，然后你就会留意他在那边算秒数，大概他会提领，如果太久诶会不会是车手，
0: 诶真的耶，因为现在是车手真的太猖獗了，
1: 很多，对，非常的多
0: 哦，真的，所以等于说其实你有一些敏锐度，然后会也是不小心套用在你的生活日常里面。
1: 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比方说你可能跟人在相处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有一些细微的一些观察吗？
1: 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就是正常的学生的话，你对于周遭你会有那种天真浪漫的感觉、嗯、就是会很容易相信别人，可是当我当警察之后，就会对于我刚认识的人或刚接触的事物、嗯、都会先存疑，打一个问号、
0: 哦、
1: 对，然后需要很多的时间啊跟验证，才会慢慢的累积信任、
0: 嗯、
1: 对，大概是这样、
0: 欸、哇，那我有点相反呢，我就是先百分百付出，可是我只要发现你苗头不对了，或者是觉得有点疑虑的时候，我才会收回来。
1: 哦，我们好像比较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有一点先人性本恶这样的立场在预设，
0: 也是没错，因为毕竟讲到警察这行业，你们接触到的人基本上可能都需要一点点一些爱的力量给他们哦。
1: 啊、对，
0: 我只能说用这样说。
1: 是是是。
0: 那如果说讲到从警的优点或缺点呢？
1: 嗯，警察的优点我觉得大概就是大家印象里面的铁饭碗。
0: 嗯，
1: 那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他是会发给你公发的制服
0: 啊，
1: 所以你就不用想每日的穿搭，
0: 真的耶，
1: 很方便。
0: 哎，所以你们警察不会有什么所谓的便服日，或者是
1: 只有刑警会
0: 啊、哦，刑警，
1: 对，但是我们大家一般都是穿就正常的 T 恤加长裤，大概就类似这样。
0: 那如果是以你现在目前，假如说你穿的是便服，但是有穿了一个背心，上面是你们的警察的
1: 啊、
0: 这个算是
1: 这个是刑警的。我们的背心也算是一种制服啦。就如果我们到现场执行案件，那我们没有制服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套上这个背心，表明我们是刑警的身份，大概是这样。
0: 是是是。哦，的确，我觉得优点真的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上班能够穿制服是一件不用去烦恼，万一要再被遣散一回。
1: 真的，真的。那其实还有啦，就是警察的薪水蛮稳定的，所以就是我们的本俸加上各式的加级，整体的生活水准算是还 OK。
0: 嗯，所以这个段落算是一个招募的概念。
1: 对，有一点，有一点。
0: 对，但我相信，当然当警察有他的好处，那尤其每个工作都一样，有他的优缺点。
1: 对。
0: 那至于像你觉得遇到的缺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不能说是缺点，而是说可能大家以为哦，警察是这样，但其实真正加入警察之后，你可能会遇到某方面的事情吧。
1: 我记得在念警专的时候，我们现在已故的陈红总队长说，警察是 dirty job。
0: 哦，
1: 那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每天面对的几乎都是不真、不善、不美的人事物。
0: 嗯
1: 嗯，那所以我们其实整体的职场环境负能量会偏高啦。
0: 嗯、
1: 那加上日夜轮班，身体健康的负荷很大，而且你每天在外面执勤，会遇到什么事都很难预料，很考验我们的体力跟心理素质。
0: 嗯，哎，的确耶，因为像刚刚这样提到，其实每个工作真的都有它的一些优点，那缺点的话，尤其。像轮班，不只是警察这个行业，其实有很多的轮班机制。哎，像女生来讲，你觉得是能够承受的吗？你从警几年了？
1: 我从警已经第十一年了。
0: 哇哦，
1: 很久，
0: 很多人要叫你大学姐了。
1: 对，
0: 对啊，所以十一年，因为之前其实你不是在刑大嘛，对不对？
1: 其实我前面的几年我都在派出所，
0: 嗯，
1: 那派出所就是要穿制服，然后一般的巡逻啊、轮班啊这种，然后。因为有一些宣导的常才，所以我们就会被招募去做交通的宣导、犯罪预防的宣导，或者是带一些警察营队之类的。
0: 嗯
1: 嗯，我觉得我的警察生涯算是蛮丰富的，蛮多才多姿的。
0: 对，从警以来的话，我想问一下，不管是这十一年当中，有没有让你一些印象深刻的事件呢？
1: 嗯，我这边想分享三个。
0: 很好，你要分享五六七八九十个都可以。
1: 我先讲第一个，
0: 嗯，
1: 就是以前我们在派出所。

0: 所的时候啊，我们会穿便服去埋伏那个公园赌博、
1: 哦、
0: 就是会聚集一堆阿伯啊在那边下棋
1: 吗？
0: 对啊，然后赌博啊、
1: 嗯、
0: 有时候有些一下注就流连忘返都不回家然后子女都很担心，
1: 嗯，
0: 对，然后

0: 冲，哇，有一个中年的阿伯自己往反方向跑去，那学长都没看到，就是我一个人看到，我开始
1: 狂奔
0: 去追他，穿着夹脚拖鞋、我当时以为我是两斤干净，
1: 真的有点像女版
0: 的。然后我就开始一直追，一直追，追了两个街口，然后才把他压制在地上啊。对，然后那时候压制在地上之后，我回头看，怎么没人？学长赶快打电话给我，因为他发现我不见了，他就说：“啊，你在哪里啊？”我说：“哦，学长，我在两个街口，我压制了一个犯人。”学长说：“哇塞，你那么大胆，自己一个人跑去追我。”然后我们学长就有一点胖胖的，然后就开始跑过来，他就很担心我出事啊，然后就气喘吁吁的这样跑过来。然后在这个过程啊，还有民众骑车过去，还说：“哎，小姐，请问要帮忙吗？”
1: 要帮忙吗？
0: 我说：“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
1: ”天哪，的确也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女生其实从警的话，如果说真的遇到一些歹徒或者是恐怖的事情、人事物的时候，那你要如何保护自己？所以基本上从警之前，你应该有受过一些训练。
0: 对，我们在警校其实很基本的训练就是柔道，然后综合逮捕术，
1: 我现在开始起鸡皮疙瘩了，
0: 然后射击，然后跑步、体能、游泳，这些都是会训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警察的体系里面，其实女警就是要当男警用啊，大家都领一样的薪水，你怎么可以说啊，学长我好害怕哦，你保护我，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
1: 可能就是在一些偶像剧才会出现。
0: 对，没错。
1: 但实际上，他们真的是经过这些专业的训练，所以在路上，假如说你看到，就算是像我们的预备一样，长得漂漂亮亮的，但是执行起来的时候呢，是不得了的哦，可能会被过肩摔。
0: 对，其实现在大家如果有看一些新闻，大家可以发现有些女警其实凶起来是比男警还要凶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惹女警。
1: 真的，因为现在到处其实都是呢，所谓的有那个录影机嘛，有摄影机，所以呢都会记录一些画面分享。不过像刚提到第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算蛮常发生在公园的。
0: 对，
1: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些长辈们说呢？
0: 我觉得呢，大家如果只是下下棋然后交交朋友抑制一下脑袋，我觉得很棒，但是大家如果要赌博财物，这就违法，千万不要。而且有时候你难免会遇到坏人啊，如果有人是故意设局来骗你们的钱呢，你的退休金就被骗光光了，所以大家要小心哦。
1: 而且像刚刚这样的情况，可能是有路边的可能民众检举，或者是家里的老婆找不到人而检举的嘛？
0: 对，有可能，因为大家看到聚集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那大家当然会怕。那你在那边流连忘返，你就会在那边吃便当，然后喝酒、嚼槟榔、丢垃圾。那大家要带小孩去，也是会感到害怕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去公园，我们就下下棋，然后点到为止就可以了，不要这样随意的赌博财物哦。
1: 你刚刚说这公园里面聚集一团人很恐怖，现在聚集一团人可能都会打战斗陀螺居多，
0: 那也还不错，那也还不错。
1: 对，可是不要拿战斗陀螺来赌博，
0: 对，
1: 好不好？
0: 没错。
1: 所以呢，待会的话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不过在这之前的话，要提醒一下哦，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4公里处，人五呢要往这个顶金系统方向前进。4公里处这边的路肩呢，稍早是一台自小客车自撞打滑的情形，那已经看到相关单位呢，已经前往到现场了，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啦。同样在市区当中，在高雄的南子区新南路左转车道这里的话，刚稍早听众说要准备接往国道一号南下的路面，这边有大坑洞。其实在雨后有蛮多路段呢都是有坑坑洞洞的状况，所以如果你有说你有看到哪些地方呢，也要叮咛一下驾驶朋友，或者是让我们相关单位知道的话，也可以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了。

刚刚聊到说现在公园聚集的呢真的蛮多都在打这个战斗陀螺哈、哦。好啦，待会的话在八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哈、哦、同样还是会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蔡玉贝侦查组小贝继续来跟你分享。刚已经分享了一个呢是他从今以来是很难忘很深刻的事情。待会再请他继续来分享。

享第二跟第三个让他呢真的是永生难忘的事情哦。九点半的小蛋积累见，在晚上八点半先切回总网喽。

0: 景广新闻。
1: 迎接警察节，刑事局结合台湾的布袋戏文化推出反诈短剧，首次邀请素凡真、秦假仙及鬼王官同台演出，透过幽默的剧情重现假中奖通知的诈骗手法，提升民众的防诈能力。任兰心的报道。
2: 布袋戏是台湾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中间分明善恶对决的剧情特色与警方打击诈欺犯罪理念相契合。刑事局表示，此次结合布袋戏推出反诈短剧《方块苏先生骗术现行记》，打破传统宣导活动的刻板印象。
3: 你好了，我是三宝东王的港族警官了，尊贵的钱先生，你丢掉了咱东王的免费门票呢。
4: 哎呦，真的假的啊？啊，恁东门红秀啥好戏？真好看！你该不是诈骗吧？
2: 剧中诈骗集团花神彩券活动人员方块苏，以假中奖通知诱骗民众秦给森提供个资与账户资料，秦给森则以诙谐方式查证身份，呈现面对可疑来电时的真实反应。
4: 各位警察大人辛苦了，我老秦就状，爱怒气黄诈三不原则。
5: 接到市府的电话，爱注意，那唔通随便把你的资料给别人。
2: 刑事局提醒，合法机构不会要求提供账户密码或验证码，接获可疑来电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共同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安排阳光男警拍摄交安的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跟毒驾。黄俊伟的报道。
6: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7: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 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6: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7: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但希望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6: 西湖警分局呼吁，饮酒或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南农特产品快闪韩国首尔的地铁商圈，邀请韩国的民众品味台南的好滋味。魏吉尼的报道。
8: 为持续拓展韩国市场并提升台南农特产品国际能见度，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首尔地铁站举办台南农特产品展售快闪活动。黄伟哲说，
9: 超过2亿元订单，那接下来的我们就来到韩国的首尔街口的地铁站来看看啊，实际接触消费者，其实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台南的产品，包括凤梨，包括芒果，包括绿茶的泡茶哦，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台南的好的产品，果干也是一样，市场的反应成功。
8: 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韩国民众驻足参观跟试吃体验，市长也在现场亲自发送试吃商品跟活动气球，也跟现场的民众共同体验韩国传统游戏投壶，透过展售试吃推广传统文化体验互动跟社群行销等多元方式，向韩国消费者介绍台南优质农产品还有特色食品，进一步提升台南品牌在韩国市场的曝光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

0: 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5: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咨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6: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5: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7: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5: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华喜乐咖 DJ 杨晨。

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瓦喜乐咖 DJ 杨纯。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感谢你的加入。目前呢，也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让现在目前路况呢都是绿色灯号顺畅程度的。如果你要经过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同时帮我们注意一起交通事故哦。小资格车呢刚稍早是打滑自撞，在是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4公里的地方，人五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路肩这里呢正在处理这一起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形，相关单位呢警方还有像拖吊车都已经到达现场了，经过这边切勿

0: 观望事故地点，小心经过了。持续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好啦，再来的话，下半段落同样要邀请到这一位哦，就是呢，刚刚其实在8点钟到8点半都是邀请到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蔡玉贝侦查组小贝来跟你分享呢，他是如何为什么选择要从警，毕竟今天6月15号呢也是警察节哦。我们刚刚稍早的时候聊到小贝说有印象深刻的几件事情嘛，刚刚已经第一件事情了，那第二件事情很难忘跟很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就是有一次我们开巡逻车在巡逻，然后碰巧遇到一个车祸、那时候是大热天的、我看到一个阿嬷倒在地上、我立刻下车之后，哇，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帅，我就这样冲过去、然后半跪姿，然后抱着她，让她靠着我，然后等待那个救护车，我就觉得我好像偶像剧的男主角。
0: 你是女超人呢、
1: 对，我觉得我好帅。好，那时候我就看到她的小腿的胫骨，她变成了那个注音符号的七
0: 哦，
1: 就是弯成一个凸起来的形状、那一看其实很明显他的脚就断掉了、那他就跟我说、警察小姐啊，我的脚断去啊、然后我就说哦，我知道你不用怕、那救护车等下就来啊、那这时候其实很热，其实那时候好像是正中午吧，那路边的民众就跑过来帮我们撑伞。
0: 哦，天哪，好暖心。
1: 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哦，原来我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被别人的善意给支撑了、我就觉得哇，这世界其实有很多很美好的存在、那我就觉得蛮感动的。
0: 对啊，我相信可能你在执勤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感受到，我刚刚好想哭哦，我应该能够感受到其实大家都是很善心的
1: 啦。对，没错。
0: 那第三件事情呢？
1: 第三个就比较悲伤一点。刚才有说嘛，我从警第11年了，所以一路走来其实看了很多生老病死啊，悲欢离合、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是炎炎的夏日，我们接到通报说住在那个巷内的透天处的独居老人很久都没有出来、那我们立刻就去查看啊，然后进屋就一直喊他的名字，怎么都没有回应这样、然后我们就顺着那个楼梯一直往上走，结果就有一个臭味就扑鼻而来、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最后往上的顶楼是一个很窄又很斜的铝制楼梯、那个宽度大概就是我背着枪刚刚好。
0: 背着枪？你说是那种就是当兵的长枪吗？
1: 不是不是，我们警察的配枪嘛。
0: 人家描述清楚。
1: 我们警察的配枪那个勤务腰带刚好就会喇叭，就是很
0: 好窄耶。
1: 对，很窄。然后我们就这样慢慢的上去，就越上去我就觉得越想吐，越上去就越想吐、然后那个味道真的很重。然后远远的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倒在那里。然后周边已经渗出血水了、就已经去世了。那我们拍完现场之后就下楼等监视的学长来、然后我就突然看到有一个男子从巷口用跪爬的方式往我们的方向爬过来、然后我就问学长说学长那个男生在干嘛、学长说哦、那可能是他儿子吧、在奔丧。然后我就说蛤，奔丧是什么意思？
0: 这件事情不是在刚发生吗？他怎么知道？
1: 里长通知他儿子、然后我看到他越爬越近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满脸都是泪水跟鼻涕、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啊，好想哭、就很容易共感。然后我因为不能在他的面前哭嘛，我们要跟家属说啊，抱歉，你爸爸可能已经过世了啊，但是我就只能先默默的转头把我的眼泪擦掉、然后再很震惊的跟他说哦，抱歉有这样的事情，那后续要怎么处理呀、然后告诉他相关的流程、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就觉得人生很无常。
0: 对，
1: 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就会更提醒我说要把握每一次的相聚，不要留下遗憾。
0: 是不是担任警察这个角色不能够太过放大你的共感力？像遇到最后面这第三个案例好了，你在当下的话你是经过了多少的这些事件才让自己其实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比较稍微镇定，不要让这些情绪外露出来？
1: 我觉得我们在当警察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在扮演一个让人家依靠的角色。但是我就是一个很爱哭然后又很容易感受别人情绪的人。那你又要伪装自己很坚强。

0: 想，所以你很多时候只能赶快先，比如说你情绪要上来了，先暂时退到旁边去，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之后，把眼泪擦干，再回来很认真、严肃、专业的告诉他们你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被教导是要去帮助别人，然后给别人一些指引的人。
1: 哦，也是，因为当下如果连你自己都慌了，你可能没办法好好的帮助他。
0: 对呀，没错。
1: 可是眼泪流下来，难道不能就拿着太阳眼镜再戴上去，来稍微遮盖一下下吗？
0: 哎，对，这我没有想过
1: 哎，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刚刚放一个太阳眼镜在附近。
0: 对，没错。
1: 好了，因为来到了这样子一个视觉眼球经济的时代了，很多人呢，他人看手机的时候，基本上都在滑一些短影音，
0: 对，
1: 那你自己本身我觉得也算是短影音起来的部分，对啊。那如果像这样子的话，因为其实你看过，现在大家几乎都在透过短影音的方式来进行相关宣导，不管是关于交通也好，然后还有包含现在的诈骗等等的。所以在这样的话，你觉得还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这样影音时代好了，然后来让大家可以更加印象深刻的存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这些知识呢？
0: 其实当初啊，我会想拍一些比如说犯罪预防宣导或交通宣导的影片，就是因为我就讲了很多场的讲座，让我觉得这些资讯如果没有让更多人知道有点太可惜了，所以我才用这样的方式呈现。那因为现在大家都用网络在获取资讯，对于那种长篇大论的耐受度也越来越低的，所以啊，现在如果要做诈骗啊跟犯罪的预防，不适合再用纯文字宣导了。
1: 没错没错，
0: 反而要透过图卡啦、语音啊，甚至就是短影片，那要用简单易懂、生动活泼，甚至还要创新有梗，然后这样贴近生活的方式呈现啊，所谓的寓教于乐嘛，才能吸引民众想看，然后进一步想要分享。那这样一来，记忆点也会比较深刻，而且也会更无远弗届的把这个资讯传达给大家知道。
1: 像现在的高雄市警大的粉专好了，会很常出现您的本尊啊。
0: 你也知道，学姐已经
1: 太忙了。
0: 没有，学姐已经从警11年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心血可以。
1: 你是说长江后浪推前浪？
0: 对，我们开始走向幕后
1: 了。这么快就走向幕后了？
0: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大家会审美疲乏吧，你如果这个社群全部都是我，大家就是会不想看了，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推出，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加入我们警察，他们对于宣导有很多的创意跟想法，也更能接轨现在的时事。
1: 哦，其实是耶。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大家透过脑力激荡啊来做这个宣导的部分呢，会更加的加分，所以我觉得不一定都要我亲自上阵，对对对。
1: 只是想说，大家如果今天听完之后发现，哎，真的还蛮想认识你的，也想就是看一下你自己平常在私底下，比方说跳舞的影片也好，或者是有分享什么样的书籍，对啊，那怎么样搜寻你呢？
0: 大家应该可以搜寻 IG 小贝，应该就会跑出来了。
1: 小贝嘛，
0: 小贝，贝壳的贝，对，
1: 是哦，小贝哦，这样就可以找到了吗？
0: 应该可以吧？
1: 你确定叫小贝的人很多哎？
0: 但目前以我的粉丝数。应该是比较好搜寻到。
1: 真的吗？我等一下立刻来搜寻一下。好，其实今天我跟小贝好了，也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也想聊聊说呢，我蛮好奇侦查组这个职务的话呢，通常你们做的这个执勤的任务是有哪些啊？
0: 其实因为我目前就服务在我们高雄市刑大的科技犯罪侦查队，
1: 科技犯罪侦查队，所以应该是蛮会善用科技的部分，
0: 科技啊，电脑。就是因为现在犯罪的部分也开始依赖这个科技的设备跟网际网路，来让他们的犯罪可以更迅速、更扩大，还有隐匿性也比较高。
1: 对，
0: 现在除了传统的金流，也就是汇款到金融账户的方式之外，也很多都会开始使用虚拟货币作为诈骗洗钱使用。我们单位通常就会透过这些科技的协助来协助这些外勤单位执行手机、电脑、 甚至监视器等数位证物的分析跟采证，可以把一些被删掉的资讯还原来巩固犯罪事证。
1: 我是知道说有的这个技术，就是电脑假如说你删除掉一些东西，就算是你把垃圾桶这边清空了之后，它还是一样能够复原的。
0: 是，
1: 那你刚提到

0: 虚拟货币这一块的话，它是有办法去追溯的吗？还是
1: 其实虚拟货币的部分我们现在都会做币流分析来追踪这个犯罪嫌疑人，因为虚拟货币它的隐匿性其实蛮高的
0: 哦，真的、哦、
1: 那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看它最后会入到哪一个交易所，或者被哪一个用户做激活来抓这些诈骗集团的人。那其实我们单位也办了很多很大型的诈欺啊跟博弈水房、那还有办了额少性影像的网站这样的案件。那其实网络犯罪侦查是现在侦查量呢越来越重要的一块
0: 哦、所以其实都追查得到的。
1: 对啊，所以我现在很开心我可以到这个新的单位来精进我自己、而且同事各个都卧虎藏龙，很厉害，
0: 很会抓就是了。
1: 对啊
0: 对啊，说实在的，就是虽然说你都会常常听到说啊又有什么诈骗的事件发生，但同时间呢其实真的也是拦截了蛮多诈骗下来的。
1: 没错没错、
0: 就是遇到任何事情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好不好，一定要记起来。
1: 对，
0: 有任何疑虑，我却发现说大家可能在当下遇到的时候难免都会很紧张很害怕，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你先把电话挂掉。
1: 哦，对，人家说的一听二挂三查证，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
0: 那除此之外呢，
1: 现在其实有防诈五步，防诈五步呢分别是不接不听不点不传不信，谨记这五步，然后要善用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你就不容易被骗咯。
0: 是的，请大家记得好好守住自己的荷包齁。然后这应该也是你第11个警察节吧。
1: 对，算起来是。
0: 是，那我觉得从警以来这样这些年的时间好了，你有什么话想先对过去的自己说的吗？比方说你还蛮开心当时候你做了这个决定。
1: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穿上警察制服配枪执勤的那一刻才开始学着怎么当一个人民可以信赖依靠的警察。那虽然我们都会有慌张害怕的时候，但我总会告诉自己你必须要勇敢跟坚强，所以有很多的情绪啊压力啊是没办法对别人说的，只能自己默默消化。所以我想要抱一抱过去的自己，谢谢他，并跟他说声辛苦了，你真的已经很棒了。
0: 那如果是对现在的自己说呢，成为大学姐了之后，中学姐中学姐
1: 我觉得啦，所有经历过的人事物都是成长的养分。那我在这边想分享我很喜欢林徽因的那段话，她说温柔要有但不是妥协，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的刚强，就希望自己可以继续保持这种温暖善良且不断学习的心，继续往更好的自己靠近。
0: 这光听就知道765的塔菜很会运用一下人家讲过的话，但是我觉得的确人家说的一些金句也好，你存留在了心底之后有一天它会发酵的。
1: 没错。
0: 那对于未来的自己呢，
1: 我希望自己可以当一个有能力给予的人，那为这个社会贡献我绵薄之力，然后继续的散发温暖跟爱咯。
0: 是，今天呢我觉得相信大家可能也感受到了，就是我们的预备带给大家这份爱跟温暖，然后也分享了他从今以来好了这一路走来的心情，还有像是他自己经历了些什么。最后要不要简单的再跟警察同仁们，你们的好同事们说一些话呢？
1: 我觉得大家选择当警察这个工作，其实会遇到很多很负面的人啊事啊跟物，但是请你相信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善良很美好的东西等待你发掘，那你也要相信自己是很有能力很有力量可以给予别人帮助的，你就是你自己的那个小太阳，也是大家的小太阳哦。
0: 是，因为我想说其实你从今以来是不是应该有些话也在警察节的时候可以对你自己的家人说的呢？
1: 谢谢我的奶奶阿嬷跟我的妈妈，然后你们很辛苦的抚养我们长大，那让我跟妹妹两个现在都当了警察。
0: 妹妹也是警察，
1: 妹妹现在也是警察。
0: 下礼拜安排一下，没有
1: 对，那我希望你们都可以身体健康，然后继续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咯。
0: 是，谢谢你们两姐妹，也真的好，也谢谢一下我们的蔡妈妈跟蔡阿嬷了。
1: 对，
0: 那来到最后面的话，我也想请我们的小贝跟大家分享

0: 享一首歌，我想知道说你平常究竟喜欢的歌单有哪些呢？嗯，有喜欢的偶像明星或者是歌手吗？
1: 其实我蛮喜欢洪佩瑜的。
0: 哎呦，这算是金曲级的歌后。
1: 对，因为其实他也是舞蹈系的，哦，然后他的歌声很温暖，我从他踮起脚尖爱的时候就很喜欢他。
0: 哇，所以等于说时隔好像超过十几年的时间，然后他又再度出来，然后推出了专辑，又获得金曲奖的肯定，你应该蛮开心的啦。
1: 我很开心，
0: 那你想推荐他的哪一首歌给大家？
1: 我想推荐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
0: 哇，真是一个很好的 ending， 就是要跟真的要再见的时候了。为什么喜欢这一首歌？
1: 我那时候去看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啊，哭到不行，真的是太感人了。嗯，对，然后所以想要把这首温暖的歌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0: 是，那就送上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也要跟小贝说再见咯。
1: 拜拜。

听到的是来自洪佩瑜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再见的时候》，这也是小贝呢特别点播的歌曲哦。好，这一起交通事故到现在目前呢都还在处理，待会要经过国道10号西行方向，从仁武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的话，四公里处的路间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帮我们小心通过啦。

0: 刚刚所播的这个访问呢，也已经上架到 Podcast 了。你可以搜寻“谁想交朋友”，喝水的水，享受的享，可以来找寻到我的 Podcast， 可以听到呢，再一次收听这个整个节目哦。
1: 我们都是繁星，坠落那天将有人会牵住我。
2: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3: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这里是有坑洞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31.8到233.6公里，过西螺内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的入口施工封闭，台31的朋友要往国二的车辆呢，请往青埔方向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往东的匝道进行改道。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藏匿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柏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2: 我们的立法会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德性的有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类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1: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3: 今天我的法

0: 关助理如果一年一聘哦，今年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哈，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啊，制度有保障。
1: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2: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啊，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啊，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法院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3: 最近由沈博王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我是阿良，我现在到山区追捕嫌犯，请求支援 ，over。
1: 没问题，我已经通知线上警力前往，你自己注意安全呢。
0: 遇到我两斤，这个嫌犯倒大霉了，因为雨天开车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1: 阿亮阿亮，刚才山区传来有落石，好像在你前面的路段哦。
0: 哈哈，我看到了，因为嫌犯的车为了躲避落石，结果车子打滑撞上山壁。喂，准备来抓人喽。
1: 汛期来临，雨势过大，山区道路时有落石和路树倒塌，提醒用路人在雨天开车时，请务必行前检查胎纹及胎压，开亮头灯，注意车前道路状态，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适当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以避免事故发生。公路局建议用路人在雨季来临时，非必要避免进入山区道路，并收听警广，还有到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网了解即时路况，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Hell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蔡玉贝。6月15号是警察节，在大家眼中，警察可能总是严肃或是在第一线打击犯罪，但其实我们也是为人父母、为人子女，和大家一样热爱这座城市。刑事工作虽然辛苦，压力也大，但只要看到大家都能平平安安，也过得安心，我们的守护与付出，一切就值得了。在这里，我也想邀请大家，这几天在路上看到执勤的警察同仁们，不妨给他们一个微笑，说声辛苦了。我也想对所有共同打拼的玻璃市伙伴们

时间进入到晚上9:11，我是杨纯，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晚上7点到10点，周一到周五这个时间点都是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的。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来看的话呢，其实蛮多地方都没有在下雨了，那可能还是有稍微几个地方啦齁，地面上比较湿滑。那我看了一下呢，这个雷达回波图来看的话，有出现雨势的地方大概应该也在恒春半岛这里了齁。那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吗？因为刚刚已经接获到事故排除，原本一台自小客车自撞打滑，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4公里处，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这地方的路肩，但是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可以放心利用通过了。还有什么样的消息要补充给驾驶朋友参考，就拨打0800-000-123-5来提醒一下收听警广的好朋友。这几天其实呢可以看到都在下雨，所以我想说呢也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势必呢也要安排一下，好久没有听到了耶，这是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正在开车骑车的你都不要忘记了哦，检查一下行车灯有没有打开，也不要误切到远光灯，最重要的是安全车距记得保持好了。杨纯跟警广在空中关心你。

来到下雨天呢，会听的歌其中一首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啊，也比较麻烦呢。这个雨量充沛之后呢，就 OK 了哈。适时让太阳出来一下，不然心情呢，可能真的也会变得蛮潮湿的耶。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是刚刚听众朋友讲说，昨天其实太阳也是有稍微出来一下下哦。这礼拜五是什么日子呢？来到了端午节，哇哦，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到时候呢，可能会吃上几颗粽子哈、哦。当然不免俗，在健康单元要提醒大家，粽子呢虽然说真的很好吃，然后呢它那个糯米啊黏哒哒的，然后再加上一些花生粉，然后或者是你有一些独特的吃法的话，其实真的很好吃，但是呢它的罪恶感也非常非常重，之外也包含了吃下肚，其实有时候呢吃的过多，也会像胃不好的人，有时候可能会遇到像胀气、胃痛，还是呢像是胃酸会过多，甚至有些会让你吃了一口，血糖呢就一飞冲天哦。所以想要端午节吃粽子来应景，又不想给你身体带来太大的负担，关键在于说你要调整你的进食的顺序跟搭配。所以今天帮大家整理出来了健康吃粽的这个五大黄金秘诀，特别是呢品尝之前，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先吃这两种蔬菜来垫胃。是哪两种蔬菜呢？像是营养师就提供了，你要吃粽子之前哦，可以吃一碗蔬菜。那他大推的是呢，这两种，一个是白萝卜，另外一个呢是高丽菜了哦。营养师强烈建议说，在粽子呢吃下肚之前，就吃一碗蔬菜来垫垫胃。这可不是随便抓一把哈，而是刚提到推荐说，你可以吃白萝卜或者是呢高丽菜，因为这两种蔬菜富含天然的这叫做糖化酵素，能够有效的去加速糯米淀粉在肠道当中的分解，所以不只可以让肠胃呢超级 kimoji 舒服的，还能够它大幅的拉平血糖震荡的幅度哦。那当然你可以配一盘呢清炒的高丽菜，或者是来一碗呢白萝卜汤，都是非常完美的绝配。那另外的吃粽子还有秘诀就是呢，记得要放慢速度。他说每一口至少嚼20下，

我好像通常吃粽子不太会嚼那么多下，还蛮喜欢的，就是大概吃个咬个五六七口的时候呢，就要马不停蹄的想要把它吞下去。你知道人体分解糯米的淀粉的酵素啊，只存在于就是口腔跟小肠，那胃部基本上呢是拿糯米是不发抖的齁。所以如果你狼吞虎咽的话，那胃就会因为糯米汁连淀粉的一个高粘性，然后呢而蠕动的变得非常痛苦了。所以请刻意的就是稍微吃粽子的时候放慢你的节奏，靠口腔的唾液淀粉酶来先做第一波的分解，才能够达到预防胃痛的效果哦。而再来第二个呢，医生建议说啊，你一定要趁热吃，冷掉的话呢先不要碰。哎，有些呢像是淀粉类的东西都会想说，哦，这个可以等到冷的时候吃嘛比较好。但其实呢粽子的话，他说一定要趁热吃。像糯米一旦冷却了，它的结构会变得比较紧密。所以在营养学上面的话就叫做淀粉老化。Oh my god, 光听就觉得很恐怖。所以这老化的糯米口感会变硬嘛。然后这个肠胃呢就更加难把它剪断。所以不管呢是吃粽子也好，还是你被夹逼哥齁，有没有，务必呢一定要彻底加热，热乎乎的享用它是最好的哦。接下来这首歌不是粽子味，是好利益之列杂波浪 AB 跟杂波浪 AB， 来自王佩蓉。

顶金系统要往仁武交流道方向前进。5.6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之前的路间呢，有一台抛锚车，它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哦。好啦，讲到吃粽子还有几个关键点，比方说呢，你们吃粽子的时候会不会淋一些酱啊、哦？他说你要淋酱的话，应该说你要沾酱的话，请记得用沾的，对，毕竟他说沾酱嘛，你总不能说淋酱。他说不要用淋的，原因是因为呢，当然就是你用淋的话会摄取的过多，所以很容易会让水分滞留，血压飙高。建议大家可以享受食材的原味啊、如果要用酱的话呢，把酱酱碟把它放在旁边沾着吃就好了，不然有时候吃过多呢，真的热量也是很恐怖的哦。要迎向端午节了，那吃粽子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下，不要让自己吃过多，然后呢，就是呢，负担超标了。

0: 街、庄基等医院及上市企业，不仅加密勒索，还贩售个资。前调巡线逮获两名涉嫌购买个资贩售的国人，今天因违反个资法将两人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1: 去年三月间，马偕医院传出遭勒索软体攻击，导致500多台电脑宕机。事后自称 Crazy Hunter 的骇客集团表示取得上千万笔的病历，要求马偕以虚拟货币支付250万美金。检调获报追查，包括张基医院和上市公司等医疗机构及企业都遭到攻击。经科技侦查发现，大陆一对男女组成骇客集团，不仅加密勒索攻击，并勾结国内贩资集团卖出数万笔个资。办案人员将涉及贩售个资的两名国人逮获，检方查出郑姓和刘姓男子以虚拟货币向骇客集团购买个资，并对外宣称是台湾最新医疗机构，高资质人群想趁机转售牟利。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2: 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二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以儆效尤。
1: 至于三名涉案的大陆籍骇客集团成员因没有到案，检方也依法发布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唐奖宣布2026年永续发展奖的得主为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他在1986年证实氟氯碳化物造成臭氧层的破洞，因此推动人类史上最成功的气候协定——蒙特楼议定书。吴英妮的报道。
3: 距离苏珊·所罗门教授第一次前往南极考察臭氧层正好满40周年，唐奖教育基金会宣布他为今年唐奖永续发展奖得奖人。奖项召集人中研院刘兆汉院士说：“
4: 第七届永续发展奖授予苏珊·所罗门，表彰苏珊·所罗门教授在大气和气候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3: 苏珊·所罗门教授将于9月接受基金会邀请，首度访台与粉丝及师生互动，他也亲自录制影片感谢唐奖的肯定。
5: An incredible feeling to see that suddenly you've won this remarkable prize, very famous prize thatis highly respected and that has gone to so many incredible people.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my work in Taiwan.
3: 唐奖基金会表示，所罗门教授的南极探勘促使国际逐步淘汰在冷媒及喷雾器使用氟氯碳化物，成功让臭氧层恢复。他在2008年更发现了二氧化碳对全球暖化的影响，是巴黎协定的背后关键证据。40多年来，他的重要理论成为全球永续政策的重要基石。尽管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基隆市政府推动下校有自由的愿景，建德国小六位自由学生组成迷你社府团队，化身小市长以及局处首长，针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提出创新的政策构想，展现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林梦平的报道。
6: 基隆市府成立资优教育资源中心，并举办基隆 AI 未来市课程成果发表。学生们从市政角度出发，规划智慧图书馆、树木保育、少子化因应以及智慧交通等议题，并描绘未来城市蓝图。副市长邱佩玲对于学生提出的智慧交通和 AI 应用方案表示相当惊艳，也鼓励孩子保持好奇心，勇于思考和挑战问题。
7: 这20个选出6位都让我非常惊讶，才4年级会用 AI， 甚至告诉我市府该做什么东西。那有很多市府在做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资优的学生在基隆应该被栽培，应该被看见。
6: 邱佩玲表示，孩子们不仅运用人工智慧与科技概念，也将永续发展及生活需求纳入考量。透过资优教育结合科技和公共议题，不仅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下一代从校园开始参与城市想象。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8: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1: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1: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2: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明明大家都乖乖排队下闸道，你看看那台车硬是从旁边插进来。
4: 对呀，这种被插队的感觉真的会让人整天心情都不好。
3: 很多时候匝道出口前的车辆回堵啊都是等出来的。
4: 是啊，其实明明就只要提早一点做准备，尤其在尖峰时段提前切到外线车道排队，就能避免插队卡位又塞车。
5: 礼让是一种美德，排队更是一种尊重，多一点耐心就能换来多一点安全跟开心。
6: 每个人都不喜欢被插队，所以行车你我心情要好，遵循排队队伍很重要。在高速公路匝道出口，尤其是车流尖峰时段，请提前切换到外侧车道排队，依循进入匝道，不要临时变换车道，插队抢道，守秩序不抢快，让你我在回家的路上心情也能更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7: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9，再一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当然，不管你选择到是呢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由杨纯呢从这平日的晚上7点到10点都在空中为你服务，也在空中呢为你准备很多的单元以及好听的音乐作品了。刚刚稍早说有台抛锚车在国道10号东向 5.6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这边路肩的话，有台抛锚车当时候是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啦，那现在不晓得有没有把它呢拿出来了，不然后方其实这样有车流车辆如果没有注意到呢就还蛮危险的。如果你正在国10的东向，帮我们注意要靠近到仁武交流道之前的路肩有台抛锚车哦。至于南部地区的路况也都是顺畅良好的绿色灯号，谢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到撒冈。而在市区当中，或者是我们在路况系统当中没有太多的更新了，没有路况也就是有好的路况，但你想要来提供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

0: 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啦。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平常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的快节奏，那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呢这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可以稍微让我们呢缓缓一下心情，然后把节奏呢稍微先调慢一点点，几分钟的时间。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呢，叫做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不过晓得你现在正在开车的路上，还是说呢有在哪里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哦？不晓得此时此刻的你啊，比方说是开车的话呢，是不是你开着就是开着车的时候呢，沿路这样看着一成不变的街景，还是说你可能上下班都是呢每天都通勤的时候都是走同一条路线，心里会不会有时候突然涌起一阵疲惫的感觉呢？就是被每天都没有做一些改变好了，那个成语到底怎么念？我突然刚刚念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卡住了，就反正就是一成不变的感觉啦齁。那有时候呢，其实真的会有一点点觉得好像没什么改变，很无聊，很无趣，甚至呢就这样子一天过着一天，日复一日。所以心里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感觉的话，你会突然很想要把车子开往到一个完全陌生或者是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你会吗？如果是我的话，我是不会啦，但我相信可能有些人的话其实也蛮想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的心灵喘口气。那美国呢有一个幸福杂志曾经就做过一个蛮有趣的网络一个算是征答吧。这题目就是，如果你重新选择一次，那你会想要做些什么？这答案蛮有意思的，像是呢在这个军界啊、在军界当中有一个大将军。他就说呢他的话如果不是从军，他想要到乡下去开一间杂货店。那甚至有个市长呢，他就说他想要改行当摄影师。而那些在商场上呼风唤雨的董事长们好了，那有些答案也蛮夸张的。他说呢，我也不想当什么董事长，蛮想要变成一只小鸟，能够自由的在天空飞翔。然后几乎呢有很少人其实是满意现在的自己耶，因为其实还甚至有人会说呢，他想要不当人类，想要化成一株植物。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不管是这些大官们、商人，还是说普通的老百姓，几乎呢好像对于自己的现状来说，如果说有一些微微的改变的话，他们也蛮想要尝试不一样的人生。这就很像是有人非常羡慕啊，住在森林公园当中的一对夫妻，就觉得说，哇，他们住在那里哦，每天开窗可以看到这边美丽的风景，能够呼吸到最新鲜的空气。但是呢，那一对夫妻听到有人这么一想的时候啊，却脸呢就莫名的丑下来了，他就觉得莫名其妙啊，这里无聊透顶了，怎么会有人羡慕我们住在这里呢？你住在市区的话，不是多么热闹又方便吗？你知道，这就是人生最奇妙的盲点，就是熟悉的地方往往没有风景。就当我们对长时间拥有的生活太习以为常，感动过你或吸引过你的一切，你好像就无法呢激起你的热情吧。所以在人生的旅途上面，最糟糕的往往不是说遇到什么样的逆境，而是我们的心境呢，好像陷入了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的状态。所以人在福中却不知福，很多人呢，其实很想要换个行业，甚至幻想人生可以重来，是因为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了。不过有些问题本身呢，就是一个引导式的陷阱。因为当杂志问你说，重来想做什么的时候，当然大脑自然的就会往没有尝试过的方向去幻想。但现实是呢，人生真的只有一次，不是在玩游戏哦，根本就没有倒带的一个选项。而且熟悉的地方虽然说没有风景，但不熟悉的地方往往躺着

更多你看不见的陷阱。而那些你羡慕的杂货店老板也好，还是说呢，在海边的小旅馆当中的主人也好，当然背后当然也只有他们天天要面对或者是不为人知的一些金钱上的压力，或者是呢等等的一些困扰，其实呢也都是困扰着他们的。

听到是来自 TC Back 陈慧琴所演唱的《存在我内心的风景》。今天说有温度的字呢，跟你分享了这一篇。其实呢，像卡内基也曾经说过，人类最根本的盲点啊，就是你去习惯去羡慕那些你自己得不到的，却忽略了你手中可能握有的宝藏。所以在每一天的一成不变的职场或人际关系当中，与其啦，你花时间去幻想那一些不切实际的如果，所以不如你现在呢，可以放手去做一些小小的改变。比方说你回家路上好了，你可以走不一样的路啊，还是说你可以尝试去结交一些跨领域的新朋友，去听听不同别人的生命故事也好。所以当你愿意用一双重新认识世界的眼睛去看待周遭的时候，你才会惊觉到说，原来一直以来苦苦追求的幸福，其实早就已经好好的坐在你的副驾驶座上面了。当然，如果你想要尝试结交一些新的跨领域的朋友，也可以搜寻一下呢我的 Podcast 频道。像今天呢，就找来了这个侦查组，小贝呢来跟你分享哦。可以搜寻一下“水想交朋友”，喝水的水，享受的享，“水想交朋友 ”Podcast 可以听听我的节目啦。

这是来自决明子的这首作品，叫做《夜风》，一起来窝一下哦。哇，这个空中的烟火呢，刚好也要跟这个今天是6月15号嘛，警察节。节目最后也想要对所有的波力士大人们说呢，就是正在执勤上班的你，跟你说声辛苦了。然后如果说刚好今天是轮到你休假，你有听到杨纯在空中的话呢，那也祝你休假愉快咯。好啦，在这个9点57分过程当中，现在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一切都很 OK， 都是绿色灯号的。感谢各位驾驶朋友的道撒港。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我不晓得你是从七点开始听，听到十点钟。如果是的话 ，maybe 你会听到呢。杨纯今天好像有些地方真的还蛮卡的哈，有些地方卡卡的，我蛮意外，因为今天其实我。今天出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因为今天警察节，其实警广呢也算是有放假的。然后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啊，我想说，诶，就问一下同事，因为通常我都问同事说，诶，我刚好要来上班了，那就是你要不要帮你带中餐？然后他说，哦，我今天下午才会去。我想说，嗯，怎么平常他都白天早上的时候就会来了？结果后来来到这边地方之后，又有同事问我说，诶，你今天怎么那么早来？我想说，诶，啊，不就正常上班吗？因为通常我的确都会蛮早到的。但是他说今天会不会太早了一点点？原来今天呢，其实我只要傍晚大概五六点到，然后晚上上节目这样就好了。因为今天对我们来讲是放假的。结果你知道我中午十二点就到了。而且来就算，结果没想到我忘记带我的耳机，我很重要，我每天上节目的耳机，今天是临时呢拿了一个耳机，所以听起来的声音对我来说，你们听的感觉一定是完完全全是一样的，可是对我来讲，听觉感受是不啥赶快的，所以我超级没安全感。我明天会记得携带耳机的。好啦，先跟你说声晚安，然后呢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点袜了，不管是脸书或 IG。 那我们相约明天晚上见咯，拜拜， See you tomorrow。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实录看听极广。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30公里，过了在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线有大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5.6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示。省道台右一的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都要提早进行改道。台六一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五的北上3.5公里过新庄二的外线有抛锚车。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

0: 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空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出资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曲来自 The Police 的作品叫做 Roxanne。 10点12分，今天是警察节啊。不过一般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上班上课，然后我们警察同仁其实还是执勤了，真的是非常辛苦，记得要感谢一下哦，真的是让治安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件事很重要。那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懈怠的，再次跟警察同仁们说声辛苦了。好啦，虽然是警察节，但是我们还持续的上工。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了这首歌，接下来他是阿庆，这首歌叫《玻璃市》。好，路况的部分，台65线北上3.5公里，过新庄二，这边外线车道是有抛锚车停放的。国道5号南下，这边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请留意喽。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说复兴北路前呢，中间车道有个三角锥掉落。夜空黑

0: 热门华语 Top 10。
1: 好，星期一我们还是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卢广仲《伤心早餐店》，第九名艾蜜莉《悲剧演员》，第八名李荣浩的《黑马》。我们来听调皮的卢广仲，他最近讲话真的是挺幽默的。这首歌愚人节快乐。只有

这是卢广仲的歌曲，叫《愚人节快乐》，本周是第十名。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那第六名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第五名郭家伟《未完成的关系》。郭家伟，来听听看，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从来

来自郭家伟，第二歌叫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这是本周第五名，专辑叫未完成的关系。好，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呢都是旧专辑，第四名是信我就是我，第三名王力宏盖世英雄，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怎么大家都还是在买这些老专辑？来听信唱歌吧，这首叫天知道。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

0: 来自信，歌曲《天知道》。好了，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
1: 我要你。
0: 刚好最近呢 ，MV 上线。
1: 拜托拜托嘛。
0: 女儿殿下，找好朋友阿 Ken 呢，扛下一切。
1: 爱你。
0: 好了，恭喜他来听这首歌《女儿殿下》。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边的海面，逐渐的北台，那西南风也有稍微减弱一些，所以明天的降雨会稍微趋缓，不过水汽还是比较多。明天在中南部地区还是容易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也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中午过后在部分的山区也要留意这种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的状况。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各地早晚清晨大约是低温24到26度，白天的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而这样的天气其实到了在后一天，整个锋面会在

0: 粤北台，剩下中南部有少部分的局部降雨，其他地区会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所以天气降雨的方面，水汽会逐渐的减少，温度也会逐步的上升。那另外再提醒，今天在桃园至台中沿海，还有在台东兰屿绿岛局部地区，由于西南风偏强，还是有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注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姆兹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姆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姆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3: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2: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金广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
1: 总统赖清德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时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逐步深化资料搜集、分析与应用，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不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5: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4: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今年查获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走私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市夹藏电子烟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空烟弹14万个及多项零件共48箱，市价超过千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裁处。记者任南新报道。
6: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7: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市夹藏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万支抛弃式烟管、约1万支加热雾化器及1万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6: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

0: 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堵毒品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在6月18号启动疏运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2: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 1.4 倍，国五更达 1.5 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国五达 1.4 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3: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Bu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2: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 9.4%， 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 5.8%。 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去年9月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对光复、凤林、万荣三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比全盛时期掉了40%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及佳节礼盒，6月到10月热闹登场。记者吴依妮报道。
0: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四到五月花莲好事券吸引1.6万人次参加，五月迎夏光复赏樱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4: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10%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0: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5: 所以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0: 六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七月有花莲好事券 2.0， 八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九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十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黄先生40岁开始洗肾人生，苦等大爱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洗肾人生画下句点，重新找回健康与生活自主权。记者尤柔纯报道。
6: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7: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登下去。
6: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师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8: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6: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留权师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宇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来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三南下埔顶124道的 Y 侧两线这边施工封闭，国道5号南下雪穗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国5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封闭的。国5南下7到8公里之间外侧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来听 IC 宝冰球乐团，他们最近好像有一些风波啊，这首歌叫好朋友。

来自 Anne Marie， 歌曲叫做 I Don't Like Your Boyfriend。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那之前，这首歌是来自林宥嘉的作品，叫做我梦见你梦见我。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咯。

晚上的11点钟，我是陈慧婷。当星星升起，世界万籁俱寂，收听警广发出专属讯号，停止寻觅，你就是唯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南下这边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同样施工哦，所以这边双向都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咯。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的203.6到202公里，这边彰化交流道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哦，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还有北上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国一南下231.8到233.6公里过了西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坑洞修复工程，也请驾驶朋友注意咯。国道一号的南下177.5到180.5公里，这边呢台中的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要注意了。以及国一南下196.7到198.2公里，彰化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3: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5: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4: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5: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6: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1:09，你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JPM， 那不是雪中红。这是第二个小时的长恩 In the Night， 台北市麦帅一桥松山往内湖方向，哎，既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哦，待会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因为封闭外侧一个车道，还有义交会指挥，麻烦你减速慢行。国道5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包含了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茄子蛋，对爱的敬拜。

这首歌叫做《想与你漫无目的》，晚餐思路的歌。11:22，国道5号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雪隧内侧施工封闭。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无人会当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玉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11:33。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哦。好，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好累，打哈欠的话哈，休息一下吧。接下来他是美宝，歌曲叫《从目的地出发》。

从目的地出发，来自美宝。好，明天的天气呢，封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的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所以降雨是比较趋缓，不过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哦。中南部地区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了。中午过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所以这几天下雨啊，山区大家如果可以的话，非必要我们就尽量少去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的活动了。至于温度呢，各地在夜晚清晨低温24到26度，白天大概会落在29到31度。

刚刚那样是黄湘怡的歌没目的地。时间也不早了齁，11:42。如果你的目的地还很远的话，留意你自己的精神，嚼个口香糖，吃一些你知道会凉凉的那种，那算糖果吗？算吧，就是薄荷糖之类的，提神一下，不然捏自己大腿可能不太适合。11:42，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它是萧亚轩，这首作品叫《爱的主打歌》。提醒你，国道3号埔顶12隧道双向的外侧2线车道都有施工封闭的状

0: 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就 why not。
1: Barry Chan 歌曲叫做 What Would I Hot Dog Do？ 还没有 What Would I What Would Hot Dog Do 了，热狗，热狗会做什么？11: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话说 NBA 你有关注吗？还是已经开始看世界杯了？虽然 NBA 刚结束嘛，没想到今年冠军竟然是纽约尼克队。我其实是有一点吓到，因为我本来以为马刺队都可以击败雷霆了，应该天下无敌，没想到篮球是圆的，对吧？尼克队恭喜啊，纽约真是疯掉了。不过纽约好像因为这样子有一些庆祝是比较失控的了，蛮可怕的。接下来 MC Hotdog 这首歌叫约翰

约翰·居福塔，这是来自 MC 哈豆的热狗的歌曲。那刚刚跟你讲到这个 NBA， 对不对？那 NBA 已经算正式结束了，接下来大家大概也这个月就是看看足球了吧，世界杯。不过在美国，所以这时间上跟我们倒是差蛮多的了。哦，对，我只能看看新闻。而现在应该也还是在分组嘛，还没有到后面的这个淘汰赛，所以应该就是等到淘汰赛之后，大家可能才会比较有熬夜看球的可能吗？不晓得啊，世界杯今年对我来说可能目前还没有到这么的关注啊，不晓得你看的是哪一个球队。总之每年的世界杯我想都会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好啦，待会12点钟进入到6月16号要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2点前这首歌来自顽童 It's About Time， 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6月16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包含了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是施工封。

闭的。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而南下的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东向，这是大竹交流道的东向的入口是施工封闭的。那么台31线南下想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请往青埔方向续行到五福路路口回转，那改到台31线的北上的东向匝道。好，再来台66线呢，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苏敏苏敏恩，歌曲叫你是有的。12:07，哇，再来回声乐团啊，全新单曲，我们来听听看，扑向那只狼。这是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023。

好乐团，歌曲叫做《唱》，12:19。台北市在麦帅一桥松山往内湖方向有施工哦，封闭外侧一个车道，要麻烦你留意一下。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今天晚上很 peace 很棒，但是你的精神不要忽略了，好不好？疲劳驾驶是不可以的哦。

刚刚是 Kyer 还有 Vera Chai 的歌曲叫做 Daddy。 12:27，台六十五线哦，北上8.6公里，在板桥区这边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 Mellow Moon。认真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如果想喝点小酒放松，不妨敬你自己一杯，但请记得要理性饮酒，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可以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请代驾服务，让回家的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是 Selena Gomez 的歌叫 Love On， 12:36，台六十五线北上8.6公里。板桥区这里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要麻烦你留意了。纪嘉松、曾沛慈，不要再。

来自马斯卡，歌曲叫做 My Wave。 12点44分，在台65线排除了，北上 8.6 公里，板桥区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 199.8 公里，彰化前内线这里有坑洞，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来听 Lulu 的歌，这首叫《原色》。

童恩，这首歌是《该死的想念》。国道一号北上 199.8 公里，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坑洞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123, 不一样又怎样。

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听完了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接下来是苏慧伦为你变成他。待会一点钟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晚安，明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你像是有话要说。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坑洞啊，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5号南下7公里到8公里，包含了乌土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呢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5号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经过留意喽。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同样是施工的状况。国道2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斗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又南。您有没有买过名人代言的产品呢？有些诈骗集团会冒用名人的照片或是影片做成网络广告宣传商品，吸引粉丝订购，等消费者收到商品以后才发现原来是假货，而且那位名人根本就没有代言过这项商品。所以如果看到网购广告宣称是某某名人代言的产品，记得在下单之前可以到当事人的粉丝专页或是公司的官网去确认有没有这件事。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这样你的荷包才不会有损失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
3: 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身。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4: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来到6月16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朋友们工作都还好吗？说这个中南部地区齁还是有下一点雨呀、北部地区呢昨天这个零零星星的毛毛雨到现在呢觉得天气好像舒服晴朗很多。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齁持续还是有针对中部以南的区域发布大雨特报。所以看来啊夜间工作的朋友们南来北往齁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咯。
1: 日落给了我理由开始疯狂。
0: 好，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有人是到夜半这个时间睡不着的吗？莫凡心带来的歌曲都是你害我睡不着啊，这个睡不着呢就想一下啊，现在到底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睡不着啊，要对症下药，对不对？手机滑太多呢啊，就要把手机放下哈 啊这个好好的这个躺在床上进入睡眠状态啊，可能是咖啡因的饮料喝太多啊，那么可能就隔天哈需要稍微调整一下吃食的部分啊，这个失眠呢可能会导致隔天精神状况不好，对不对啊？这个所以呢每天呢、啊、按时的睡觉啊，这个充分的休息非常的重要。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呢这个管理好生活作息，然后呢夜间要工作要开车的时候才不会过于劳累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过一北上的 199.8 公里彰化之前内侧车道小心路面上有坑洞。
1: 有人听见了你。
0: 好，然后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来自守夜人这首歌还是睡不着。如果睡不着，这时候拿起耳机，然后呢听广播，在这个耳机里面播放广播，尤其播放我们警广啊，会比较容易睡着嘛。不过齁这是好像蛮多人齁是靠听音乐啊，或者是靠听广播，在这个自然而然就入眠了，对不对？当然这前提呢就是说音乐或者是广播没办法开太大声啊，开太大声的话你好像就入眠了，然后又被自己耳机里面的音乐给吵醒，对不对？等一下，如果呢我播一个懂姿懂姿的舞曲，那就真的会把你给吵醒了哈。好啦啊，这个夜间我想收听广播的朋友应该都是真的需要我们的陪伴，不能睡觉的，对不对？那么等一下如果懂姿懂姿的歌曲啊一起嗨起来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9，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好，今天的施工比较多一点，在国道3号北上的埔顶一和埔顶二的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灯具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交流道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北上的212.8到211.3园林路段啊，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除了国道啊，省道今天也有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这里还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啦。好，今天的施工呢明显比昨天多一点点了哈啊，尤其呢昨天的同一个时段国道看起来是几乎没有施工，但今天有咯哈，不论是国一国二国三国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施工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南来北往都要多加小心了。来自田馥甄，人什么的最麻烦了。

稍早听到来自田馥甄《人什么的最麻烦了》，之后听到杨雨清带来的歌曲《我喜欢不一样》。哎，这个道路状况真的有一点不一样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50.6，过桃园的路段，这里说了小。

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啊。目前呢，已经有通报事故小组前往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啊，小心通过，拜托拜托，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脆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宣布幻蓝小熊。
0: 如果你喜欢听景广，就绝对不要错过景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2: 这里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影音消息，
3: 别再犹豫等待，现在就按赞 Like it，
4: 也要分享动态追踪景广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有事故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公里过桃园路段，小型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一样在国道一号小心在北上的199.8公里彰化之前的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坑洞产生。好，夜间部分的施工呢，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好，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预计会施工到6点钟，这个外侧的一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还有基隆高架往南汇入水块上方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要麻烦你走罗斯福路来替代。那么接着在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呢，这个从罗斯福路6段142巷一直到万庆街的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封闭施工，也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喽。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个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要跟你分享哈。我们说呢，这个远离在生活当中尽量少用塑胶制品啊，因为怕会有这个塑胶微粒，这个是人体没有办法代谢的，长期累积在身体里面，可能会造成大大小小的伤害，对不对？不过呢，原来哦，根据这个法国的国家食品安全环境及劳动局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玻璃装的汽水、柠檬水、冰茶、啤酒当中，事实上也有可能会溶出塑胶微粒啊。他们是有检测出平均每一公升、啊、大概还有100个塑胶微粒。这个数字呢，居然比塑胶瓶、保特瓶的检测含量高出5到50倍，那也真多嘞。这个科学家呢，事实上推论一件事情啊，因为呢，这个玻璃瓶啊，它的瓶身当然是玻璃，可是呢，这个它的瓶盖不一定是玻璃材质，对不对？好，有可能是塑胶材质啦，有可能是铁制品啦，有可能是其他的材质啊，有可能是因为玻璃瓶上面的瓶盖油漆掉落，然后呢，造成在这个液体里面溶出了塑胶微粒啊，这个科学家因此就再进一步做出了一个实验，发现呢，水中的微粒形状、颜色、聚合物的成分，还真的跟哈、他们所测到的这个使用的玻璃瓶的瓶盖上面的盖漆的颜料完全吻合哈。而这个油漆之所以会脱落，可能是因为瓶盖在使用或是运输过程当中产生了微小的刮痕啊。所以呢，这个研究团队尝试。

利用空气吹瓶盖，再用水和酒精清洗之后，发现啊，这个塑胶微粒哈啊，可能已经被冲洗干净了，所以大幅减少了60%。因此呢，专家建议啊啊，你就算使用玻璃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材质哈，哎，这个来喝饮料，哎，还是要小心温柔的这个打开瓶盖，避免呢啊这个瓶盖受到剧烈碰撞破损呢啊这个小小的微粒有可能会溶在溶液里面啊，你就不小心喝下去了。事实上啊，除了这个玻璃瓶装的这个饮料呢，哈，也有可能这个它的瓶盖油漆、油盖瓶盖上面的材质，因为这个受损或者是刮到啊，因此呢溶出了这个塑胶微粒之外啊，我们这个平常啊喝汤啊，你去便当店买便当啊，这个喝汤呢会习惯用塑胶袋装，对不对啊？可是呢，这个塑胶袋容易溶出这个塑胶微粒，通常来讲，毒物专家都会建议不太建议使用通常建议使用纸盒、纸碗。不过呢，事实上哈，纸餐盒这个盛装热汤也很容易溶出塑胶微粒，而且它溶出来的塑胶微粒可能比传统的塑胶袋还要多。长期使用下来呢，你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它们都吃进你的身体里面，然后无法代谢了哈。不过呢，但关于这些塑胶微粒危害到底有哪些，也有这个毒物专家表示啊，目前呢，动物给予的高浓度塑胶微粒当中，发现可能会因此增加氧化压力，以及增加你身体的发炎反应。那在身体身上哈，这个塑胶微粒如果浓度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医学上面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临床证据能够证实对人体直接有毒害，但是在还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实验证据之前呢，毒物专家事实上哈，或者是相关的一个科学家都还是这个持续倡导采取预防性措施，少用塑胶制品，或者是可能造成哈这个塑胶微粒融入这个溶液当中的这个制品呢，依然是保护自己的不二法门。

来自 XO 的金钟大汉 Punch 带来的歌曲 Every Time， 时间是凌晨的1:44啊。这个稍早呢，有驾驶朋友反映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0公里过湖口的路段，说外侧车道有一部小客车哈，哎，车号的末四码呢9679。好像开太慢了啊！这个麻烦朋友们，哎，这个高速公路顾名思义，哎，你可能不能够低于最低速限，对不对啊？呵呵，不要当路队长，当然也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你这个走在相对应的市区道路、省道、国道都会有相对应的速限管制，拜托啊，这个高于最低速限，但是也不要高于最高速限了啊！那么稍早呢，在一样是国一南下的 50.6 过桃园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哎呀，这个会不会是开太快啊？或者说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提醒你啊，啊，这个夜间开车啊，当然要把大灯打开，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4，魏如云，哦。

来自 Fuin and Sam， 他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双人重唱组合 FNS， 全世界都以为我们在一起。时间是凌晨的2:54。好，台二线在双向的75公里哦，瑞芳区说是有大理石板的碎片掉落，占用部分车道。是蛮危险的，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闪避。

来自 Royal Otis 罗亚欧蒂斯的 Car， 时间是凌晨的1:58。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过桃园的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啊，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你经过时小心留意。北部在台二线双向的75公里瑞芳区，新北市瑞芳区的路段哦，路面有大理石板的碎片掉落啊，部分车道都有受到影响，也麻烦你啊，确实打开大灯减速慢行，小心闪避，免得伤害到您的爱车了啊。再回到国道一号呢，国一北上的199.8，这里是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产生啊，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7到8公里这里是内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再往南，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二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这个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东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

阴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呢，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桌上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臭伯伯，长大以后没有要娶你了。
1: 哼，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
3: 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4: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3: 哇，你都知道啊？
4: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3: 哼，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4: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
5: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是没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6: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4: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4: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9: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他吸下去。
8: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情，用笑容来面对困难。只要笑口常开，好运自然就会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让你有正面能量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来自 Sia 这首歌曲 I Forgive You。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持续还是要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50.6 过桃园的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的车道。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199.8 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哦，哎，麻烦朋友们小心留意啊，小心避开。那么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 203.6 到 202， 这里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啊，以及南下的这个 231.8 到 233.6 啊，过西罗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看起来有部分地区可能因为过去的几天这个强力的降雨路面有一些受损的状况，所以这个中南部的这种状况或者是山区的路段可能会比较多了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Olivia Rodrigo 带来这首歌曲 Vampire。
1: Hate to give the satisfaction asking how you're doing now. How's the castle built of people you pretend to care about? Just what you wanted. Look at you, cool guy, you got it. I see the parties and diamonds. Sometimes when I close my eyes, 6 months of torture you sold to some forbidden paradise. I loved you truly.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警政最安心，当然持续提醒你哈啊，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养猪充沛体力，累了就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啊，不要硬盯哈。然后呢，开车过程当中头灯一定要打开，但检查一下，如果呢你有使用过远光灯啊，随时在这个国道、省道或市区道路哈，这个常常会需要会车啊，可能会让对向驾驶朋友，有时候是同向驾驶朋友哈啊，把酒嘛是灰灰啊，真正是做不松快哈。所以呢，随时切换回来，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使用手机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才不会分心啊。这个前方呢，可能有事故，可能有道路缩减，可能有施工，可能有掉落物，你才能够及时避开嘛，对不对啊？但是呢，比方说前方有施工，前方有啊，因为事故在处理哈，车道造成了缩减，哎，要注意起来，要这个变换车道或是要改道起来，这看起来应该都不会太难判断，对不对？但不知道你开车开着

开着开着啊，这个看到了某个路口某个路段呢，路上的标线，诶，你会不会突然看到这个你没有看过的标线呢？

你知道吗？啊，这个路上哈、啊，这个标线形形色色啊，有的哎，这个是非常的罕见哈、啊，只有在特定路段的时候，它才会这个标示出来的这种这个标线呢，事实上是结合了交通行为心理学的巧思，希望透过视觉、错觉或是明确的图形指示，让驾驶朋友呢下意识能够做出减速、避让或是遵循动线的反应啊。虽然说真的是五花八。他们啊，有些驾驶朋友可能想说，哎呦，真的是啊，这看到这样子的标示，我到底是要怎么开车啊？啊，对不对？啊，那这个该认识的，有些还是要稍微认识一下。当然，非常非常罕见的哈、啊，可能不会在这个汽机车你考驾照的时候，这个考题当中出现。不过呢，路上看到的时候，希望你啊，还是有一点点的印象啊。一勋看到了一个报道。呢，这个挑选了在这个北中南啊，有三个近年来呢讨论很热议的特殊标线啊，要来跟朋友们稍微认识一下。

首先呢，在这个台北市的天母哈啊，这个有一个被称作是胶囊型白框啊，或者是说呢啊，可能有些人会称它叫做这个毕卡索的这个标线哈的设计呢，诶，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哈？这个胶囊型的白框呢，事实上它设置在这个大大的这个路口哈，可能在这个路边哈，或者是在分隔岛附近呢原本呢如果有一些车辆进行的这个槽化线区域会涂成有白色的线围起来，然后绿色的底把这个路面给它铺的这个涂的绿绿的，告诉你是不可以进去的，对不对啊？但是有一些标线呢，可能就在这个槽化线旁边，然后呢多加了一个白色长长椭圆形的标线啊，这个标线它的真实面目呢，事实上是尚未完工的路口改造成品，它实际上呢是这个标线型的导流岛啊，或者是槽化区的外框，这个施工单位呢，事实上会在这个框内补画斜纹的槽化线，加装防撞杆，甚至呢填高实体成分，这个当做有点像庇护的这个分隔庇护岛。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目的呢，啊，是因为早期的某些圆环设计，哈，车道比较宽，容易导致超速或是偏离车道，所以在标线这样子的一个物理视觉设计上面呢，是希望可以达到缩减车道宽度，希望驾驶呢能够下意识的感觉到车道好像变窄了，所以需要以减慢车速，降低防侧撞的风险。因此呢，你如果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胶囊型白框，或者是被称作是毕卡索标线的设计呢，你的应对方式就是顺着外侧的白色短虚线顺向行驶，然后减速慢行，就可以安全。

来到了高雄呢啊，这个2024年初哈，高雄首创了一个标线型的圆环专用的导引箭头。这个箭头呢是这样子的哈，这个圆环呢啊，你可能这个跟着圆环走呢啊，这个我们是这个逆时针方向的一个圆环嘛，对不对啊？可是呢，你又可以这个顺便岔出去啊，走这个外侧的车道啊，这个转到别条的道路去。所以呢，这个是。上每个圆环你要是往左继续的这个跟着圆环走呢啊，你可以走一条路啊，就跟着圆环走，往右走呢又可以离开圆环，所以

啊，这个车道的这个标线通常会是 Y 字形，可是呢，这个 Y 字形哈，怎么其中又有一个箭头里面呢？歪了一个洞，然后里面塞了一个白色的小圆点呢？这个被称作是标线形圆环，它的真实的面目就是借由这个中间的实心圆点哈，箭头里面包了一个实心圆点，代表呢你要小心哦，中间有一个中心岛你绕过圆点的左侧主箭头，提醒你逆时针绕行，通过圆心，也就是通过圆环这个顺顺的跟着圆环走，但是右侧的分叉直线箭头呢，你可以直接在外侧转弯，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目的呢是希望常常发生车祸的这个圆环道路哈，能够提醒大家这个依照动线小心的驾驶，然后呢减少碰撞冲突点。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标线型的圆环呢你的驾驶应对策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环外车道必须无条件的礼让环内车道先行，然后入环之后顺着虚线还有箭头逆时针绕行绝对不要贪图方便切西瓜逆向左转，非常的危险。另外呢这个我们这个顺着刚刚从台北来到高雄，再继续往南行走，到了屏东这个地方到垦丁大街上面事实上你可能这一两年会看到一个一段的标线呢它是在有点像绿色的槽化线上面然后呢这个一段由浅蓝深蓝黄色三角形交错拼凑而成的新标线，紧邻着绿色的人行道这个绿色的是人行道了刚刚口误了，在这个绿色人行道上面呢有一段浅蓝色深蓝色黄色三角形的交错拼凑而成的全新标线，这个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事实上是路边停车带临时的停车区会用这么多的颜色是希望呼应国境之南了这个做出强烈的视觉区隔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目的呢是因为它在垦丁大街上面日夜交通需求是比较两极的，白天呢这个人潮多，这个车潮也比较多，然后呢希望在这个区域作为弹性的临时停车带，允许短暂停车20分钟的卸货或上下客，但是不可以这个违规占用，那在晚间呢这个人车都相对少的时候则是全面禁止临停，所以呢遇到这样子垦丁大街上面彩色的这个临时停车带事实上呢你的驾驶策略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要先看时间，在傍晚5点之前呢是允许有条件的临停卸货上下客但是呢只有这个有条件的允许临停了不可以是无条件的临停，在傍晚5点过后呢这样子的一个浅蓝色黄色深蓝色的一个临时停车带呢不好意思车子也不能进来了，因为它事实上是画在人行道上面和人行的穿越区上面，也就因此呢这里就变成专属人行的安全走廊，车辆不可以进入，以免遭到取缔检举或是违停开罚。

不过呢，刚刚讲到，不论是在台北天母圆环有一个胶囊型的白框，被称作是毕卡索标线哈，或者是呢，在高雄啊，有一个康丁斯基，也就是刚刚讲的抽象式的圆环型，这个标线型圆环，或者在垦丁大街上面看到一个彩色几何带啊，它事实上呢是这个临时停车专用区啊，这些标线可能在这个地方才有，别的地方完全看不到，这个偶然才会看到一次，那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或是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

新的标线在路上。事实上呢，这个你的应对逻辑还是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请你呀、这个最高原则松开油门，减速慢行，眼观四方啊。

这个行车可能经过要安全使用或是禁止使用的区域，所以提醒你这个不熟的标线呢也不要硬闯在这个时候也不要给搞就这样子走进去，希望你都可以安全的驾驶哦。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为了安部我爱去投稿念给给你。
2: 天色暗了，记得开车灯，给每个用路人一道光源的机会哦。我是萧家乐，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警广随时随地在你身边，时间是凌晨的2:36。今天在这个夜间道路上面状况，事故好像有点多呢齁。在国道一号呢，稍早在南下的50.6公里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虽然说这个事故传进来大概有一个小时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齁，还是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一样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方向哈，这里说是有小客车自撞，然后占用匝道的外侧车道，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台二线呢，双向的75公里，新北市瑞芳区的路段呢，说是有大理石板碎片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小心闪避。省道部分要提醒你，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而这里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好啦，今天的这个夜间道路状况看起来不太平静哈，但好像有受到天气的影响吗？过去一个小时看到降雨虽然说还是有啦齁，在中部南部的山区，像台中南投啊，还有高雄嘉义的山区齁，还是有一点零星的降雨啊，但是大部分地区看起来夜间的雨势都已经比白天和缓许多了但是连日来的降雨呢，这个路面的这个状况可能会比较不良齁，要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

熊天平这首歌《渔人码头》啊、这个他的渔人码头跟这个台湾呢有个地方叫渔人码头不太一样啊，他的渔人是这个渔人节的那个渔人，但是他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否真的去渔人码头然后找到了写歌的灵感呢，我不太确定。这首歌曲在1997年的时候发行，那今年2026年，所以差不多快30年了啊。他在这个这首歌曲把时间比喻为码头啊，这个时间呢慢慢的流逝，就好像啊你离开了原本这个上岸的码头，然后呢慢慢的离开了，然后呢前方原本这个出发上岸的码头就越来越看不到，你只能看到终点，对不对？好巧妙的比喻，这个一个时间久了，这个久了之后记忆淡了，慢慢的忘了，但是感觉还在，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样貌啊。刚刚是用形象的码头比喻一种感觉，现在用味。

时间凌晨2:52，稍早听到来自许茹芸的《我只能爱你》。好，夜间道路状况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道路施工啊，可能因为受到前几天降雨这个道路受损比较严重的关系哈，所以今天不少的坑洞修复作业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77.5 到 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南下的 196.7 到 198.2，彰化交流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好进行坑洞修补，好或者是地质的钻探取样作业，预计会到清晨的6:00。

来自殷正阳的歌曲《无尽的港口》，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了。稍待会儿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陪伴你夜间开车，希望你持续保持充沛体力，累了要休息，然后这个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就持续空中见。3:00之前，来自戴爱玲的《空港》。

现在是凌晨3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台二线双向的75公里瑞芳区路段，好，这里路面有大理石的碎片散落，但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回到国道上面有一些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50.6 过桃园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匝道呢，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的外侧，都还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7到8公里，包含乌土隧道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铺设作业。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接着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洪吉星，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4: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5: 哎，
4: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5: 在。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郭婷云这首洒狗血情歌啊，是国台语的双声道啊组合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的事故仍然还没接获排除的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那么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这个匝道口哦，说是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的外侧。所以呢，一定要提你啊，这个保持充沛体力，小心的开车啦，然后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它是彭正，自作多情。

来自彭正自作多情3:17啊，这个道路上面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南下的 231.8 到 233.6 过西螺路段呢，小心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作业。还有啊，一样是国一往南哈，这个南下的 177.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的钻探取样工程啊，再往南走一点点哈，南下的 196.7 到 198.2， 彰化交流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那北上的 212.8 到 211.3， 园林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所以这个在还有北上再往北走一点哈，往北走到了北上的 203.6 到 202， 彰化交流道之前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部区域哈，看起来比较多的坑洞修复作业在夜间进行。诶，可是有一处呢哈，说路面有坑洞了哈，在国一北上的 199.8 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哈，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您行车，要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阿令的歌曲《绕路》，稍早听到韩文的抒情歌曹承模的《唯有你》，不过呢，这首歌曲后来其实也有被阿令翻唱成中文版，叫做《四季》。时间是凌晨的3点28分。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哈，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旅行绕着地球转。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高粱好，鼠来宝，小小窃贼都听了。
4: 窃盗犯罪令人恼，全民动员别想跑。
3: 速窃查赃靠警察，
4: 民众自己要当心。
3: 居家门户要顾好，
4: 外出邻里多关照。
3: 财不露白忌招摇，
4: 警民联防平安保。
3: 汽车机车要停好，
4: 多加把锁贼难搞。
3: 贪小便宜买赃物，
4: 助长窃贼自难保。
3: 全民治安拼得好，
4: 生命财产才能保呀，
3: 才能保。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3:35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24-26度，24-26度啊，还不算太热啊，因为呢仍然还是有受到这个锋面和西南风的影响哈啊。中央气象署呢目前是有针对西半部的嘉义县以南全区都发布大雨特报，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那台中还有南投的山区哈也都在大雨特报范围，还有在花莲县的山区啊，也是在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不过过去一个小时似乎看起来哈，降雨状况的确有趋缓一些哈，这个局限在中部的山区啊。但是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提醒哦，今天呢虽然说锋面逐渐远离啊，西南风稍微减弱，降雨比较和缓，但是水汽仍然是比较多啊。那这个中南部地区随时还是会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其他地区呢啊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山区都会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哈。那连日降雨呢，因为土石松动，所以这个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溪边河床活动啊。温度方面呢啊，因为白天呢、雨水慢慢的变少了哈，温度会稍微高一点点，高个比前两天高个1-2度。啊，白天各地高温大概是29-31度。那这个礼拜的天气状况呢啊，大概今天明天啊，这个会有一些残存的水汽会影响之外，事实上在过了星期四之后哈啊，一直到端午连假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所以一天啊雨啊会一天比一天还要少，而且慢慢回到下典型的夏季形态啊，这个白天的高温就会有所回升，就变成是外出要注意防晒，注意补水了。不过呢，这个端午节连假几天哈，预测呢应该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但仍然要记得带伞备用了哈。这个以防呢中午过后，如果因为热对流出现了午后雷阵雨，才不会淋成落汤鸡。带伞，这个太阳很大，也当阳伞可以使用。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

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3:41在国道5号4.6公里哦，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南下的7到8公里一样是国道5号南下7到8公里，包含乌土隧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和大客车专用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再往南走，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那么这个国五这个施工，还有北上的方向，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好，台北市呢，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到万庆街内侧车道有工程。基隆高架往南汇入水源快速道路方向这个的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要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3点51分，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这节听到一系列的情歌啊，分别有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以及林宥嘉的《怪情歌》。在舒服的情歌当中，看到道路上面状况终于有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南下的 50.6 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原本呢国一北上也有一起事故，在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匝道，这里呢的事故也排除了。那目前就剩下夜间的施工。像在国道5号北上的 4.4 到 3.8 石碇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了那这个开车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安全，不要再出意外咯。来自米西亚这首歌曲就叫做情歌。

米西亚的歌曲《情歌》。好，稍早呢，因为降雨缓和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解除了各地区的大雨特报。不过今天预期天气状况仍然还是会有点不太稳定啊，所以提醒您呢，尤其中南部地区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啦。好啦，又来到四点整，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一听到一系列的情歌，还是老情歌最对味，最后送给你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那么今天星期二又是新的要打拼的一天了哈，那么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探钻探取样的工程。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作业。再往南，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交流道，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工程。北上的212.8到211.3，云林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坑洞修复。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目前有工程在进行哦。那么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都是封闭施工，改道要请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说封面会逐渐远离，但是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东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有些地方还是会有较大的雨势哦。那北部跟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午后呢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苗栗头屋，头屋这边是 30.2 度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9度。

好，来自小乐吴思贤所演唱的歌曲还得是你。4:10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施工的点，在国五的话北上石碇路段外侧这里施工封闭，然后南下呢在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那一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五给他列施工的点比较多诶。南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雪隧内侧都要注意齁。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这边有坑洞哈，注意起来哦。再来，现在在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入口施工封闭哈，所以如果是台31线，台31线南行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哈，就要调整动线哈。好，现在就今天这个时间点，国道上施工的点卡在位，然后现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 37.8 公里林口一前哦，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现在占用在内线哈。在三天没保安时阵，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真正要特别注意哦。那这个才刚通报，在国三南下 37.8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内线要小心小客车追撞了工程车了齁，所以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波穷这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4: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199.8 公里彰化前的内线。

好，轻松的歌曲，听到好，你想要跳舞对吧？哈，这个三更暝半时阵，与其好瞌睡从你列面头前唱秋，不如跳给他看这样子哈。是4:20了，那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国三南下37.8公里，林口一前哦，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占用在内线哈。但把揪了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 37.8 公里来到林口一前要特别注意内线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00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心你告白，
1: 才舍来到顶端。哎，4:25了，那目前在国三有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务必留意那一线哈。先前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这在国三南下土城前那一线要注意呀。再来，现在在国三北上埔里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作业进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哈，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要特别注意，先前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哈。再来，国道上有一些点要注意，尤其国一哈，哦，坑洞特别多哈，然后有一些在进行作业。国一在北上的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哈。再来，北上的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二侧，这边在修复坑洞。还有北上的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侧也是同样情形。还有在南下231.8到233.6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在内二侧也是在补洞哈。好、这个可能前两天哦，有一些地方那个雨下的比较多哦。而国一的南下呢，在台中到南屯外二侧也有作业，然后南下呢，在彰化交流道这边外二侧哈、也在修补坑洞哈、哎呀，这个国一在彰化这附近哈、北上南下都要注意哈、有些坑洞的修补作业。国三则是北上埔里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二目前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封闭哈。所以如果原本要台从台31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就要往青埔方向继续走，一直到五福路口回转，然后再改走台31北行之东向匝道。哦，真的调整哈。国五呢，在南下石碇隧道外侧、雪隧内侧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在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内侧这边也在施工。然后北上是石碇路段外侧有工程哈。好，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马环卡点微。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孝子威自由旅行4点37分了，目前在国三有事故点，在南下的 37.8 公里土城前内线要注意，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0: 母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哦，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位哈，来到施工现场的板就来背后跟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还有在国三线在南下 37.8 公里，土城前哦，先前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缓撞车，占用在内线哦，注意些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今年世界杯足球赛。哦，日本在6月15号呢对决荷兰，哎呀，最后2-2逼和了荷兰哈。你知道每一次那个哪一支球队不管是赢或者是平这个踢和齁，真的那是举国欢腾齁，击球不输嘛，对吧齁。那日本呢这一次他们球迷齁简直都快轰掉啦齁，那在东京的球迷真的陷入一种疯狂，还有人兴奋冲到那个涩谷非常有名的十字路口上庆祝齁。全世界说很难得看到日本人不守规矩的时刻。世界杯让人也疯狂啊，因为他为什么那么高兴哈？看了一下那个排名啊，今年世界杯的排名，荷兰排第8，日本排第18，能够踢和，甚至要讲到没有。

Oh, Bloody Love 来自 West 所演唱的歌曲。你说你这个暗暝这个时间长爱睡对吧，来场景来到台北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源4:53了，国五最新通报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五其他呢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哦，今天卡丘卡紧哦，好，再来国三要注意事故点，在南下 37.8公里土城前内线，内线要小心，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买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

哦，冰球乐团的歌曲有好朋友，有时候是这样啦，彼此的想法是不是一样？有的把对方当朋友，有的说不是哦，我不是这样想的哦。来，蔡多多、曾伟忠，还有一位歌曲《黑喜爱》。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下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您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的点哈。国一的话，北上呢在彰化交流道前内二侧，这里在修补坑洞。还有在北上的园林路段外二侧也是同样情形。南下呢是过西螺交流道内二侧也在修补坑洞哦。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持续有作业哦。国二目前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施工封闭，所以从台31线要进入国二东向车辆必须要调整动线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9: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慢慢远离啦，哎呀，黄奕该休赏，但是还是有西南风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尤其中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在北部还有离岛一样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哦。到了午后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苗栗头屋 30.2 度哦。

哦，潘越云的歌声，好久不见，有没有觉得才好像才隔一天，已经真久没看到了，对吧？哈，哦，那个分别有时候不论时间长短啊，主要是看感情有好不，对吧？哦，好久不见，用台语来讲叫真久没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5:1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一齁好几个点，尤其在彰化这附近齁，都是在修补坑洞齁，马丘勒背后金齁要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然后国三是北上埔底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国二因为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原本如果从台31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要改从青埔方向继续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再改走台31北行之东向匝道，要注意调整动线哦。

我们来讲一下哈，在澎湖这边，先前也是因为西南风影响出现了短时间强降雨，然后在15号的时候，他们还有豪雨特报哈，部分地区哦哟，黑猴跟他用管的赶快哈。好，不过优点是澎湖的水库就明显进账，但是在大雨过后，澎湖街道呢出现了也是蛮特别的景象。路边啊，很多的野菇冒出来，好像一朵一朵小白花，小阳伞，真够水哈。

这是板道阿龙跟苏佑荣作为合唱的歌曲《爱到心花开》，透早了心情爱欢喜，因为今天整天爱静无闲对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鹿野乡这边有一个永安国小，他们在今天要举办毕业典礼，然后这个毕业典礼很特别哈，它的名称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就是他们毕业典礼还有就是一个成果展哈。那这个成果展叫做够树皮与水泡，有够完美，敲出山野走读的青春时光。那个够是结构的够哈，好，是够树的够。好，这是他们毕业班的孩子走出校园，把三年来学习的历程然后变成一个展览，很可爱哦。因为这是他们的展览，所以是永安国小小朋友来负责解说哈。那个参观的人听得觉得有点哭笑不得，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导览过程当中就讲说他的作品，然后当初是怎么做出来的哈。那会开始讲到大爆料，就想说那时候有多辛苦哈。在他们所有作品

里面有一个共通的元素，那就是水泡。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去爬嘉明湖，然后要长途骑车，就是磨出了很多的水泡。哇，就是小朋友来讲把他们全班爬嘉明湖，然后说那个脚卡在石阶的缝隙很痛，说每走一步像一块肉被割下来。那孩子真的也会形容呢，然后还讲了说那个全班进入山屋以后把那个鞋子脱下来，满脚的一种臭味，说好像大家浸在那个泡菜桶里面哦，哎呦好可爱哦。还有小朋友说他下山的时候走在最后面，有幸非常幸运跟那个水鹿大眼瞪小眼所以他们的导览过程在讲他们的真心大冒险，你知道哈，那吃了多少苦头，那好有趣哦。然后记者就问这群小朋友说，那如果啊以后十年后再开同学会，再让你们走一遍，愿不愿意？小朋友说愿意哈。那万一老师到时候走不动了哈，他们说全班要把老师抬上嘉明湖。看来这三年下来的学习对他们来讲哈，其实虽然磨出很多水泡，吃了很多苦，但是还蛮开心的了啊。

0: 哦，很可爱的歌曲，这是草埔国小台湾儿童合唱团唱的歌曲，叫做跌倒啦。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间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好，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直接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一线北上280

内二线在修补坑洞，然后北上呢在 212.8 到 211.3 公里园林路段外二侧亚溪港宽的前沿，那南下还有过西螺交流道内二侧，这里也在修补坑洞哈。在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还有彰化交流道外二侧，这里也在补洞。

哦，要留意还有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施工封闭，所以原本若要从台十一线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要往青埔方向继续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再改走台三十一北行的东向匝道。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是杨洋乐团曲为挂曲叫神冈，故乡里神冈。哎呀，唔通当北部老阿姐倒去对吧？哈，平常老有机会倒去见大姐呢哦。5:36了。久别重逢，这是杨永聪唱的《好久不见》。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呢，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另外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连南陪让你家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还是在芒种节气里边哈。那在芒种呢，因为身体的湿气很重，这一个时节呢，也是很多人皮肤常常就会觉得比较痒哈，皮肤容易出现问题。可是呢，这个瘙痒是常见的皮肤症状之一。那有一个80岁的阿嬷，因为她全身痒了大半年哦，去看了好几个医生。前面的医生都说他是湿疹，然后开药治疗，然后症状有好一点，但没多久又开始痒回来了。哎呦，都没掉。后来是换到了好几个医生，以真正有医生看无医生，最后换到一位这个皮肤科医师，他发现呢，这个阿嬷哈，他不是湿疹的问题，而是他身上住了一大群的疥虫。这个疥虫一钻进他的皮肤，还这边挖隧道产卵，难怪的阿嬷会这么痒哈。那因为老人家的免疫的反应是比较没有那么灵敏，所以呢，他感觉不太出来哈。然后来讲一下这个医生看到的为什么会判断不是湿疹而是疥虫的问题，因为他发现阿嬷手指缝有小小的点点，然后呢再检查他肚脐的周遭腋下手腕内侧，发现整整齐齐几白几白的小红点，就断定说他不是湿疹，疥虫在他身上开连锁旅馆啊，因为几白几白红点是疥虫的那个痕迹哈。那疥虫很容易被误诊，因为它太会伪装了，它会钻进皮肤表层挖隧道，然后在它挖个洞以后在这边产卵啊。那引发的这个瘙痒是属于免疫过敏的反应，不是虫本身造成的哈。所以你擦再多的湿疹药膏，就只是把症状压住，但是虫在那边，所以根本症状没办法解除啊。那因为呢，年长者免疫的反应没那么灵敏，这个红疹的症状也没有那么典型，所以常常就会被误认。可是

就是说它的关键在于指缝、手腕、肚脐腋下这些位置，它是容易出现这样小小的红点哈、哦。所以也可以观察自己，如果你也是那个养很久啊，矿都没喝哎哈。观察这几个部位是不是也有出现小红点，如果有的话再去找医师问他这是不是疥虫的问题啊。

哦，这是单小魂所演唱的《无情无心歌》，五点五十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良。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然后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
1: 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哦，现在时间刚好是5:56了。这一周就是要迎来端午节，要在这端午时节哈，尤其是农月五月初被称为五毒日，夏季里面天气炎热，水气增多，那这个五毒指的是蛇、壁虎、蝎子、蟾蜍、蜈蚣，在这个季节活动频繁。那先前我们看到台铁有位列车长被蜈蚣咬伤，蜈蚣喜欢躲在土壤、水沟、下水道这些比较阴暗潮湿的角落，虽然说毒性不强啦，不像说被毒蛇咬伤有致命危险，但是其实也很痛很不舒服啊。所以古代的人在这个端午时节会有所谓驱五毒的习俗，会用雄黄酒、朱砂或艾草来驱虫避邪。台湾多山，然后在夏季里面不管蛇类、蜈蚣有常常出没，一般来讲被蜈蚣的毒钩咬伤的时候，两个伤口距离比较近，那当蜈蚣体内的酵素、蛋白质、毒素进入到人体，伤口就会红肿疼痛，甚至淋巴结会肿大，有这样发炎的症状。虽然说没有像被毒蛇咬到那么严重，但是也因人而异啦，有极少数的人也有可能头痛发烧，有这种全身性的反应哦，甚至引发严重的过敏。那被蜈蚣咬伤虽然没有像蛇类这种抗毒血清可以来缓解，那目前都是以症状治疗为主，比如说皮肤红肿就冰敷，那如果有疼痛感就会用这个药物去治疗。大部分如果有经过治疗，大概一天以后就可以缓解了。那在这个夏季里面，毒蛇咬伤这也常见的，真的不小心被咬到，首先要先确认咬到的蛇是哪一种品种啊。比如说用手机先把它拍下来啊，因为不同的蛇类那个要打的这个抗蛇毒血清不一样哦。哎，对时前帮你打一下瞌睡虫，等下在6点对时来汇总最新路况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一侧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线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75公里在新北瑞芳这边有大理石的碎片，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咯。好，国一在北上还有南下彰化路段这附近好几个点先前都在修补坑洞，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小心啊。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因为封面慢慢远离了，但是还是有西南风影响，水气还是要注意哦。那中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可是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北部还有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到了午后，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已经有 30.2 度了，在苗栗头屋这里哦，台东。台东现在也有到29度，那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0，中部的话是29度。南部今天上关。

哦，这是浅提乐团跟奇妙，这个叫奇妙李太郎，然后他们一起合唱的歌曲，那个标题是以日文来讲哈，叫做 Kinono Yasoku， 那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昨天的约定哈。好，约定要让自己过得更好，约定要帮自己加油打气哈。好， 6.09 分了。李家欢许潍坊，在一起努力吧。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6:14咯，台61线最新通报，在北上188公里汉堡前啊，路间有小只狗狗离家加大啊，旺旺走在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要小心哦。而原本台一线北上在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动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还是要注意轮胎皮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关于旅游有各式各样排行榜，但是台铁有个最冷门车站，哈哈哈哈，这也做排行榜哈。好，说全台最荒凉车站是屏东方山乡内施站得一秒，这个平均每一天有四班车到站，可是呢最多就是大概只能载到一位旅客，哇，寂しいね。哦，不过听说这边风景很美，哦，但载客量这么少，哦，前年说那个每天还有两个人，现在平均起来只能载到一位旅客，哦。第二名是南回线的方山站，其实南回线，哦，很多车站那个风景都好美，虽然说载客数不多，哦，

0: 许有一些车站它的功能不是在交通了哈，而是在一种疗愈的效果。你想想看哦，在很美然后空荡荡的月台上，跟他理解人准备要坐车，其实有时候挺心旷神怡的哈，在那个状态下，因为你觉得你好像在一幅风景画里边。
1: 航空行き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欧德阳所演唱歌曲《幸福车站》。什么样的车站会让你觉得幸福？有的时候是因为要去旅行，有的时候是因为要回家，有的时候是因为哦，风景真的好美哦。来，6点20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国五出现了一个事故点，务必留意国五北上 27.6 公里雪隧在外侧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这个国五北上 27.6 公里务必留意雪隧的外侧车道，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

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外侧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再来台61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走动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张以晨唱的歌曲叫《新旅行》。就算你的形体没办法移动，得上班，得工作，哈哈哈，没要紧，让心去旅行，靠想象力也会觉得挺开心的。6:24，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外侧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哈。高雄小港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在高雄小港的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还有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外侧，也要注意，要是有能带起来速够哈。再来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中内侧轮胎皮还在这里啊。台61线北上在汉堡前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走动哈。

来讲一下，要旅行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说不定就在你们家附近会发现新的景点。来讲一下哈，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斗六警分局这里，他们新的厅舍在15号的时候落成启用了。哦，斗六警分局那个新的厅舍哈，现在变成那个打卡景点，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它的外墙哦，用清水膜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重点是还有金黄稻穗装置，大门前有这个装置艺术，在斗六市入口处相当的吸睛。这个斗六分局新的厅舍哈，它的外观结合清水膜这样一个语言的特色，重点是金黄色稻穗的意象，因为云林是农业大县嘛。然后他们还有公共艺术叫佑光飞羽，因为斗六叫文旦盖这名。那和平飞羽又跟这个远景的守护意象是相结合的哈。哎呀，真的蛮有创意的，重点是看起来很有美感哦。所以到那个乡亲都免惊介远，你拎到附近哦，就出现这样一个非常吸睛的哈、哦、这样一个建筑了。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哎，路况要留意哈，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有轮胎皮让你加。还有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要特别注意外侧，这边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哈。国十最新提醒，东向15.1公里过燕巢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还有看到那个狗狗在这边走动吗？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随即哈。有新的路况也到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4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伯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3: 我们的立法会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是跟德信的有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被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2: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4: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2: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5: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法院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2: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4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6: 最近由沈伯阳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

0: 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山不转，
4: 路转，
3: 路不转，
4: 人转，
3: 人不转，
4: 心转，
3: 心不转，
4: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一南下过大林，有一辆白色小客车，车号莫斯马1893，摇摇晃晃，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还有原本国五北上在27.6公里雪隧外侧事故已经排除哦，高雄小港还是要注意中安路往东在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还是占用在外线，经过小心啊。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好的，早安。
8: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的气温是26度，天气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离岛的金门、马祖机场，目前也都是晴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4到27度之间，但是目前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都是有雨还有有矮的天气，能见度也不好，气温在23度。航班动态方面，南北竿机场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建议要搭机前往的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再提醒大家，为了符合国际规范还有维护飞航安全，每位旅客最多只能够携带2个行动电源，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充电。再次提醒旅客要多加留意，妥善保管您的行动电源，并且以手提行李携带相机，还要用电极还要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套把它保护好，避免碰撞还有短路的危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4: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

现在时间已经6:41了。有一个新的情况要注意，在新北三重中山桥往忠孝桥方向，目前说车多，走走停停哈。你在生命管音只知道现在中山桥往忠孝桥方向不但车多，而且还有走走停停的情况哈。

已经有通知了啊。再来，在国一啊，五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大林，有辆白色小客车摇摇晃晃哈。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要小心，在外线这里哦。

来自卢润泽所演唱歌曲《让风带你走》，同样是风有不同的表情哈，有的像这种风感觉哈，就希望能够帮忙把一些忧愁带走，也有那个遇到落山风或者是东北季风，但也有是夏夜晚风。哎呀，真叫心凉皮透开呀。好，6:45，那目前在三重这边要注意一下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向哦，车多走走停停啊，起码怎样管因到底是什么了？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因为靠近忠孝桥外线这边出现了抛锚车，导致车流哈，这个会走走停停的现象。那拜托要注意，在靠近忠孝桥外线这边有抛锚车停下来了，所以目前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面，一来是车多哈，那受到抛锚车影响走走停停，要多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而国一最新通报，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啊。国十东向15.1公里过燕桥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小港要注意的是中安路往东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

来讲一下台岸台湾离岸这个风电的发展齁，又有新的里程碑。那国内的离岸风场已经在6月12号完成第500座风力机的安装。哇好，现在2026最新发布的一个报告齁，台湾在2025年这个离岸风电新装置呢，容量排名已经来到全世界第3。台湾是从2017年完成第一批这个示范风机，将近十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建制了500座的离岸风力机了啊。

哦，这是 Super Junior M 所唱的《吹一样的风》，每天的风都一样，但是心情不一样，对吧？

6:51了，国一在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哈。而先前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中那一侧之间也有轮胎皮哦。再来，新北市三重，因为在忠孝桥这附近外线后有抛锚车，那导致现在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向车子有走走停停的现象哈，因为这附近有抛锚车啦。高雄小港要特别注意中安的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国十原本东向过燕巢中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有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哦，0800-000-123。哦，今天是6月16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世界海龟日。那为什么定在6月16？最主要是要纪念海龟保育先驱阿奇卡尔，他常年投入海龟的研究跟保育哦，所以后来国际就把他的生日当作推广海龟保育的重要日子。全世界现存海龟有7种，那大部分生活在热带跟亚热带的海域，而在台�湾周边海域可以发现5种海龟，分别是绿蜥龟、赤蜥龟、带妹，还有懒蜥龟跟格龟啊。那其中小琉球是台湾非常知名的海龟的栖息地，很多人到这边呢，不管是在海边岸上啊，还是浮潜的时候，都有机会看到海龟的身影啊。那在小琉球这边呢，数量最多的主要就绿蜥龟还有带妹。

哦，现在这个季节是小琉球的旅游旺季哈。不过坦白讲，那个小琉球他们在推广那个生态旅游已经很多年了，不过就是说要跟大家分享哈，不一定要到夏天去小琉球啦，因为人好多哦哈。说冬天来加码没卖哈，这是在全台湾，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离岛哈，唯一不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因为它有大武山帮它挡着。说冬天来，气候啊，哦，温度各方面都挺舒适的。好，但是刚刚讲说，因为在小琉球这边，这是台湾要欣赏海龟非常重要的地点。那来到小琉球，有人是浮潜，我看到这个海龟在面哈，那个游动，然后还有的人冲着所谓要去看所谓的龟抬头这样的景观。因为这个海龟它需要换气哈，所以时不时要上来海面稍微哈吸一下，吸一口气，然后你就看到哦，在所以你就不用进入到海里边，你即便在海岸上，你就可以看到哈这个像这个绿蜥龟啊，很多，而且它的密度还蛮高的哈，这在全世界来讲，这也是很罕见的哈，所以小琉球这边生态旅游方面有他们很多的强项。很多人说在岸边看那个海龟这样子抬头换气，无够够醉啦啊。

高架往北，大约环河南路上方现在有事故，说已经出现回堵 1.6 公里左右这样的情况了哈。这是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大约是在环河南路上方，注意一下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已经有回堵的情形咯。再来，在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啊是爱塞机哈。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稍微记得歌，这是施文斌的歌声，经典小琉球。我是阿玲，祝大家出去平安，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到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跟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40公里，铜锣。

的中线有掉落物哦。而目前在台一线北上哦，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大约在环河南路上方，这里因为事故的影响，已经回堵将近两公里的情况哦。三重成功路集成路口往新庄方向，目前管制往新庄方向，中间一线车道跟内二线车道哦。台中市五权西路跟工业二八路路口号志灯异常，高雄仁武区义大二路跟水管路三段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哦。另外高雄小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外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景广最先锋，音乐经典景广最好听，好人好事景广最感动，不分你我景广最包容，亲切叮咛景广最真情，与我同行景广最轻松，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花迷叫咱起床喽，到底收听在地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1: 如果行，如果有钱陪伴你，
0: 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奈。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好，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6月16号礼拜二早上的7点08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高差有个是比好的一天的开始咯，是这样雨停啊，雨停了，阳光也出来露脸了哈、哦。天气显著是个袂歹。来开车伫路上的朋友，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驾驶哈。雨势可能会稍微的停了一些了哦。好，来赶快看一下目前的路况讯息了。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之前南下过了大林，白色的自小客车，车号1893的摇摇晃晃哦，摇摇摆摆呀。好，那么再看到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往西翠华路出口持续的都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形。好，那么其他还有没有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啊，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来看今天天气的情形。气象署讲，今天26号风平渐渐往里啊，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减弱，降雨比较趋缓，不过水汽还是多。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发生大雨的几率呀。好，尤其是午后山区特别要注意。那么低温呢，大概24到26度，白天的高温29到31度啊。好，明天礼拜37号封面远离了，好，西南风减弱，水汽减少，气温也渐渐回升，中南部地区说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一个情形了。好，那么高温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2度。礼拜四18号到下个礼拜一22号，太平洋高压逐渐往西延伸，天气是更加稳定，会偏热的一个情形，都是多云到晴。

好，所以也提醒朋友特别注意了哈，这个下雨的一个状况哦。好，任何还有后续的路况补充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翊君的歌声《风雨爱人》。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国历节端午节又到了，端午节嘉义渔人码头有划龙舟，欢迎大家来嘉义过端午节。东石有考科渔人码头及夕阳，欢迎大家一起来享受充满海味的端午节，等你哦。

0: 好，来，7:17喽。好，你在哪里？好，来，路况持续的补充提醒了。好，高雄南子区凤南路往国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持续车多多的一个情形了。还有在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往西翠华路出口也都持续车多多，车多多，好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好，7:19了哈，任何还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呢，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也可以接老洪波琼，感谢你。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7:20了，路况就随时告诉警广了。好，民生问题我们就看到了，最近南部地区开持续的都是下雨，还蛮大的。好，受到封面西南风的影响，国内最大的增文水库集水区啊，明显的有降雨了。由于径流系数的提升到 0.57， 净水量是丰沛，那么累计12天渴望补水哦，有高达 1.84 亿立方米啊，超过了一座中部的德基水库的容量，有效的抑制水情。好，截至在昨晚为止，蓄水率，好，蓄水率，朋友你知道来到多少吗？猜一下。 好，蓄水率，蓄水率来到了30%啊。好，30%好像也不是挺多的，好，不过至少加减补已经来到30%了。来，南部规模第二大的南化水库集水区，这个月4号开始也持续的降雨，加上连日来几乎满载的运作的越狱引水，有效的净补了水情。截至昨晚，累计的入流量啊，渴望是来到了8500万立方米啊，蓄水率啊迅速的飙升哦。好，南化水

库飙升蓄水率来到多少，突破了七成六了、哦、突破了七成六了，好，真的是有大大的进步。南化水库这个月4号之前蓄水率只有在 21% 左右，很低啊。封面持续的报道，集水区下雨不断，攀升到七成六。好，原本水情观察指标之一的湖中小岛也全部淹没了。来，增文水库呢，这12天来累计的雨量也超过了580毫米，上游不断的入流，让蓄水率从原本低点个位数一口气已经暴增到20多、30左右了。好，水情持续的翻转当中。好，昨晚6点为止，增文水库的水位标高是 207.10 公尺，蓄水率上升到 31.85%， 好，跳水率来到 31.85%， 连头乌山头合计水库将近有 1.9 亿立方米。南化水库的水位标高为 175.92 公尺，那么有效的蓄水量超过了6300万立方米、哦、蓄水率已经超过了 77% 了、哦、突破 77% 了，这是南化水库，好，比较多。好，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后续进来的这些雨呢，好，再进来，那么至少看看我们的增文水库有没有办法可以突破五成、哦、一半、哦、这不得了了、哦、好，所以呢这个感谢天公伯啊的帮忙加持，让南部的水库的水情稍微一些缓和缓冲。好，那么在此还是提醒朋友，好，所以呢还是要怎么样，节约用水，好，爱浇有用水，爱浇有用水。好，增文水库呢这个蓄水量、哦、大增、哦、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空间的、哦、好，所以呢蓄水率八天成长了 40%。 好，截至到12号嘛、哦、12号晚为止突破了1亿立方米了、哦、好，所以呢这个大家还是要持续的节约用水哟。 Drop it。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24了，路况就在高速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是高明俊的歌声《我独自在风雨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来，7:29了。好，路况目前在看到的，这是在高雄左营民族一路华夏路往北沿线车多多。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好，台86往东 6.1 到 6.2， 好，仁德系统路段的路间有散落物哦。好，麻烦朋友小心了。好，在国十下了燕巢交流道往台22的出口联络道车多多。好，台88往东凤山到大寮也是车多。好，大寮出口车多排队的情形。好，南子区凤南路往国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也都是堵车的状况啊。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中南部地区仍要留意局部大雨，本周水气逐渐减少，高温逐渐回升，预估端午连假期间各地天气大多为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需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美伊达成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后，霍默兹海峡将从19号起完全开放，先前受限制的航运通行将恢复正常，不过目前仍在进行排查处雷作业。他赞扬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并表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记者李依晨报道。
2: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默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

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姆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

0: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1: 伊朗媒体曝光十四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警广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
2: 桃园地检署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伊托米酯毒品案，审酌樊姓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跟12年重刑，且一审后法院将继续羁押。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伊托米酯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纵向后，2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伊托米酯成品 1.97 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 93.32 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原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十三波安居专案，去年5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伊托米酯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估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伊托米酯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在6月18号启动疏运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5: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 1.4 倍，国五更达 1.5 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国五达 1.4 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6: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5: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 9.4%， 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 5.8%。 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全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0: 在南科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得开始想住的问题。
1: 刚好新市安居社宅开始招租咯。
2: 在台南努力打拼的你，是不是也想拥有一个安心的家？
0: 不论是在南科工作的青年，
1: 还是正在成家育儿的家庭，
0: 中央社会住宅陪您一起安居乐业。
2: 南科旁新市安居，东区新都安居 A 现正招租中，每户标准配备冷气、厨具还有热水器，入住更轻松，生活更有保障，
0: 少一点居住压力，多一份规划未来的从容。
1: 即日起到6月22日，24小时开放线上申请，详情请搜寻安居好事入口网。
2: 以上广告由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7:39，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陪着你哦。好，看一下路况，目前在高雄左营华夏路至臻路的交叉口目前有事故哦。好，那么再看到国道三号南下的350.5，靠近的新化休息站中线有轮胎皮。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0，靠近的仁德系统交流道中外线的角铁，长度有60公分的角铁，提醒朋友您要注意呀。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55.4，靠近南子交流道路线有连接车的爆胎。好，有爆胎的掉落物哦。好，北上355.7到355.6之间，靠近南子交流道的中外线有爆胎的掉落物，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那么还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提醒呢？0800-000-123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好，来7:41了哈，继续我们关心一下目前的国道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好，请燕婷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燕婷早安。
1: 又见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一起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出口有一起两小客的追撞事故，那公警员警已经赶往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经过此路段请不要观望，小心的驾驶。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

0: 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78到 378.8 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顶新系统一路来到了高科大湾到台南系统，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一路到鹿竹，目前沿线都是车子很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大湾的出口、安定出口、渔港路出口以及中山四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国道八号东向新市的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双向的路段，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八号将在6月16至6月17，也就是今明两天，连续的两天，每天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的路段。紧接着，国道一号将在6月16跟6月17，也一样是今明两天，连续的两天，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至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燕婷的提醒喽。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check this out。好，7:45，继续再来关心台南地区的路况了。好，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好，线上是咱们警员康浩勋，你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正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专站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速缓慢。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中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循环，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和伟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仁爱街108巷口，另一件在东区光华街229巷30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行进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好，7:50了哦。路况目前在国道八号台南支线，今晚到明晚到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封闭了往东台南系统到新石交流道的全车道的施工。好，国八今晚呢，21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封闭了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全车道的施工管制。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台南市的嘉里区延平路348号这里哦有事故。好，嘉里区延平路348号这里有事故，在永康的昆山街5巷口这里也有事故哦，也有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今晚哦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封闭了国一北上的冈山交流道394到高科交流道342，全线都是施工。好，国道一号在今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嘛。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349公里到高科交流道342

全线拢时间，全线拢时间，吼、哦，拢有关者提起的朋友，一切拢注意小心细节啊。好，路况的补充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来，地方是小整套大代志，我们来看到的是嘉义县。好，传统的养蜂业哦，迎来了科技的革命啊。好，嘉义县政府积极推动的智慧蜂箱啊，有八户的蜂农导入运作哈，不仅每个礼拜可以节省6个钟头巡检的时间，那么采蜜的量也提升了10%啊。那透过了数位化的精准管理，品质更是一级棒的。好，让参与的蜂农啊成了蜂蜜评鉴的常胜军。好，农业处长说呢，蜂农掌握了蜂蜜的产量跟蜂群的动态，必须掀开蜂箱一片一片抽出来看啊，非常的耗时耗力啊。引进了智慧模组之后，蜂箱下方设置了微型的电子磅秤，数据能够及时传输至手机的 APP。蜂农呢，随时随地啊，都可以掌握蜂箱的重量跟蜂蜜的产量。等到了数据显示了达标的时候呢，再开箱采集就可以了。好，大幅的降低了经营的成本啊，跟无谓的这种劳动哦。好，那么这个我们的农作物的科长李秋莹说，这个呢，梅山乡的蜂农呢，好，有一位蜂农饲养了280箱的蜜蜂，导入了专属的蜂场气象站跟智慧的蜂箱感测系统之后，透过手机就可以远端监测蜂箱的温湿度、重量及环境变化，甚至是连蜂群的健康、存粮的状况都一目了然呐。好，那么这个嘉义县是养蜂的重镇区域啊，透过了这种智慧的蜂箱的模组化的推动，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啊投入了养蜂的这个产业，好，逐步呢建构了有智慧化、韧性化还有永续的这种现代蜂产的产业发展的模式。好，目前呢有8户导入了智慧蜂箱的运行，好，另外呢有27名的蜂农完成了培训，将持续的扩大来推动，让嘉义的国产优质蜂蜜可以走向高质化的时代哦。好，这个是呢有新的科技，好，透过了智慧化的好数位，好，数位化的这个智慧蜂箱，让蜂蜜的质量可以更好。好，真的是新的突破哦。好，7:55了，任何后续路况就随时告诉警广了。好，来听白冰冰的《翘胆》。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广路望导航，真听呢。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